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一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的一天我们又在电波里准时碰面，今天可得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冷空气带着它的豪华天气套餐来了，降水、大风、沙尘、降温一块儿登场。那这场全能型的天气大戏正式上演。
0: 强冷空气呢，可不是来客串的，它要连演2天。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伞。那南疆和天山北坡的朋友呢，口罩戴严实，车窗关紧，别给沙尘钻空子的机会。
1: 说完了天气的大动静呢，再来看看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5月12号，既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致敬白衣天使的国际护士节。一边是应对极端天气的挑战，一边是守护生命的感念的温暖。
0: 今年的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呢，是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品高质量发展。赶上咱们新疆这场天气变化，所以要特别提醒大伙儿，暴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大风天呢要当心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那沙尘天气呢，尽量减少外出，开车切记降速、控距、亮尾。那家里呢也可以备上应急包，盯紧最新的预警，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1: 说到护士节呢，咱们得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深深地道一声感谢。无论是日常的健康守护，还是灾害时的紧急救援，他们永远冲在最前面。愿每一位护士都被温柔相待，健康常伴，工作顺心。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中雨，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8到9级。南江盆地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北江、东江最低气温继续有些下降，南江大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北部、南江西部、巴州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部分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10号10点08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6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6点50分发布的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江等地的降水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差，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
1: 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特别实用啊，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餐桌健康，就是每天适量的全谷物啊，健康生活添活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揭开全谷物的营养密码。
1: 嗯，那咱们乌鲁木齐的饮食文化当中啊，面食和各类主食呢，一直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全谷物呢，就是悄悄提升咱们主食健康指数的秘密武器，所以一点也不夸张。可能会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全谷物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那些没有经过精细加工，完整的保留了麸皮、胚芽和胚乳的谷物，就像是我们常吃的全麦、燕麦、糙米、玉米、荞麦等等，都属于全谷物。每天呢，适量的吃一点，我们的身体就能收获4大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嗯，首先呢，就是稳血糖、控体重啊。全谷物里呢，富含膳食纤维，能够慢慢的延缓食物的消化速度，避免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啊骤升骤降。对于有糖尿病困扰的朋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选择。同时呢，膳食纤维带来的饱腹感也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控制食量。
1: 嗯，第二个益处呢，就是护肠道防便秘。那膳食纤维呢，就像我们肠道里的小马达，能够促进肠道蠕

0: 动，尤其是咱们新疆的朋友，平时呢爱吃肉类，很容易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负担，所以多吃一点全谷物就能让消化系统变得更轻松。
1: 另外呢，降风险护心脑，有研究表明啊，经常吃全谷物呢，有效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就像燕麦里含有的贝塔葡聚糖啊，还有荞麦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呢，都是咱们血管的天然卫士，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还有三高困扰的朋友们。
0: 最后一个益处呢，就是营养全强体质，因为全谷物呢保留了谷物的全部营养精华，里面的维生素 B 群、各种矿物质含量呢会比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要高得多，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啊提供持久的能量，让咱们一整天都充满活力，不用再担心午后犯困、精神不济。
1: 那说完了益处呢，那再来说一说平时怎么吃啊？给大家整理了几个贴合我们本地饮食习惯的小妙招。首先呢，早餐就换花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主食，用燕麦片煮一碗暖暖的粥啊，搭配上本地出产的核桃仁儿，香甜又营养啊。另外呢，或者用全麦粉啊，给自己做一份简单的营养早餐饼，方便又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第二个就是午餐主食升级，平时煮米饭的时候呢，往里面加上一把糙米或者是藜麦，口感都会更有层次，营养也会翻倍。那咱们爱吃的传统抓饭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普通米饭呢换成杂粮米饭，既能够保留抓饭的香浓口感，又能多摄入膳食纤维，美味一点都不打折。
1: 第三呢，面食的新选择啊，乌鲁木齐人呢爱吃辣条子、烤馕。那平常买面粉的时候，不妨买全麦面粉来做，这样呢做出来的面食呢，膳食纤维直接加倍，吃起来还是熟悉的味道，健康呢更上一层楼。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下雨，我们就来聊聊水的事儿。
0: 今天这水可大啊，不仅仅是咱们这个门口看到的一些这个小水流、小水滩，更多的是你一眼可能都望不到边儿。
1: 说的海吗？
0: 湖。咱们新疆啊，确实没有海，但是有湖啊，湖很多。
1: 那个大湖啊，今天来看一看新疆的内陆湖泊当中啊，属于新疆最大淡水湖的是。
0: 是哪一个呢？这么四个可能大家都常听，甚至呢常去，
1: 耳熟能详啊。
0: 对， A 呢是赛里木湖，B 是博斯腾湖， C 呢是艾比湖， D 是乌伦古湖。
1: 哪一个是你去的看了以后觉得像海呢，一眼望不到头呢？
0: 但是尝了那么一口，尝了那么一口，有一点点淡，没有咸味儿。
1: 这还挺好的啊。那各位，属于新疆最大的淡水湖的是什么呢？赛里木湖、博斯腾湖、艾比湖或者是乌伦古湖？来，把你知道的正确答案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

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关注医疗领域的好消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目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显示，我区每千人口的护士人数已经达到 4.12 人，护理规模正在稳步扩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优质的护理资源正在快速的向基层、村和家庭延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便捷的护理服务，守护大家的身体健康。
2: 接下来是农业方面的资讯。记者5月11号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日前新疆已经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重点聚焦村庄环境卫生容易多发反弹的问题，积极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到村庄卫生治理中来，力争实现村庄卫生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的目标，让咱们的乡村变得更宜居、更美丽。
1: 5月10号在中国品牌号活动期间，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成功入选，而且是新疆唯一跻身首批名单的品牌体验地，这也为咱们新疆的文旅产业发展再添新亮点。
2: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交通出行和景区相关的提示。首先是铁路方面，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
1: 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微博发布的最新出行消息，5月12号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的特9516次、特9536次，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的快9776次，乌鲁木齐到阿拉尔的快9782次，乌鲁木齐到喀什的特9520次旅客列车停运。5月13号乌鲁木齐至喀什的直6516次旅客列车停运。
2: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以及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也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天气好转就会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另外，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号期日期起的30天内，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
1: 除了铁路，公路方面呢，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受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新疆部分的路段受阻。5月11号省道101线的马纳斯县、呼图壁县辖区以及国道30线连霍高速小草湖段的公路陆续的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目前省道101线的东端的部分路段正在处于封闭施工的状态，持续到5月31号，那自驾前往的朋友们建议绕行，避免跑空。
2: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提示要送给计划出游的朋友们，受到天气影响，新疆多个景区已经宣布临时闭园，请大家千万别跑空。5月11号呢，玩转天山天池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受到强降雨等天气影响，天山天池景区于5月11号的10点起实行临时闭园管理，具体开园时间请大家关注天池零距离、玩转天山天池微信公众号等景区的官方平台。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问到了大家啊，在新疆的内陆湖泊当中属于最大的淡水湖是什么呢？ A 赛里木湖， B 博斯腾湖， C 艾比湖， D 是乌伦古湖。
2: 划重点啊，最大第二它是淡水湖，各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0: 下
1: 第一最大，第二淡水，第三它是湖。
0: 哎，对，是它得是一个湖。但是我们今天的四个选项啊，
1: 都
0: 称得上是湖，
1: 都是啊。那所以各位来想一下，首先它最大，另外呢它是淡水，哎，这两种的属性都合适的是什么呢？赛里木湖、波斯腾湖、艾比湖或者乌伦古湖。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的日化生产车间里，有一位深耕一线20余年的技术先锋，他以车间为家，以设备为伴，在生产一线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引领行业的技术革新的创新工匠。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纳艾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李新彤。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新彤以匠心赋能产业发展的故事。2003年，李新彤从化工专业毕业后，进入纳艾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技术员。面对新疆日化产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短缺的现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苦练本领，勇于创新，为新疆日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为了这句誓言，他扎根生产一线20余年，把车间当作战场，把设备视作伙伴，日复一日地钻研生产工艺，攻克技术难题。生产车间里，李新彤用20年如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疆日化行业破壁故事。他是工友眼中最较真的科长，电工、技术员、班组长、生产科长。李新彤的工牌换了4次，却始终别在了同一件深蓝工装上。2016年，他带队攻克洗衣液生产线技术壁垒，新疆首条本土化生产线由此诞生。洗洁精配方升级，热缩膜工艺革新，他的笔记本写满参数，字迹被机油浸得斑驳。他说，技术啊，没有差不多，差0.1克都会影响品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李新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他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指导实操技能，把20余年的生产经验总结成了通俗易懂的操作要领，培养出一批技术过硬的生产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面对未来，李新彤坚定地说，未来啊，我将继续扎根生产一线，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不断创新突破，带领团队攻克更多技术难题，为新疆日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在李新彤看来，技术和生产线是企业的生命，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现问题，整个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必须精益求精。而未来，他会继续地较真下去。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

0: 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中雨转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4到14度，西风5到6级转3级。塔城多云转晴，5到14度，西风3级。伊宁小雨转晴，6到20度，西风3到4级。伯乐中雨转小雨，8到14度，东南风3级。喀拉玛依多云，8到19度，西北风3到4级。回魂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东南风3级。石河子中雨转多云，高质量发展院企对接座谈会在乌鲁木齐顺利召开，为新疆肉苁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
2: 可能有朋友不知道，肉苁蓉呢被称为沙漠人参，是咱们新疆特色的沙生的药用植物，既能够助力生态治理，又能够帮助农牧民的增收，有着双重的价值。目前新疆人工接种的肉苁蓉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40万亩，形成了环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沙区三个集中的连片产区。为农
1: 自5月11号起，部分公交线路、农村客运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将试雨晴。自5月11号起，部分公交线路、农村客运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将试雨晴，采取绕行、掉头或临时停运等措施，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2: 具体来看，在城市公交方面呢，机械厂桥下高架桥、绿地城车站以及乌奎连接线高架桥下等路段呢，因为降雨可能出现较深的积水，公交车辆无法安全通过，届时3003路、3006路、551路和3025路、56路、152路呢将采取绕行或者掉头等临时的调整。同时二对桥下呢也可能会出现积水，影响33路、6402路的正常通行。
1: 此外，因为312国道道路封闭施工，313路自即日起至5月20号临时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4002路、5801路、8031路因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将视情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线路将在降雨天气结束之后及时恢复正常运行。
2: 应对降雨的天气呢，相关部门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5月11号到1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城区呢出现大到暴雨，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部门、环卫清运部门和各社区多举措，做好了防范的工作。
1: 其中，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统筹辖区环卫清运企业开展雨水篦子清涛疏通作业，确保排水设施通畅。组建防汛应急队伍，调度6辆吸扫车、吸污车和皮卡车，并且统筹环卫清运企业15辆吸扫车、吸污车等专业应急车辆，全天候待命值守。
2: 昨天，乌鲁木齐市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亚马里克山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活动现场，新疆农业大学学生代表宣读了全民节约用水倡议书。亚马里克山曾经是植被稀疏的荒山，如今呢，植被覆盖率超过80%，靠的就是再生水这一节水密码。2003年建成的雅山污水处理厂，每天将7.5万立方米的生活污水转化为再生水。

0: 天府的往返航线，该航线由空客 A320 直飞，每周一三五日执行。
1: 去程11:15从乌鲁木齐起飞金亭若羌，18:00抵达成都天府；回程19:10从成都天府起飞金亭若羌，次日凌晨1:00抵达乌鲁木齐。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讲了新疆最大的淡水湖，赛里木湖、博斯腾湖、艾比湖还是乌伦古湖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B， 博斯腾湖。博斯腾湖呢是咱们新疆第一大淡水湖，赛里木湖呢是高山冷水危险湖、那艾比湖我们都知道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乌伦古湖呢是半咸水湖，所以日常的时候容易混淆这个咸淡水的属性。
0: 所以你从淡水湖的这一项来分的话，其实就可以来分得出来啊。那正确答案是博斯腾湖。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微信群友的手机当中啊，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十六子工会杯2026年度的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开幕式在昌吉体育馆成功举行。来自全区各地州市工会、产业工会、厅局工会、公司集团工会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的36支代表队、500余名运动员在篮球项目当中一展风采。
1: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10号落幕，中国队共获得两金两银一铜。
0: 早间的8:57，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5月11号，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此刻您正在锁定和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FM929 和大家早晨共同关注的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问题要问，有建议要分享，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在手机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进行关注。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和天气以及民生信息，为大家及时的播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发来实时的动态信息，尤其是今天此刻呢外面的大雨已经持续下了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那么哪条道路您此刻在行进过程当中有路况需要和我们沟通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依然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那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如果是您这个时间呢正在准备出门办事儿，您需要办的事儿您知道去哪办吗？或者您知道办理的程序吗？您还有哪些问题要和我们沟通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呢，您可以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说，乌鲁木齐市沙区珠江路南向百商百乐苑出车口到广元小区西门这200米这段道路呢有些坑洼，希望予以关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苑街街道回复，已经通知京科物业对珠江路路段坑洼地方呢进行修补。由于珠江路南向和悦社区广元小区正在实施老旧小区的管网改造项目，因为小区的管网改造，所以小区停车位呢暂时没有办法使用，所以部分小区的车辆呢只能停放在小区周边的道路，造成这一路段京科物业抢修工作受限，所以部分的路段等到清理车辆之后再开展修补工作，希望大家也能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这两天下雨引发的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尤其这两天，咱们首府乌鲁木齐的降雨降温天气呢突变，不少人呢出现了一些身体的不适应，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吴继新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突变那最会引发我们哪些健康问题。以下的时间我们就请出吴主任。吴主任早晨好。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辛苦了啊，吴主任。吴主任，那么在这儿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这种天气忽冷忽热的状况下，最容易引发咱们健康状况的哪些问题，另外哪些人群容易身体状况受天气的影响？
1: 好的。因为我们中医呢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情况，天气不变我们人体容易适应不及，特别是像今天啊有阴雨天气，容易阳气不足，外卫不固，容易引起人的各种不适和疾病。从中医咱们中医角度看呢，突然变化主要伤及咱们人体的阳气和胃气，因为寒为阴邪，容易伤咱们的阳气，尤其是肺脾肾这些脏器，而胃外不固也容易引起感冒。咱们脾主咱们四肢，阳气不足呢则会造成手脚冰凉，肾主纳气， 啊，因为阴雨天气寒邪还容易引发咱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咳嗽、哮喘等等啊。另外呢，寒冷天气因为寒主收引，血管容易收缩，对咱们心脑血管也容易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做出一些具体的调试的方法。咱们说寒从脚起，对吧？
0: 嗯。
1: 所以对于脚踝啊、腰腹部这些部位容易受风受寒啊，可以注意保暖，以免引起感冒这样情况。另外呢，老年人、小孩儿、平时身体比较虚弱的病人更要注意啊。如果出现了感冒或者已经出现了感冒症状，然后咱们要区分是风寒引起的还是风热引起的，来对症治疗。
0: 嗯，
1: 另外呢，咱们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比如我们大椎穴位啊，腰腹部的神阙穴位啊，和脚踝的足三阴交穴位都要注意保护。比如咱们时候啊，戴上高领的毛衣或者围巾，保护好咱们大椎颈椎部位啊，避免穿露脐装啊，把神阙穴啊注意保暖。穿长的袜子啊，把脚踝的三阴交穴位保持好。另外运动的时候呢啊，这两天就避免户外运动，可以在户内啊室内选择一些比如八段锦啦啊这样的活动啊，避免感冒。
0: 嗯，那么在这个天气状况下呢，咱们有些朋友说进到房间里，房间里的温度呢相对比较高，那么室外的温度也很低，这种咱们现在经常说的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是不是适合咱们所有人应对这样天气变化和温差的变化呢？
1: 这个具体穿衣的情况呢，还是根据个人对的耐受力来决定啊，选择合适的穿衣方法。中式的那有可能穿了很多件，但是这样保暖效果并没有这么好啊。实际上咱啊，现在天气咱们青壮年实际上一个打底的外套啊，实际上就可以了。对于老年人来说或者身体虚弱的人，那么可能要加一个羽绒马甲啦，或者加厚一些的外套啊，厚一些风寒的外套等等。当然对于这些免疫比较虚弱的人群啊，还是尽量减少出门啊，但是要通风啊，可以把少量通风啊，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也不能因为外面天气冷啊就不开窗通风而造成其他的问题。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吉新主任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天气变化之下，我们从出门、穿衣、运动、锻炼、出行等等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希望吴主任今后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呢，有时间的时候提供一些养生的小单方，让大家呢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应对这样突发的一些气候变化。好，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吴吉新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以上介绍，谢谢您吴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无处不在，我们只要是有问题，不管是关于刚才我们介绍身体健康的，还是在您生活中呢，您遇到了哪些事儿，或者您有哪些事儿需要我们帮忙问的，都可以通过节目进行交流和沟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互动的方式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的公众号搜索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就是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 微信听友袁乐说啊，东亮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播了？东亮呢，因为工作调整，现在暂时呢离开现有的工作岗位。那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沟通和交流的是林芳，我也会沿着东亮之前呢给大家提供的各种民生百姓服务，大家关心的问题，继续给大家帮忙。所以您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告诉我们，或者是节目下来之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共同沟通和交流。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8: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9: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

0: 有爱的美好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事儿要问，您有事儿要办，不知道办事的程序和到哪里去办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里，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呢将会导致部分地段地势低洼的地方出现严重积水，出行安全需要格外注意。现在呢，我们就现场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交警大队鹿港片区中队元芳中队长呢，跟我们听众朋友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个片区容易积水的路段和避险的点位，发布雨天的安全通行提示。袁队，早晨好。
1: 好，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袁队，接下来的时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辖区当中容易积水的一些低洼路段和如何去避险的一些点位？
1: 好的，这个说咱们这个天气预警，昨天晚上持续降雨，到今天早上目前，我大队这个已经出现这个积水比较严重路段，我在这给大家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万盛大街，这个上海大众这一块，这个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这个积水面积也是比较大的。现在这个造成了咱们这个很多车辆都开始绕行了，因为它这个积水深度可能都达到20到30厘米了。然后第二个路段就是我们这个金桥路往阿麦龙乐园走的这一节路段，这个弯道这个区域也是一样，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积水，然后积水深度也是比较深的，然后咱们可能一些车体底盘比较低的车辆可能是通过是比较困难的。第三个就是在我们这个紫阳湖路和这个融合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也是一样，出现的这个积水面积也是比较大，然后这个通行能力也是比那个不容乐观。然后其他一些路段啊，都是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些影响，但是不至于导致我们的车辆无法通过。
0: 那咱们如果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状况，咱们避险的这个点位在这儿，袁队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现在目前我们的交警警力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积水严重路段进行疏导，同时一个我们的区上的环卫部门，然后也在这个路段进行抽水。如果说咱们这个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遇到困难，第一个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警电话，可以求助我们交警进行求助。第二个，如果说对自己的车辆如果底盘超低那种，还是选择大家去绕行。如果说已经行驶到咱们水中啊，就缓慢通行，不要加速通过。如果说在这个涉水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这个车辆熄火的过程中，那么咱们就在原地等待救援，然后人员就是尽量离开我们车辆就可以了，不要再对我们的车辆进行二次打火。
0: 好的，袁队，那咱们刚才说的报警电话是122是吗？
1: 是的。
0: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袁芳中队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出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袁队，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好的，大家在这儿啊，提醒您出行的过程当中，今天呢一定要注意，要到了涉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低速行驶，不能，第一呢您快速冲过去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熄火，另外一方面路边有行人的情况下，如果您高速行驶，那么也会将这个雨水溅到行人身上。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还是安全出行，在这样阴雨的天气当中，道路也比较湿滑，拉长车距也是保障咱们行车安全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呢，在生活中大家还有哪些事儿要和我们说，或者有哪些事儿需要问，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再次告诉您，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方法，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更多的给大家带来及时的一些讯息，包括天气，包括在我们行进过程当中，您身边比如说哪里有突发的状况，或者是您这个路段限时段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车辆拥堵排队的情况。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早高峰，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稍作片刻的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里来。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林芳。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为大家呢互动沟通，如果您在生活里遇到了哪些事儿需要和我们说一说，或者是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问，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加入进来。从今天开始起呢，要给大家做一个公交提示。乌鲁木齐市多条公交长途班线停用绕行，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天气。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市交通运输局提前发布出行警示，因为降雨可能导致部分低洼路段、桥涵和山区道路积水或者发生地质灾害。从5月11号开始，部分公交线路、农村客运和道路客运班线将视雨情况采取绕行、掉头或者临时停运等措施，希望广大市民呢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把这一项调整措施介绍给听众朋友。11号，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王腾说，在城市公交方面，机械厂桥下和高架桥、绿地乘车站、乌奎连接线的高架桥桥下这些路段呢，因为降雨可能出现比较深的积水，公交车辆没有办法安全通行，届时呢，

0: 03路、30006路、551路、3025路、56路、152路将采取绕行或掉头等临时调整措施。届时呢，二对桥下也可能出现积水，影响33路和6402路的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因为312国道道路封闭施工，313路呢从现在开始到5月20号临时停运，恢复的时间呢另行通知。另外4002路途经葛家沟、石人沟，5801路途经西山农场到永芬镇客运站乡村道路，还有8031路途经赵家庄路段，因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将视情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的线路呢将在降雨天气结束后及时恢复正常。在农村客运方面呢，从5月11号下午开始，乌鲁木齐市市区到艾维尔沟、干沟乡到土圈村，永丰镇到后峡，乌鲁木齐市到小渠子村，达坂城镇到高矮子村，瓦尔图社区西沟乡的黑沟村，阿克苏乡到大河沿村，这些线路呢，以及乌鲁木齐到水西沟、板房沟、绿野山庄、脱离牧场这四条农客线路终点站呢临时调整到乡镇。那么在此外呢，乌鲁木齐市到达坂城化肥厂两条线路因为途径封区也将同步停运。其他的一些停运信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及时的和听众朋友进行关注。那么开车如果此刻您正途经会展大道和龙胜街的交汇路口，也就是益民大厦这个路口的一些车友朋友，那要注意了，首府交通又有了便民优化的新措施，这个路口左转待转区呢整体往前延伸了10米，有效的提升左转车辆的蓄车量，缩短了大家路口等灯的时间，那尤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通行效率大大升级。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磨沟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交警张慧祥，跟我们来做详细的介绍。张警官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张警官，那把咱们会展片区就是益民大厦路口的这个车辆行驶的变化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嘞，前期是我们观察过，在这个益民大厦，也就是我们会展大道以龙胜街的这个路口，早晚高峰呢东向西及西向东左转的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就将原有的待行区进行了打磨，将原有的待行区现在新施划了一个待行区，向前延伸了10米左右。那据5月1日我们施划完毕，一直到昨天我们在路口在上早晚高峰。
0: 在这儿呢张警官稍等一下，我们稍后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和您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刻继续锁定关注 FM929。半点时刻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及实时的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室外的实时天气，9度，依然是中雨的天气，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出行注意安全。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来和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磨沟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张慧祥警官来关注一下这条道路在做了变化之后会让我们大家的通行方式发生哪些变化。张警官呢，刚才呢我们说到从5月1号之后我们观察了这一路段在将这个 待转区整体往前延伸了10米之后，通行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在这儿那

0: 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过路口的一个通行需求，通行需求呢，而且这个通行量从原有的45辆到60辆车，经过我们代行区的一个延长，现在在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的时候，能过85辆到90辆车，基本上，那就如果两边一起加起来的话，这样子的通行需求已经大大的缩短了大家在这个路口东向西及西向东左转等红绿灯的时间。那同样呢，也对于后方排队的这个车流量有一个缓助的一个提升，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有一个长时间的积压。然后在路口时呢，由于代行区较短，一次汇入车辆较少，造成一个道路拥堵。那我们后期也会在这个路口继续去观察其他方向能不能有这种代行区再继续延长的可能性。
0: 那的确，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间，这个通行率确实提高了。刚才张警官说，从以前可能40-50辆这个左转的车辆，现在呢达到了80-90辆，那可以说翻倍了，这个通行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了。
1: 对，但是在执勤时呢，我们还发现一点，就是好多的驾驶员会晚入或是提前驶入到我们的代行区。那如果你要是晚入或者提前驶入代行区，会对其他方向的车流量形成一个堵点，造成一定的拥堵。所以呢，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信号灯旁边设置的 LED 屏，上面会显示何时进入到代行区，然后根据我们信号灯的变化进行高效的通行。
0: 好的，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张慧祥警官跟听众朋友做的以上的介绍，那么也希望在我们的调整之下，通行效率呢能越来越高，缓解这个路段在早晚高峰的通行压力。感谢张警官，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好了，主持人再见。
0: 对于我们在路上通行的一些朋友，此刻您正在哪个路段？因为今天呢是阴雨天气，所以大家通行的这个路段的路况怎么样，或者是您遇到了哪些突发状况，都可以发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把您平时想问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包括呢您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儿，想问问这件事儿该怎么办，我们到哪儿去找哪个部门，在办理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微信平台开通呢线下我们全天候呢微信也在为大家服务，每天在上节目之前，林芳会翻看前一天我们听众朋友微信留言的问题，集萃大家的问题，我们会集中一段时间呢跟听众朋友这个重点和大多数朋友咨询到的问题来联系相关的部门，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解答。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汇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服务，为我们大家提供出行以及咱们办理各种事宜的方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欢迎大家继续走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此刻呢，大家有的问题或者想问的事儿，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和沟通。那以下时间呢，我们跟您一起来向往一下诗和远方。很多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到了夏季，在筹备着出行的计划。的确，在阴雨过后总会有晴天，而我们的出行的步伐也会随着夏季的日渐深入而做好一切出发的准备。在5月27号，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玩转新疆的主持人雷晨将带队进行阿勒泰精品自驾游正式启程。今天在节目当中详细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以下的时间呢就来连线一下主持人雷晨，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驾的线路、行程的安排、报名的方式还有注意事项，带您邂逅阿勒泰的夏日美景，一站式的解锁快乐自驾。雷晨早晨好。
1: 好的，林芳早上好。哎呀，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儿啊，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叫精品自驾游啊。精品到底什么样的精品呢？对，我想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这一回呢，我们是推给大家的首次929的这么多年的自驾游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和服务当中，我们这一回来点不一样的自驾，来一次不一样的野炊加户外的这种啊探险自驾游。在阿勒泰啊，在美丽的新疆就该这样玩。
0: 我都特别向往了，到底是怎么特别不一样？
1: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时间呢，出发是5月27号到31号，我们有4天和5天的行程，5天大驾，想全部跟我们走的就报5天的。那么如果想休息一天的话，时间没那么多，那4天的也行。我们有4天加5天的 AB 线的行程，详细的一个线路呢，我们总体是一路向北，我们走铁甲公路，铁日克提到甲登峪这一段啊，绝美的山里面的这种山川的画幅的公路，可以说呢是连接喀纳斯和白哈巴村啊，非常优美的一条山间道路。100辆车去喀纳斯、去甲登峪、去铁日克提、白哈巴，可能99辆都会把这条路给遗忘了，因为在导航上你就搜不着。当然这回我们带着大家走，路况非常的好，铁甲公路啊，我们要在铁甲公路的这个腹地啊，已经跟当地的老乡啊已经联系好了，我们现场宰羊，我们煮大锅羊肉，炭火烧烤，做抓饭，给大家带来一次不一样的这种啊，在户外的野炊、烧烤、野营体验，让大家感受到美景加美食的户外的野奢的体验。哎，这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一次精品自驾游当中体现精品的环节。因为我们每次去出去自驾，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吃圆桌餐嘛，或者是简餐、团餐，晚上安排酒店的晚宴，好像还从来没有在这个啊，在自然的深山密林里面，在优美的铁甲公路，在非常漂亮的禾木喀纳斯和白哈巴的这个原野的山间啊，去感受这样户外野炊的这种乐趣。这次我们要带给大家，
0: 这
1: 是铁甲公路，当然还有这个季节此生必驾的一条公路，阿河公路已经正式开通了。阿河公路，如果你走得不过瘾的话，这回我们还把西进的国道331，也就是阿勒泰市到富蕴县这一段阿河公路的延伸，我们继续带着大家秘境穿越。可以说这次亮点还有咱们的这个看点也非常的多啊，沉浸式的体验山野美食的盛宴，穿行绝美的阿河公路啊，还有啊，带着大家走一次全新开通的 G331 国道331西进啊，西进这一段深入啊山脉的腹地，让大家尽情的饱览原生态的风光。这还没完，林芳啊，这次呢，我们前15辆车啊，报名啊，前15辆车，包含7座和7座以下的车辆，你大巴车不算啊。那为什么不算？就是含7座以下的车辆呢，每车上的每个人，二道桥文理带你入新疆，二道桥再送出天山胜利隧道加博斯城湖加库尔勒的2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和住宿。免费送，各位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个的名额就是送完为止。什么时候去玩呢？就是在年底啊，2026年的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跟二道桥的领队进行预约日期，既可以马上出发啊，马上出发。但是这个名额是不可以抵现，也不可以买卖的，您可以转让或者是赠与亲朋好友。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了吧。
0: 对，
1: 回复啊，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自驾， 或者是自驾游，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老规矩，我们有一个二维码，报名群的二维码，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跟着我们游历美丽的阿勒泰，同时呢还送你一次2天1晚的包含往返交通的，包含住宿的天山胜利隧道加波森湖加库尔勒的2日游，前15辆车只送啊，送完为止啊。
0: 这真的太诱人了，如果不是有工作的安排，我都想去了。
1: 就为了这个天山胜利隧道，你也是得跟我们跑一趟
0: 的。对，是这样的。而且确实在
1: 这两天有好多朋友在问啊，
0: 嗯，
1: 哎，这个行程阿泰和天山胜利隧道是怎么连到一起的？嗯，没有啊，这是两条，这是两个产品啊，
0: 两个方向。
1: 就是你跟着我们去玩，
0: 嗯，
1: 对啊，
0: 嗯，
1: 你这次跟着我们去玩，本身价格就非常的给力啊，5天4晚的，包括4天3晚的价格跟我们之前的所有的一模一样，
0: 嗯，
1: 而且呢极具性价比，吃的住的玩的都是啊，都是准一线水平，而且我们这次还带给大家在山野里面的野奢自驾，野奢的体验，野炊的体验，除此之外呢还送您2天1晚的包含往返交通和住宿的天山胜利隧道和库尔勒波斯腾湖的2日游，这个呢刚才说到了，是您可以在这趟活动回来之后呢，跟我们的领队都有联系方式的嘛，
0: 嗯，
1: 您去预约，
0: 嗯，
1: 选择日期啊，
0: 嗯，
1: 马上出发，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一年之内就到年底之前都有效。如果您实在没时间，这个可以转让和赠予给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个送一份去天山胜利隧道自驾游啊，这个长途游，我们是这个大巴车啊来回接送，
0: 嗯，
1: 包含住宿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0: 对，
1: 不管怎么样吧，
0: 就是一份厚礼啊，
1: 美食美景。对，美食美景再加上这一次的一个重磅的福利，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了解一下，就前15辆车上的每个人送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来了解吧。当然现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5611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了。我现在就在这个热线的旁边等待接听大家的电话，25611929。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暂且不说我们赠送的这个自驾游，其实我觉得就是走这个铁甲公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咱们在野外山间野炊，这感觉就特别的好。那么最后我还想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微臣啊，
1: 嗯，
0: 那这个铁甲公路走的时候，对咱们自驾车的车辆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完全没要求，就是我们那句老话，你是八手的夏利都可以跑。路况非常非常的，全程都是柏油公路啊。
0: 好的。
1: 就是咱们现在全江各地的旅游公路、景观大道，包括自驾的这种网红公路啊，
0: 嗯，
1: 全程都是非常好的路段。你想找那种啊，就是坑洼的，
0: 嗯，
1: 或者说是非铺装路面都很难。
0: 嗯。
1: 所以你的车辆底盘再低，就是即便是八手的夏利，只要你是车辆是合法合规正常审验上路的，哎，
0: 嗯，
1: 只要是合法合规正常审验上路的，
0: 嗯，
1: 全都能跑这段路。这次整个像是铁甲呀、阿河公路的全段，以及啊西进国道331，
0: 嗯，
1: 路况都非常好，非常好，
0: 哦，
1: 嗯，
0: 太棒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我现在看到有好几位朋友已经发来这个自驾，发自驾游也可以是吧，微臣？
1: 可以的，
0: 啊，
1: 发自驾和自驾游，各位将获得一个二维码，
0: 嗯，
1: 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啊，
0: 嗯，
1: 扫码进群，我们的领队，包括我们都在群里面。
0: 嗯，
1: 这个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已经报了6辆车了，还有。那就是还有9辆车嘛？
0: 对，还有9辆车，抓紧时间。
1: 因为真的有限，
0: 嗯，
1: 前十五辆车，我们计划的是应该差不多有40个人吧，35到40个人、
0: 嗯。
1: 它就是一个豪华大巴车嘛，我们包一车，
0: 对，
1: 就是带着大家就再到那个库尔勒再转一圈，
0: 嗯，
1: 包含往返的交通费用，包含住宿的费用，
0: 嗯，
1: 啊，所以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送完截止嘛，送完截止。
0: 现在我发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8位听众发来。

0: 微信了，抓紧时间，谁抢这最后一个名额啊？抓紧时间走进来。
1: 而且林芳啊，我们是前十五辆车，您上车上的每个人我们都送，不是送一个名额啊。
0: 哦，
1: 就是您只要是车上所有的人，你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人。
0: 嗯，
1: 现在的咱们一般的车就是七座，含七座以下嘛。
0: 对对对，
1: 你要开了个大巴车，咱不算啊。
0: 对，七座和七座以下的。
1: 对，我们只针对就是私家车七座。
0: 对对对，自驾嘛，你肯定是不可能开这个大巴车去吧？嗯。
1: 是的啊，
0: 七座和七座，
1: 因为这回也是咱们二道小本领带牛信箱跟咱们合作了将近三年了嘛，
0: 嗯、
1: 今年是第四年，首次的二道小本领带牛信箱正式的再次起航去黄金海岸去福海、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比较给力，算是一个福利了，真是一个福利，
0: 确实是一个福利、
1: 嗯。
0: 不光我们的这个赠送的是福利，刚才我说了，这个野外的野炊，还有包括这个铁甲公路，确实都是福利，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最后我看、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名额。自驾游，抓紧时间赶紧发微信。好的，那也谢谢微臣的介绍，27号就出发了，也辛苦了，谢谢。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哎，
0: 再见。嗯，好，抓紧时间啊，听众朋友赶紧发微信。现在我的微信平台这儿还不包括电话，因为微臣刚才说了，已经在热线旁边准备接听电话了。大家抓紧时间，最后还有一个名额，赶紧发自驾和自驾游，有可能你就报名成功了，前十五辆我们是赠送这个大巴车接送的，你可以走一走乌鱼高速，可以去天山隧道看一看，这个问题如烟说不会开车也可以参加吗？你可以找个会开车的朋友呀，自驾我们刚才说了，七座以下都可以啊，所以呢你可以搭伴，哎，这样报名呢，如果是在前十五名，那你还可以和你车上的朋友一块儿，你把这份大礼送给你开车的这位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的时间呢，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里，我们把公交出行的，刚才我们值班编辑张芬给大家提示的，还有包括天气影响下多个景点临时闭园的这些信息呢，告诉听众朋友。大家如果说想问，或者是没有听清，想和我们联系，都可以再次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记者张芬，我来到的采访地点是位于首府解放北路的
1: 929百姓热线，全新出发，焕新升级，服务信息更实用，聚焦民生更贴心，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参与节目方式：第一，拨打三路民生热线0991256129，25639929，25659929。第二，微信参与，给929微信平台发来信息，说观点、报路况、说建议、来支招，文字、语音都可以，都是身边人，都是身边事。早上9点到10点 ，FM 929百姓热线正在播出。
2: 929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正在播出，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同时有问题有事要问，或者是您现在要准备参加我们的自驾游，抓紧时间发微信过来。准备报名自驾游的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号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之后，可以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识别这个二维码呢，进群之后详细的情况可以具体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最后一点，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交通出行方面和有些景区因为雨雪天气影响临时闭园的信息。那在道路交通方面还有一个信息要提醒大家啊，从5月11号的中午13点就是中午1点钟开始，乌鲁木齐市到托克逊、鲁克沁、吐鲁番、哈密、塔城、额敏、托里县、玉敏县、

部门已经要求各道路客运企业密切关注属地人民政府及交通气象交警和交旅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及时通知所有车辆和驾驶人员严格遵守，进行限行措施，不得冒险经营。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旅客合理安排出行的计划，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咱们江内多个景区宣布临时闭园。5月11号呢，玩转天山天池微信公众号发布，向这个公众呢传递信息，受强降雨等天气的影响呢，临时闭园。具体开园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天池零距离，或者是呢通过我们节目，我们给大家及时发布公告。另外呢，5月11号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也发布了临时闭园信息，因为呢蓝湖景区在5月11号的10点30分开始就临时闭园了，景区内各商业网点同步也关闭了，恢复的时间也是根据天气的情况另行通知，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另外呢，天山大峡谷景区也发布了临时闭园的信息，5月11号和5月12号两天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在闭园期间呢，景区将全面开展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工作，大家呢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即时讯息。另外还有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南山牧场西白羊沟景区的临时闭园信息，也是从5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除此之外呢，乌鲁木齐木须台生态园也是临时闭园，因为出现强降雨天气，11号和12号呢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另外像伊宁县的托胡拉苏景区5月10号的20点到12号早间的10点临时闭园，但是具体是不是开园，那么今天呢已经马上接近十点了，但是是不是已经开园，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动态信息。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同时报名自驾游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获取二维码之后长按二维码，识别二维码信息呢，进群了解具体的情况。其他需要问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在您的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和我们共同来关注。那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节目呢，也感谢中国电信新疆公司的支持播出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的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不见不散，在节目里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明天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在这样一个这个春雨贵如油的一个早间，
1: 已经是夏天了，立夏了，
2: 下雨，在这样一个下雨的早间，向大家问好
1: 啊！还别说，这场雨下的还挺舒服的，
2: 太舒服了。
1: 前几天的燥热顿时就没有了，是吧？昨天我就一直等着下雨，不是昨天咱们的听众都在节目里说了一点以后开始下吗？我一直等，等到了天黑才下的。
2: 还跟大家打了一个小小的约定啊，是个小的赌局，是吧？但实际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1点钟、1点半以后，其实真的下了，只不过那时候的雨是那种毛毛细雨，
1: 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呢？
2: 真下了毛毛细雨，就润润的，跟那个你们家那个加湿器那样子的。因为开车是很容易，特别容易看见的。跑着跑着，前挡风，你不用雨刮，就一会儿就有一层水雾，就说明是有水汽，是在下雨，只不过下雨的形式有很多嘛。有大雨、中雨、瓢盆大雨、瓢泼大雨，还有那种绵绵细雨
1: 你看人家飞腾马上把微信发过来了，他昨天不是说了吗？他说他给这个龙王发了个微信，让龙王到他家吃炖肉，然后晚上再下雨。结果呢，我们都说，还有听众都说中午一点以后下，还有人截图了昨天的天气预报，说一点以后两个点有雨啊。
2: 对，
1: 结果飞腾你看他一早他就发来了，他说怎么样，我炖的肉香不香，是不是晚上才下的？
2: 好吧，今天既然是下雨，天气比较凉爽啊，非常的舒适。
1: 适合
2: 吃点啥？
1: 炖肉。
2: 对，适合吃点啥呢，各位啊？
1: 火锅呀，炖肉啊。
2: 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或者吃点辣的啊。反正今天你只要是喜欢吃，是一位吃，这咱先不能说是那种啊资深的美食品鉴家，你像我就是一个吃货。喜欢吃，好吃点，天天只要任何理由都能觉得，哎呀，今天得加个菜，
1: 加个菜。
2: 下雨了，那更就应该加个菜了啊！各位，今天想给自己加个什么菜，吃个什么东西，来跟我们说一说，互动一下啊！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2: 同时呢，重点是今天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吧。刚才我过来的时候，个别路段已经积水了，所以你所途经的路段是通畅还是拥堵的？特别是哪些路段啊，哪些转弯或者哪些桥梁桥下啊，这坑洼的路段凹处呢会有积水的，欢迎大家及时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播报一下，
1: 提示啊，
2: 对，做一个提示，我们大家相互的互通有无啊。
1: 来，接着看微信平台MY 发的微信说，是的，安卓和苹果手机的天气预报是不一样的
2: 啊。对，
1: 对，有的昨天说了晚上下，有的昨天说中午下，是吧？
2: 先跟大家来报报路况吧，等一会儿让大家先发一会儿啊，因为今天路况一片飘红，
1: 提示一下，提示
2: 一
1: 下
2: 一片飘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特别堵的路段，是阿克泰路的高架整个桥面上，这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往机场的方向走啊。南向北的方向非常的堵，以至于阿勒泰路的高架桥桥下个别的路段的清风路口啊，包括还有这个惠家园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堵。然后整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西外环双向，特别是也是往机场方向去走的这样的一溜呢，也是非常的堵。那今天的河滩路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正常，各个这种立交桥桥下呀，各大立交桥下，包括咱们的这个上匝道的路口呢，还是正常，属于正常的通行。今天呢就是阿勒泰路高架桥以及西外环往机场方向非常非常的堵，当然此时段呢还有西山路的高架，还有咱们的这个克拉玛依高架桥，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托斯塔纳上桥，再从市局的匝道口下来，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啊。除了个别的一些常规的堵点呢，其他路段今天还暂时是保持通畅。是不是很多朋友今天一看下大雨，这个感觉自己技术不是太好，就没有开车出来了？
1: 对对对，应该的。
2: 我今天早上出来河滩路上感觉车流量也不是太大，真的不是太大啊。好吧，那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降雨天气，或者说是怎么说呢，算是一个突发的天气吧。大家或者如果能这个搭车或者坐公交车出来，也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至少特别是坐地铁，时间绝对能保障。它不存在堵车不堵车，
1: 就是。
2: 所以我就非常羡慕家和这种上班地方能在地铁相连的这样一个口子上。
1: 你们家那就可以啊。
2: 我
1: 你新一路的那个房子就行啊？
2: 不行啊，我那个下来还得走，就怕那种就是远不远近不近，你至少还得走个小半站路，是吧？然后我从二道桥这一站上来之后呢，逛一下咱们的这个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什么二道桥，但是我怎么来电台呢？
1: 你坐61路车呀？
2: 你不是还得再搞一趟吗？
1: 你从那个二道桥那个就是咱们去的二道桥那个大巴扎的那个楼，出来它门口就是地铁 A 口嘛，你地铁 A 口往回走，往南门那个方向走几步就是车站。坐61路车到电台门口，
2: 我合着上下班，然后倒三趟车，再转一个地铁，
1: 对，
2: 感觉我跟在北上广一样的。
1: 你这个上班挺费劲啊，
2: 形容的是吧？就感觉自己很忙碌，
1: 好远啊！
2: 啊，就每天反正还没正式打卡呢，就这个通勤已经把我已经这个弄得疲惫不堪，
1: 已经三趟车倒过去了
2: 啊！这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忙。
1: 哎呀，真的好忙。然后这个啊，这个来接着看微信平台，你看我这个微信平台怎么不给力呢？一刷新就黑屏了。
2: 好，那我来看一下啊，
1: 你来看一下吧。
2: Linda 说的沙区九鼎附近1:30真就下雨了，你说错对吧？是吧？不过是很小的毛毛细雨，
1: 就是那种毛的。
2: 对，我跟你讲，1:30我在团结路这块我也感受到了，因为我开车还往那个红雁池那块跑了一圈去办个事儿。那我开过去就整个前挡风啊，开车最容易体现到前挡风，你只要不刮雨刷，它就一会儿就一层水雾，说明就是一层毛毛细雨。真的，昨天中午1:30以后已经下了，只不过它不大。
1: 真的没感觉到，
2: 对，但真是下雨了。你因为你不开车，你真没感觉到。只有那个前挡风能感觉到，所以那叫前挡风雨。
1: 前挡风雨，这是你起的名字吗？
2: 对，前挡风的毛毛细雨。似乎到了昨天下午还有点这个晚霞的感觉，是吧？太阳还出来了，
1: 我怎么都没看见？好吧，
2: 都不知道你一天在那关，你天天就在手机上追剧呢，是吧？
1: 追的天昏黑地的，是吧？然后这个昏天黑地哦，那叫。然后久违说的啊，久违说。苹果系统天气预报就像我老婆一样，说变就变，没个准儿。
2: 我怎么反而觉得 iOS 系统它要稍微准一点？我看它都精确到半小时、一小时之内了嘛。其实昨天我看的这个 iOS 系统显示的中午的1:00，其实它就是没有显，它就是没显示降雨，
1: 确实没有嘛。
2: 啊，
1: 对，
2: 对
1: 那没有监测到。然后接着来看这个蛮平说了，说你俩热热的早饭吃了没？我一直在等雨后啊，他等雨后，他不是要去那个拍晚霞嘛？
2: 哦，
1: 他昨天不是说
2: 等到明天下午吧？
1: 对，他昨天不是说去那个叫啥地方？那个干沟村？
2: 红眼湖村？
1: 红眼湖村。
2: 红眼湖村。
1: 然后他还说了，今天吃啥呢？昨晚就计划好了，早晨豆浆加2个鸡蛋，中午火锅加苜蓿叶，晚上吃啥还没想好。你中午都吃火锅吃的那么热了，你晚上喝点粥吧，清淡一点啊。
2: 太会吃了，中午火锅苜蓿叶都吃了啊。
1: 然后来看看，这是巧克力发的微信。
2: 等会儿我给马老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说一下天气预报嘛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就是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一直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明天啊，就13号、14号，明后2天就放晴了。
1: 晴天。
2: 但气温都略有下降的。今天是8到13度，明天6到14度，后天7到18度，所以早晚还比较寒凉。你看这个最低温度6度，跟前2天最高温度32、33度，将近一下降温了20多度。我的天哪！
1: 来看啊，这巧克力发的图片，这是他的早餐，看起来就很好吃。这是银耳鸡蛋桑葚来煮的羹，煮的粥。
2: 对。哎呀，今天下雨。
1: 他说这个这银耳鸡蛋，咱们一般银耳鸡蛋煮出来都是白的嘛。我说他这个怎么是紫色的呢？他放了桑葚。
2: 昨天不是跟你哼了一个雨中曲吗？我昨天回家还专门查了一下。
1: 你今天把调唱准一点。
2: 对，
1: 一拜开始。
2: 因为我更正一下，昨天说这个雨中曲啊，雨中曲说是它原来没有调，没有歌词，就是曲，但真不是。雨中曲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每当下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都能回忆起小时候看的那个非常经典的跳舞那个片段。
1: 那个歌应该叫《雨中集锦》吧？
2: 不是雨中集锦，就叫雨中曲，雨中情，雨中曲。I'm walking in the rain.I'm walking in the rain, walking in the rain, 跳舞在雨中就是雨中曲。如果各位这两天有看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里面，少年时期的迈克尔·杰克逊啊，他也喜欢看这个雨中曲。 哎，是不是我也是这种天选之才？
1: 你想多了，
2: 想多了。
1: 好吧，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主持人早晨好啊。他说我今天感谢啊，老天下雨了，我就不用出去忙了，屋里休闲着听着你们的节目，然后呢小忙微信业务一下。
2: 嗯，
1: 看来你这个工作范围挺广啊，既能在屋里头忙，还能在屋外头忙。
2: 可以啊，看来已经这个就是工作时间地域实现自由了。
1: 嗯，
2: 哎，好羡慕啊！可在办公室忙，可在家里面打卡忙，哎呀，挺好挺好。
1: 然后这个赵赵发的微信啊，他说的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早晨好啊。”他说每天开车上班路上听你们节目，经常都有人推荐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就关注你们了，
2: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谢谢，你有好吃的好玩的，你也可以推荐啊。
2: 是的，今天下雨啊，路况条件可能不是太好，非常拥堵，个别的坑洼路段或者是低处呢会有积水，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足够的停车跟车的距离。同时呢，如果车里面起雾的话，啊，我们可以打开适当的空调压缩机啊，来吹一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听我们的广播，堵在路上不堵听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互动呢就是给我们推荐今天特别适合下雨天出的一些美食啊，
1: 可以推荐。来看小喜发的啊，小喜说为了迎接这场雨，昨天晚上朋友做的爆辣的螺蛳粉火锅已经吃上了，然后就在等雨，一边吃一边等雨。昨天吃的太辣了，今天嗓子都哑了。对，我有经常有这种体验，就一吃辣嗓子就哑。然后他说，但是这个螺蛳粉爱好者呢，就可以做这个火锅吃，超级好吃，烫万物都好吃，
2: 啊，
1: 烫个鞋垫子都好吃。
2: 哎呀，真是螺蛳粉，
1: 你们是咋做的，那个火锅你们自己做是怎么做的呀？
2: 那怎么可能自己做嘛？你买现成的那个底料吗？
1: 他说自己做的。
2: 那不可能，就是自己，人家说自己做的，你这个理，人家说自己做的意思，那就是可能自己煮一些啊涮的肉菜，那都是自己准备，那底料肯定是买啊，合着你还自己在家发酵那个螺蛳粉那个酸臭味啊，
1: 你发不出来，发不出来，搞不定。
2: 那肯定是买现成的底料嘛啊！
1: 啊，那就跟咱们买那个火锅底料跟家里做一样的。
2: 这你难道你用词不是这个？就是咱们新疆人说话都是，就是我今天我给你做个螺蛳粉火锅，但真不是给你去原生发酵那个底料，就是给你把菜肉全部买好，给你全部洗好切好摆好。
1: 你应该这样说，我们不是从第一步开始做，
2: 我们直接从开始吃。
1: 我们是成品的，会一下啊。
2: 对对。是这样，火锅嘛，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买底料嘛，然后然后自己再买很多的涮菜，这个就完全是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
1: 就像你招待朋友买一个李师傅的辣子鸡，
2: 然后回到家里面放到我那个锅里面，
1: 热了一下，
2: 哎，这我
1: 然后说这是我做的。
2: 谁都看不出来，是吧？
1: 然后
2: 我盛锅的时间，我就是从锅里面盛出来的。
1: 人家眼看着你盛的锅，
2: 对呀，啊。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放了鞋垫子了，真的就不用螺蛳粉了吧？那味儿够了。
2: 还真不是，这螺蛳粉啊，就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柳州那一块去吃，真的那个味道，跟咱们这买的成品的，它似乎还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就是那句话，臭里带香，香里带臭，这个魂牵梦绕的感觉，
1: 实话实说，
2: 很上头。
1: 我一次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
1: 我没吃过，
2: 就是那个正儿八经非常有名的连锁，你进去也没吃过，
1: 没吃过。
2: 你下回尝尝试试，说
1: 我都没进去过。
2: 对，你就一下上头了，上头就是你也忘不掉那个味道。你说好吃吗？他也就那么回事。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哇，好吃。就是，
1: 但有的人真的接受不了，有的人真的就爱到不行。真的这个
2: 可以理解，
1: 又爱又恨啊，有的人恨，有的人爱。
2: 很多外地朋友吃不惯咱们这块的面费子是一样的。
1: 那你还不如说榴莲和臭豆腐呢。
2: 也是啊，当然你要是喜欢吃榴莲和臭豆腐，那螺蛳粉你绝对是你的最爱。
1: 我其实可以接受榴莲和臭豆腐的。
2: 那就一定要去吃一下，你别自个儿买了自己做了，你就去咱们乌鲁木齐的很多的连锁的，从柳州那边的大品牌的那种螺蛳粉，
1: 直接进去点一个吃，
2: 对对对，吃一个非常正宗的螺蛳粉，什么炸蛋呀，什么就是那个嘎嘣脆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全部给你配好的那个，然后要一个，你不是不能吃辣吗？你说我要个微辣，但是，我加臭。真的，
1: 我怎么跟别人喜好不一样？人家加辣，我加臭。
2: 哎不，我每次去吃，很多人

0: 真的，这都是专业的行话，你知道吧？吃螺蛳粉，老板啊，我加辣加臭啊，
1: 真的吗？
0: 臭三分，这个辣七分啊，或者臭七分，辣三分。
1: 我能不能先从最基础的开始适应一下？一上来就太臭，不要晕了。然后来看这个 Linda 发的微信啊、嗯、，Linda 说每天早晨听你们节目啊，大家讨论好吃的，真的没有心情吃单位的食堂了。
0: 哎，食堂该吃还吃，
1: 基础啊，那是基础啊，
0: 主要是方便，也是方便管饱。 的确，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今天呢下雨路滑，大家可以多报一下路况，有没有提示的啊？还有就是好吃的，今天打算下雨吃什么，咱们都可以接着推荐，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是可以的。
0: 说到这个吃啊，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在之前那个点里面大家就听到了吧，咱们的这个自驾游二道桥带你文旅游新疆继续的出发了啊。五月份的假期特别多，刚刚过去了五一，我们去了咱们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峰、
1: 阿克塔斯姑娘峰。
0: 阿克塔斯，
1: 你想不起来这几个字了是吧？
0: 突然想说的
1: 突然
0: 托斯塔，
1: 那差远了、
0: 十万八千里，我天哪！阿克塔斯姑娘峰，然后呢，这个暂别阿克塔斯姑娘峰，我们要前往啊铁甲公路和阿河。这回我们来点不一样的自驾游，各位啊，听好了，我们这回是在铁甲公路上现宰阿勒泰大尾羊，吃一个野炊的大锅羊肉。炭火烤肉，现场做抓饭啊，咱们的毡房啊，活动的区域啊，都给大家准备好，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一次山野之中的美食盛宴。同时呢，还要穿行绝美的阿河公路，风光连连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此生必驾阿河公路。同时呢，如果你走过阿河没关系，阿河的西沿国道331，阿勒泰市到富裕县这一块，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没走过，我也没走过。去年才刚开通的，今年首发，咱们929带着大家去走，啊，走一次全新开通的 G331 西进，我们深入阿勒泰山脉的腹地啊，饱览原始的生态风光。这一次呢，是4天和5天同样的行程供大家选择。重点来了。前15辆车报名的咱们929的车友重磅的福利，二道桥文旅再送您每人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是天山胜利隧道加波斯登湖加咱们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以及当天的住宿，两日游嘛，免费送。没听错，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这次自驾游回来之后呢，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预约日期，既可以啊马上出发。这个名额呢是不可以抵现也不可以折现的，但是、也不能买卖，就是送给你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福利。但是呢，您如果没时间的话，您可以转让或者赠予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吧，这个非常划算了。同时呢，是赠送的一个天山胜利隧道加我们的这个库尔勒环泊湖的一个两日游，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5日和4日的环阿勒泰的一个最美风光自驾线路安排的这样的一次不同凡响，或者说不一样的玩法吧，露营也有，住酒店也有，然后野外的野炊也有，就是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啊，风景加美食的这种极致的自驾。啊，在新疆自驾就该像我们这么玩啊！各位现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25619292525619292，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也可以进行咨询和报名。
1: 然后微信平台上胡占江发的微信说，我报名自驾游、好的，大家如果真的想报名自驾游、就发自驾或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这个微信不是特别方便操作的，咱们就打直播间电话25612563和25659929。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景点，我刚才忘说了，就是咱们二道桥文旅带游新疆首发的重磅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黄金海岸。可能很多朋友去过了，但是一定是没有像我们这么去玩的。这一回呢，我们是包一个黄金海岸阿勒泰地区首挑的一个3层的阿勒泰地区湖面上首艘3层的豪华游轮。这个客舱1层，甲板1层，它还有一个，就是怎么。

0: 说呢，三层啊，还有个登高望远的三层，
1: 是天
0: 台
1: 嘛？
0: 对，天台。
1: 嗯，
0: 我们把这条游轮包了，带着大家到湖心和这个咱们的这个鸟岛去深入的游玩转一下。
1: 对，
0: 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忽视到了一个黄金海岸乌伦湖最美的一个现在在沿海城市被炒翻的一个风景和一个拍摄的一个景色，叫做橙色的果冻海。
1: 嗯，
0: 大家去看一下，真的去。这深入了在黄金海岸，包括我们这次在游轮的这个游艇上啊，就等到夕阳西下，看一下整个落日晚霞，金色的余晖洒在咱们离海最远的海乌伦古湖啊，布伦托海的海面上，
1: 嗯，
0: 那种感觉。为什么叫做果冻海呢？橙色的果冻海，果冻大家都吃过吧？
1: 嗯，就是那个
0: 透的，
1: 咚那个，
0: 哎，那种透亮的，嗯，而且呢又是那种非常金灿灿的那种橙黄色的果冻海，非常的壮观。好吧，可以说是每天的行程都有安排的这种跌宕起伏，包括高潮不断。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次五天和四天的阿勒泰整体的环线翻山越岭的这种野奢自驾游吧。
1: 嗯，好的，大家可以报名自驾，也可以参与节目啊。大家这个时候报路况、参与节目的互动，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了，参与节目和报名自驾。
0: 飞腾发来信息说，泉水煮羊肉，边打沫子边加水，
1: 嗯，
0: 真是这样啊。
1: 嗯，
0: 那个铁甲公路上我们已经给大家选好了一个点儿，不知道大家走过铁甲没？铁甲公路我们是从贾登峪这块进去之后，大概10公里左右一个位置有一个泉眼，包括一条河水，那个河还真不知道叫什么河，哎呀，绵绵的这种什么山泉不断啊，潺潺的流水。但是那条河我知道它是最终注入到喀纳斯河里的，它是喀纳斯河的一条支流。你还说对了，我们就是在那县城打那个泉水煮羊肉，谁给你接自来？那哪有自来水嘛？
1: 那真的，我觉得口感会不一样的。
0: 真是，
1: 那一定煮出来的羊肉好吃，我觉得。
0: 那不说好不好吃吧，但一定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我感觉肯定和自来水的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也是跟当地的老乡协商好了嘛，我们在那现场挑羊，羊都已经挑好了，这两天先催催肥，就是当地的阿勒泰大尾羊，就是那种散羊的大尾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泉水里面一打，这个河水里面泉水那么一煮，对的，是的，是边打沫子边加水，防止它那个煮干。但是呢，哈萨克族煮这个羊肉啊，有一个秘诀，各位。为什么人家煮的香？当地老乡怎么煮？我给大家讲啊，就是把那个肉、排骨，所有的包括那个一些内脏、
1: 羊杂、
0: 羊杂啊，羊杂，
1: 煮在一起，
0: 洗干净的这个羊肠，一股脑的全部煮到一块儿，一定是水少肉多，相当于那种干憋、干焖出来的，这种的味道才叫那个特别的上头，特别的足。为什么你在家煮的羊肉就是没有人家，哎，人家这个会煮的煮的香？我给大家讲，就是因为一定是肉多水少，你煮出来的肉才能香。
1: 关键人家放羊杂了，全放进去一起煮。
0: 也是，这就是
1: 你在家煮的只有肉。
0: 也是啊，这是当地一个独特的煮法，就是阿勒泰地区啊，
1: 它那个叫做萨乌尔羊，
0: 哎，
1: 做法叫做萨乌尔羊。
0: 萨乌尔煮大锅羊肉的
1: 煮法。对，因为那个吉姆乃，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叫萨乌尔羊，萨乌尔身上的羊就是这么做的。
0: 没错
1: 啊，所以他们的做法呢都是这样子。
0: 对，飞腾也说了，的确是当地的这个朋友们啊，老乡煮的汤一定要少，
1: 就是
0: 这样，
1: 还放那个洋葱，我叫应该叫 PR 子，其实就是洋葱。
0: 不要钱 ，PR 子多多的放啊，要钱的要钱的。
1: 基本上啊，就是调料。料放的很少，就是皮牙子和盐，
0: 一把盐，
1: 然后有放点那个萝卜，
0: 最后可以说是那种干焖出来的汤，是汤一定是少少那种，所以它味道才能香。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排上的一些肉，前腿后腿上的肉片下来，再给大家烤烤肉，哎，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旁边还有两个大的这个毡房，供大家娱乐休息啊。所以这一回的自驾游呢，可以让大家体验到的是那种啊，在山里面美景加美食那种野奢的一种体验，啊，我也是阿勒泰之行，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定要带着大家去感受的这种风景大道的自驾体验。所以说嘛，来点不一样的自驾游吧，跟着929玩一次野奢之旅啊！我们。
1: 你说野奢，我老听着野生之旅。
0: 野奢，这个词儿用的有点长。
1: 野生之，
0: 对，
1: 野奢。
0: 野外的野，奢侈的
1: 奢，
0: 奢
1: 华的奢
0: 啊，对，野奢。
1: 然后吃野生的羊肉，是吧？嗯，
0: 对，好吧。 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行程的详细安排，同时呢再了解一下我们

0: 人是五辆车，每人再给你赠送的天山胜利隧道加阿勒泰环博湖的这种啊两日游。
1: 嗯，啥时候去呢？想啥时候去啥时候去。
0: 想对，想你想啥时候去啥时候去，这个就是年底之前你跟我们的导游和领队进行
1: 沟通好就可以了。
0: 哎，就是马上就能出发。
1: 嗯， 嗯，然后这个飞腾说了，这个羊肉好不好吃呢，要看他有没有吃六味地黄丸。
0: 哦，那是啊啊，他不吃六味地黄丸，你差点把我们俩装进去啊。人家是喝的山泉水，吃的那个中草药。
1: 嗯，
0: 人家的扁扁是六味地黄丸。
1: 你这个话说的好像人家自产自销一样。然后来看这个小喜说的啊，小喜说，他刚不说螺蛳粉嘛，他说就买那个好欢螺加辣加臭，买两包调料把它全部都放进去，再加一大包乌江榨菜，然后再加点辣皮子，爆辣的辣皮子做出来的巨好吃。
0: 你看我说有加辣加臭的吗？
1: 这个就是超市买那个好欢螺，它就在那个牌子那个是吧。
0: 好欢螺，好欢螺是广西那边的一个方言，就好欢乐，但是呢当地的老乡就好欢螺哟，就这个意思。
1: 但是他这袋子上写的这几个字
0: 就是
1: 螺，
0: 螺蛳粉的
1: 螺，
0: 又正好又是人家念好欢乐的那种当地的发音，
1: 对，这刚好就凑在一起了。
0: 哎，
1: 那就超市就买这个就可以了嘛，然后再还有乌江榨菜，再加爆辣辣皮子，然后就把汤就这么做出来了，想涮啥都可以涮嘛。
0: 是的啊。
1: 然后粉儿的就买那个米粉就可以了嘛，是吧？就买那个江西米粉。
0: 那有点粗。
1: 江西米粉有细的，
0: 也有细的，
1: 有细的，
0: 哎，那你就细细的那个吃一下，
1: 有细的。
0: 螺蛳粉一定要细，因为细的它味道细才足。
1: 嗯，
0: 你干脆你下咱们那个七台那块的红薯粉算了，下到螺蛳粉汤里面，
1: 下点那个粉条子是吧？
0: 粉条子，然后糊成一大锅稠稠的，然后锅都不要了，我说。
1: 那你还不如放粉丝呢，粉丝还不用糊，然后还细更细，
0: 也行，
1: 还筋。
0: 为啥？因为最好是米线的，因为米线它不浑汤，你发现没？
1: 对，
0: 就米线你煮好之后放到汤里面，你放十分钟、半小时、二十分钟，至少它区别不是很大啊。
1: 你放粉丝更不浑汤
0: 啊，粉丝也不浑汤，
1: 不混
0: ，
1: 粉丝不混，就是粉条混。
0: 哦，只有粉条混汤，行的，那就是想吃啥下啥，你哪怕就是拉一个细细儿拉条子，然后来捞到那个螺蛳粉。
1: 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下米粉的话，你就先把那个米粉煮好之后啊，你拿凉水一过再放进去也不混。
0: 好的，马上跳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再见吧。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半点气象。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重点的来刷新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天气。现在我看从直播间的窗外看呢，好像雨已经停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您所途经的路段行驶在哪个地方，欢迎大家给我们报报路况，说说天气，你所途经的路段有没有积水，是通畅还是拥堵的，都欢迎大家关注929的官微，给我们语音或文字来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8到13度，风力4到5级，转3到4级。明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明天是晴6到14度，后天晴7到18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来点不一样的野炊野说自驾游。在新疆玩自驾就该这么玩。5月27号至31号节假日期间的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推出我们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西境啊，是西边这个，就是西境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的秘境穿越自驾游，为大家这个定制的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的体验草原山野的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的果冻海，首发西境的国道，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那除此之外呢，前15辆车报名啊，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往返的车辆以及啊我们当日的住宿，是前15辆车每位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报名和咨询呢，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加群，或者是直接拨打2561929来咨询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啊，这个今天是下雨嘛，
1: 嗯，
2: 我们连线到一位咱们资深的领队，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养护专家啊，雷老师走进直播间。雷老师您好。
1: 你好。
3: 你好
2: 啊，你好雷老师，来吧，我们就开门见山。因为今天是下雨，很多朋友呢，特别是咱们的很多的新手朋友，我刚刚一路上来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哎呀，那个头快顶到前挡风玻璃开车了，真的，其实没那么夸张，只要你讲究好方式方法，雨天啊，包括这个冬天开车，极端天气开车，咱们都有相应的应对的处理和这个方式，来解除前挡风很多，包括车内这个起雾。来给我们讲一下吧，像这种下雨天气，我们车内的循环空调该怎么开？
3: 打开 AC， 开开空调。
2: 你看多干脆直接。之前我跟小慧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互动呢，就是像这种下雨天气啊，就车里起雾了，包括咱们上山是吧，马上你听我们自驾游，我们在新疆自驾旅游就是这样的，可能你城市县城温度比较低体现不出来啊，温度比较高体现不出来，一进入山区外面的天气就气温急剧下降，开着开着感觉前挡风两边挡风玻璃就起雾了，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呢，灵魂的拷问是到底是开 AC 空调还是开暖风呢？人家雷老师干脆直接的告诉大家，就是开空调 AC， 你不要问为什么了，大家都不是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只见疗效，我们只讲疗效，就是你只要把 AC 和咱们的这个空调打开，你前挡风所有起的雾瞬间就被吹干净了，对吗？
3: 是的，是的。
2: 好的，那么今天呢，如果说你行驶在路面上，现在前挡风和两边的这个后视镜啊，特别是侧面都看不清楚了，车上坐着人一多，哈气比较重啊，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你立刻马上不要犹豫的打开 AC 就能压缩机空调吹空调，正对着吹到你们前挡风玻璃上，一会儿十几秒吧，瞬间你的视线就完完全全清楚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给大家解读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正好刚才雷老师听到了我们这一回的一个这个长途自驾，我们每次929的自驾呢，全车呢全队都要配上一个条件，如果成熟的话，配上一个专业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机修老师和一个保驾护航的懂车的一个老师。雷老师给我们建议一下，这个长途自驾出行之前和回来之后，你像我们这次将近要跑2000多公里5天，出发前和出发后，车辆有哪些的安全的基础的检查，来说一说。
3: 首先呢，我们必须对全车的一个安全检查。
2: 嗯，
3: 安全检查。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发动机的机油啊、防冻液啊，还有咱们的胎压呀，这些安全必须要做到。还有刹车系统的这些东西必须要检查。
2: 对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对我们的刹车啊、轮胎啊，包括机油各个方面做一个检查。我们上一回去这个伊犁的时候，其实是五一嘛，我发现我们队里的车友啊，竟然还有人没有换雪地胎的，就是没把雪地胎换下来。我说你真奢侈呀，
3: 大哥。
2: 对，雪地胎，你说。
3: 在这儿的时候，雪地胎胶质太软，它会在短短的时间会缩短我们的刹车距离。
2: 就是，是的啊，而且雪地胎它真的不经磨，你如果要长时间在这种非雪面上行驶的话，它到了你第二年的冬天已经失去了你原来的那种那个就是摩擦力了，所以我们该换就换，勤换雪地胎。当然这回我们5月27号去阿勒泰已经完全没必要雪地胎了啊，完全不要，山也格外晴，水也格外蓝，一切都是这种春暖花开的样子，也没有

0: 有任何的积雪了，好不好？还有一个特别重点的是啊，这么些年，包括很多车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自驾游回来，特别是跑长途、跑高速，前挡风啊，包括这个引擎盖啊，都很容易被这个飞奔过来的小石子儿，哎，前挡风打个小窝或者打个裂痕，也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停车非常有限、稀缺，停车资源很少，会遇到开门杀，会把咱们新兴的爱车啊，两边两侧会给你磕一个小窝。你说这个时候玻璃裂个小缝，你又不可能全部换玻璃，
1: 对，
0: 但是这个代价太大了，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前挡风啊，包括机盖或者两侧磕一个小窝。你要是按照传统的补漆钣金，那这又不是原车漆了，更加的心疼。这个时候该怎么好处理一下？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像咱们这一块有专业的团队，就是凹陷修复、免喷漆修复，就是局部小喷漆，这些都是咱们的。还有玻璃修复这一块，我向广大车友提示一下，就是尤其是在跑高速的时候湿斗打烂咱们玻璃的时候，建议咱们车上如果有透明胶带的情况下，咱们拿透明胶带把那一块补上粘上，就不会影响后期炸裂更多。这样的话我们维修起来也更方便。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小小的，因为跟大家小科普一下，毕竟都是开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真的帮助大家的一些小的技巧。如果说瞬间的被这个小石子儿把这个挡风玻璃击裂了，裂了个小缝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宽透明胶的，一定要粘一下。倒不是因为要粘上，这个指着透明胶把你玻璃保护，并不是，是因为它那个缝里面，如果你透明胶不粘的话，会不停的进那些小的一些沙石和那种灰尘。这个会极大的影响你后期修复的效果，就这一句话。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雨天的时候，它进雨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修复。
0: 如果你这个被磕这个小缝小裂痕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是小事儿啊，你这么一粘啊一粘，然后后期修复会完美的无痕，你基本上你趴在那就看不清楚。都看不见。
1: 对，
0: 还有就是大家现在经常遇到这个跑高速被这个石子儿把这个前引擎盖打的那个掉底漆了，或者说是开门杀死了一个窝，这都没有关系。如果说掉底漆它有局部的小的这个喷漆，会不影响你整个原车漆的前提下也做到无痕修复。还有就是更厉害的就是啊，如果你的车被开门杀不小心磕了一个窝，就你的亲漆和底漆都没有露出的过程当中呢，这更好修复了，是吧？
1: 当
0: 就专业那个设备这么一搞，也是你肉眼都看不都分辨不出来和之前有任何区别。
2: 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听众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跑长途有一个东西叫砂石挡。
0: 有砂石挡，这是什么？
2: 这是个什么好东西呢？雷老师知道吗？
1: 有呢。
0: 那是装在哪儿啊？
1: 它是装在咱们机盖前面的，有一个砂石挡。
0: 哦，我见到过了，
1: 就像一块透明玻璃一样。
0: 对，它翘起来一点是吧？翘起来一点。
1: 对，是的，是的。
2: 哦，
0: 那它那个是保护你机盖，但是保护不了你的那个前挡风吧？
1: 它只能保护局部，但是全部保护不了。
0: 我记得有款车，各位啊，那款车你只要跑一次高速，十个车里面9.5个前挡风都会被磕一点。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款硬派越野车 F 勾酷路泽？就一方方正正的那个车是吧？丰田的 F 勾酷路泽，它前挡风几乎接近90度啊，所以那个车的车友不停的抱怨，就是他只要跑一次高速，
1: 这个装的是最多的，
0: 是吧？
2: 对。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他说的重要的是水箱要用纱窗给挡好。
0: 哦，对，你看大家都是老司机、老车友了。
2: 然后他还说了这个啊，怕冷就不要开 AC 了，开暖风，玻璃开个缝就行。
0: 也行啊，但是那个不快啊，对，也可以。如果你想这个，你这个天气不存在怕冷了，所以人家刚才雷老师说的，如果你要是快速的，就立刻马上几秒钟之内见效果的，大家想吹前挡风的这个雾气的，你一定要把空调打开啊。这个你不要问为什么，咱不说什么科学原理，你就把空调打开，对着你前挡风吹，你看3秒钟之内没效果，你现在打电话找我来。
2: 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这个高丽娟发的微信，高丽娟说我的车需要修复，留个联系方式吧。
0: 可以啊，对，雷老师这样，因为我们这一回就是有请的我们这个顺手的雷老师呢，全程的为我们的车友保驾护航。咱们929每次自驾游必须要请一个专业的老师，一路上咱们应急解决很多的一些遇到的小问题啊，这个是对大家全程的一个服务和保障。也正好我们这回所有的车辆呢，出发前也建议我们建议联系一下雷老师，做一个全车的这个检查啊，包括回来之后遇到什么问题也。

0: 去找他，雷老师，你留个电话吧，留个电话，特别是对于这种小划痕呀、汽车玻璃的修复呀，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你啊。嗯，
1: 好的，好的，好的。嗯，咱们打咱们的电话是136。
0: 嗯，136。
1: 9935。
0: 9935。
1: 9953。
0: 9953啊。
1: 对对。
0: 1396939953。嗯
1: 嗯，咱们也可以导航搜。就是我们有三个店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有三个店。
0: 这样，雷老师时间有限，我觉得想去找的话，不如啊，这个听直播不如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你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包括在哪在哪在哪啊，你在线给大家导航行不行？
2: 嗯，
0: 136-9935-9953也是我们这次二道桥带文旅带游新疆官方指定的这个汽车养护前期的一个保养的一个店面，大家去啊去问一下，好不好？嗯，
2: 行，
1: 好的，
2: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拜拜，
0: 拜拜，
2: 嗯。好的，看来这个大家的车都跟围城的车一样啊，时不时的就有点小插曲。围城前天还把他的车门磕了一个小坑。
0: 对啊，所以呢，大家我觉得没必要全车的这样大面积的喷漆，
2: 嗯，
0: 大面积的这种去修复，很心疼。我们每次自驾游过程当中回来的时候呢，都会也遇到多多少少的这样问题，就跟我们上次一样，我们上次请的是咱们这个，机场那一块的一个咱们跑环塔拉力，
2: 嗯，
0: 环塔拉力的一个前车手。一路上拿了所有的这个拖绳，包括那个补胎的，包括那个简单维修的一个姚师傅的一个整个的车和他带着为大家保驾护航，中途还真遇到去补胎修车了。这一回呢，我们有请的是圣手的汽车的雷总，包括他的团队全程为大家一路上的自驾游保驾护航。
2: 嗯，好的，那接着看微信平台啊，小喜说你们太好玩了，在纠结。什么粉儿？人家这个好欢螺蛳粉里边带的有粉呢呀，不用再自己买粉呀。
0: 哎，我这个更正一下，就听小辉刚刚说好欢螺，就老感觉我们念错了一样。
2: 它就叫好欢螺，
0: 就叫好欢螺啊。
2: 人家这个就袋子上写的就这三个字儿，好欢螺螺就是那个螺蛳粉的螺。
0: 因为广西柳州那块你没去过吧？现在那块那说话就是好欢螺。
2: 人家那是方言，
0: 对，但是他这个写的就叫好欢螺、啊、
2: 嗯，他就叫这个名字、
0: 嗯嗯、
2: 然后还有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
0: 嗯、
2: 久违说不行的话小慧你试试螺丝炮仗子吧、
0: 哦、
2: 把炮仗子下进去。
0: 天哪，真的世界真小呀，飞腾都把我们上次请到那个前环塔的车手的名字都说出来了、
2: 嗯、他们都认识吧，
0: 应该你们都跑过环塔或者说组织保障后勤组的应该都认识，真的，
2: 嗯，
0: 的确我们就不念名字了，不念名字了、
2: 嗯、
0: 刚才我只是说这个信啊，对对对，你说对了，我们上回自驾就是把这个我们都就是戏称他姚师傅、
2: 嗯、
0: 把姚师傅请过来了，不光是驾驶技术一流，谁的车陷了谁的车窝了那他过去给你开出来都行呢，而且一路上的这种日常的安全的保驾护航维护，就简单的换个轮胎啊补个胎那是不在话下。
2: 嗯，
0: 你包括把他的车都发出来了，神行者，对，他当年开的就是那台神行者。嗯，
2: 好吧，继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
0: 也说明我们节目
2: 这谁和谁都认识，就是好像转一圈真的会发现世界很小，
0: 对、啊，
2: 谁跟谁都认识，我经常会碰到这么个情况，
0: 是
2: 就是朋友圈里的他和他还原来还认识啊，
0: 哦、真是啊，
2: 嗯，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
0: 嗯、
2: 说下雨。吃肉喝酒那绝对最攒劲儿的事儿、
0: 嗯。
2: 在塔城家里的时候呢遇到这样的天气，中午我就这个吃肉喝酒玩了、
0: 嗯、
2: 煮的羊肉是凉了一天的，然后发现了清炖羊肉和清炖牛肉、
0: 嗯、
2: 不只是趁热吃攒劲儿，凉了以后吃就着酒也能激发肉香的味儿，越吃越香，不知不觉啊就500的就没有了，53度的酱香型的白酒一个人就没有了一个人就喝完了一个人就喝完了。
0: 鸿运当头你是会吃的，咱们新疆吃肉有个叫的什么，有个行话老话，
2: 嗯，
0: 特别是你在山里面啊，叫做凉肉热茶，
2: 嗯
0: 啊，凉肉热茶啊，啊凉肉热茶，为什么这么说呢，肉可以凉着吃，但是茶一定要热着喝，当然也能救酒啊，所以肉凉着吃一点问题都没有，还能越吃越香、
2: 嗯、
0: 特别是前天晚上煮的，特别是煮那个风干牛肉啊，是吧，
2: 嗯，
0: 手抓肉啊，你第二天到了第二天在锅里面它更加入味了，早上起来不用热啊，不用热，你就拿着刀子 然后把它片成小片，然后煮上一碗热热的奶茶，你就着那个凉肉吃都非常的好吃。
2: 看来你们俩的说法是一样的。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又接着说了，他说：“围城，你下次就下雨之前前一天把肉炖好。”

0: 是啊，
1: 第二天啊放凉了吃，就是那个酒嘎嘎老香了。
0: 你看，这都是会吃的。我没有看你刚才那一段是吧？
1: 嗯，没看，真没看。
0: 所有咱们会吃肉的啊，咱们新疆朋友们啊，咱们当地的朋友们，特别是山里面的这个玩过的啊，野营的，特别是哎呀，都是这样吃的。那叫一吃一个不吃生，不吱声啊，不吱声。好吧，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这段时间，除了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阿勒泰的这种所有的阿河呀秘境穿越之外呢，现在的旅游往南疆走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嗯，
0: 是吧？非常火爆。
1: 喀什恋歌开播了，大家看了没啊？在 CCTV 黄金档播出呢。
0: 我建议大家
1: CCTV 一黄金档，
0: 对，建议大家也去赶紧看一下。
1: 嗯，
0: 为啥错过了在电视上在这种黄金时间点直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一的黄金时间点播出，那种感觉看不一样的，跟你在手机看
1: 不一样
0: 的，绝对
1: 不一样。嗯，
0: 那种亲切感、自豪感、
1: 嗯、
0: 熟悉感啊，是不一样的。你去看一下啊，《喀什恋歌》正在火热的播出。趁着这个电视剧播出的同时呢，相信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再次来到喀什旅游也是一个热潮。
1: 嗯，
0: 是吧？来打卡我们美丽的这种啊美丽的喀什，去吃当地的美食。到了喀什一定要去一下壮丽的帕米尔高原，去一趟塔县嘛啊，去一趟红旗拉甫啊，这些都可以去看一下。像什么穆斯塔克峰呀、贡格尔久别山呀、白沙湖啊等等等等，去了喀什一定一定要去打卡一番。当然我觉得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给身边的很多外地朋友去推荐一下这部剧，叫做啊，就叫做喀什恋歌。
1: 嗯，我打算这几天就开始追这个剧了。
0: 对呀，你那么喜欢追剧的。
1: 之前那个红石榴餐厅的时候，我妈就把这个剧都追了两遍，看完以后她和她的这个姐妹们去着红石榴餐厅吃饭了，去打卡了，然后在那吃的抓饭喝的奶茶，回来告诉我这个地方可火了，好多游客来拍照呢。就像咱们上次去拍视频一样的，一会儿来一波人，一会儿来一波人，都是去拍照打卡的嘛。她说这可火了。我说那抓饭好吃吗？她说可好吃了。
0: 就违法的心情说了，哦，充会员都看呢。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其他的我们就不念了吧啊，其他我们就把你这个迫切的心啊，激动的手，然后呢，充会员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支持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们支持你。
0: 我们都是这种看直播呢，你是充会员看，也挺好的。
1: 我倒是觉得九位说这个螺丝炮仗子嘛，还挺有吸引力的。
0: 你可以去试一下、啊、
1: 螺丝炮仗子、
0: 嗯、
1: 对，不下粉了，下炮仗子。
0: 还有就是飞腾发来信息，对，最近姜超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特别火。
0: 他问我们这个票都抢完了吗？你问我们，我们问谁先？
1: 我们也没抢上呀。
0: 对，我们也没抢上，的确是。
1: 嗯，看来咱们的听众还是有很多球迷的啊。
0: 哎，是的，
1: 是吧？咱们的听众有没有特别喜欢踢足球的？
0: 肯定有，不是你是你不是说特别喜欢？我觉得只要是接触过这个体育运动的，都踢过足球啊，都会玩过、
1: 嗯，
0: 都是一个爱好。你像我呢，那小时候不少踢，为了踢足球还骨过折，一个飞铲还那个还挫伤过，等等等等等等。
1: 你这个代价好大呀！
0: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当时那种半专业的。
1: 你主要是姿势不对，我跟你说，重点是姿势不对。
0: 主要是那个草坪它不平，你知道吗？哎呀，
1: 自己脚不行。
0: 对，他有那个弧，直接给我把左脚直接90度扭过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受大罪了。
0: 所以你问这个大家有没有喜欢踢足球的？这个绝对你一问都喜欢。
1: 嗯，
0: 我们喜欢看足球的，当然你一问、
1: 我还挺喜欢的，我挺喜欢
0: 的。凑凑热闹嘛，
1: 真的
0: 凑凑热闹、
1: 我就是从世界杯开始就是喜欢看足球了。
0: 对啊，是啊，这个世界杯也跟咱没啥关系。
1: 咱们看一下姜超吧。
0: 对啊，那姜超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啊。
1: 这个得看一下。
0: 是的啊。这个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简称是吧？姜超，
1: 嗯，
0: 名字你看也很霸气。你别说，你如果关注到去年很多，包括和田杯、喀什杯，啊，你关注过去年的这种联赛的朋友们，看过直播的朋友们，很多世界波和精妙的配合，各位啊，你感觉，我个人感觉跟看那个英超一样的，那种踢球的凶悍和那种绝佳的传切配合，以及啊很多这种叫什么叫做那个。漂亮球，或者说那非常精彩的进球、哎呀，我的感觉，包括咱们非常专业的直播，去年也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专业的直播团队去了现场的，4K 的那种转播车、卫星发射车，给大家保障的感觉，就跟在那种看非常大型的赛事一样的那种。

0: 都推出了跟着姜超游新疆的系列活动，
1: 也是呀，
0: 活动非常的多，折扣也非常的多，
1: 嗯，
0: 就全疆各地你想去哪里玩随便选，都有一波非常完美的旅行推荐和非常实惠的价格折扣。
1: 我们玩转新疆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在接下来时间里面，
0: 嗯，
1: 我们也节目当中节目组我们俩也跟着赛事跟着姜超带着大家去旅行，
0: 嗯，
1: 啊，
0: 我们也会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是的，
0: 给大家一点点的来分享啊，
1: 嗯，
0: 好吧，然后呢接着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来看飞腾说的，飞腾说我们小时候踢足球哪有草坪呢，都是在那个炉渣渣上踢
1: 对，
0: 看吧微臣，我说你那个姿势不对吧，
1: 炉渣渣
0: 人家炉渣渣人家都没崴脚，
1: 土场还好了，你最怕那种高不高低不低的，我曾经那一个飞铲就是到某一个场地，它就是草坪，但是又不专业，草坪它但是稍微有点鼓包的时候，我就过去一个飞铲，你猜我铲谁啊，
0: 嗯，
1: 我去阻挡谁啊，
0: 谁呀，
1: 估计大家也都认识，
0: 谁
1: 也可以说我去铲赵瑞
0: 结果他没事你有事是吧
1: 对，
0: 结果他好好的在那站着呢是吧，
1: 是他还喜欢踢个前腰前锋的位置，他往前带球，我一看我真正我过去我就一个飞铲，结果我就被踩下来了
0: 你们俩从小就认识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从小，但是那场球我们在一块儿，踢球我们在一块儿，
0: 那是工作以后吗，
1: 不是也不是，当时我们就是在最后我才知道他是咱们那个主持人嘛，啊，
0: 他是赵瑞，
1: 啊，对对，我就是去铲赵瑞去了，
0: 最后在台里碰见怎么是你
1: 哎呀说的真真是啊，真是这不铲不相会啊，不铲不相识嘛
0: 天哪，
1: 说的都是非常
0: 有还
1: 有
0: 这样的
1: 故
0: 事啊，
1: 哎，是这样的，
0: 好吧好吧，
1: 嗯，
0: 行，看来这个大家说起踢足球我觉得也都有的说那咱们专门有一天的节目来说踢足球行吗，看来我们的听众还都是挺有这个爱好和精力的啊，
1: 是的啊，
0: 今天时间不够了，下次说。
1: 节目最后呢，还是重点的邀请大家来关注和参与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推出的5月27号至31号的5天4晚以及4天3晚啊，供大家选择的自驾游，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的独家的秘境穿越野奢自驾游，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让大家体验草原山野间的美食加美景的盛宴，同时呢还要看咱们富海县乌伦古湖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我们包一条豪华游轮啊，带着大家啊，这个深入到海子中心和鸟岛看果冻海，同时呢还有首发的西进国道331尽览原始生态的秘境风光。还没完呢，报名的前15辆车友，我们每辆车的每人啊，我们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2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以及住宿。前15辆车报名就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加群咨询和报名，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619929咨询和报名。
0: 嗯，来看这位听众发的微信啊，这位听众朋友叫，
1: 我知道这是在南澳的一位朋友，
0: 嗯，
1: 啊，
0: 他就是 W 开头的一个，
1: 哎，
0: 这个名字威廉，
1: 哎，
0: 啊，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个还是新疆的自驾服务细致啊，他说我们这边跑长途的车呢，绝大多数的车呢都会安装前保护杠，然后他发了一个图过来，
1: 是的，
0: 就是这样装在车底下的，
1: 啊，
0: 他就还拍了一个保护杠的图，
1: 啊，
0: 然后又拍了一个装在车上的这个效果图，
1: 对，
0: 啊，就是在那个底盘那个一就是车头下面底盘上装一个嘛，
1: 啊，你知道装这是干啥的吗？
0: 保护杠，
1: 对，保护杠，
0: 嗯，
1: 就是防止这个野生动物横穿马路，你们一个不小心然后这个相互有碰撞，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块越野的包括沙漠的越野很多车也装这个，
0: 也装，嗯，
1: 他为了这个栽头或者说是直接扎到这个窝子沙窝子里面，
0: 嗯，
1: 这个杠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水箱起一个保护作用，因为它的吃力点直接是接在大梁上的，它会对你的机盖上方以及机盖内部的特别是水箱嘛，
0: 嗯，
1: 水箱风扇起到一个保护，
0: 我感觉上还挺漂亮的，装上还挺好看的，
1: 更霸气了是吧，
0: 嗯，
1: 啊，
0: 感觉这车都高档了，
1: 明天我也装一个吧，
0: 装一个，
1: 啊，我那车不合适，啊，装一个油耗增加2个，我跟你说。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中午吃汤饭吧，中午吃个汤饭。他刚才不是还发了，他说中午打算吃那个面嘛，要加2根面，现在又改吃汤饭了。一听人家这个久违说的破帐子，一下有兴趣了是吧？
1: 想吃啥吃啥。
0: 对，我也觉得可以。
1: 各位回去买一下那个好欢螺的螺蛳粉，回去以后呢，把这个汤味一调，哪怕下个揪片子进去，螺蛳粉揪片子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啊、
1: 那就是久违说的、
0: 啊，
1: 然后那个小喜说的那个买那个好欢螺，然后还要放那个乌江榨菜。
0: 然后呢，你不是好欢螺里面的米粉，你不是没用吗？
1: 嗯，
0: 你可以再把它炒米粉呀，这样反着吃。
1: 好吧，马上报时了、
0: 嗯，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2: 居然之家五一大放假，即日起至5月17日，9.9元抢1000元优惠券包，指定小区业主进店打卡即可获得100元京东卡，限时大卡价，原价899，秒变199，更有 iPhone 17满额豪赠。这个五一来居然之家高铁站店就够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今天把我们从十八岁唱到现在的歌放下怎么样了？
1: 对，哎呀，青春真好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2: 佳妮，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十几岁？
1: 我听这首歌我就想到我当时还在上学的状态。
2: 对啊，
1: 然后放假回家我就追一部剧叫做《上海之恋》
2: 啊。
1: 这部这首歌张震岳的这首歌《爱的初体验》就是这部《上海之恋》的主题曲。
2: 然后你就是嚼着泡泡糖那种啊，就想学一下歌曲当中那种特别洒脱然后呢特别不羁的感觉，是不是？
1: 不嚼了口香糖
2: 啊，
1: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把西瓜切一半舌子往上吃，
2: 泡个馍馍是吧？
1: 半个瓜就上这几集电视剧就过去了
2: 啊！哎，我怎么没有记到过这个有这电视剧？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1: 电视剧
2: 啊，
1: 电视剧《上海之恋》，我记得里面有宁静，然后那个男主角给忘掉了，有点的头发有稍微有点长，
2: 真的啊！因为以前呢，大家知道，就是遇到喜欢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对这个歌手会有很多的滤镜啊，会想哦，他唱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然后呢，等到有一天要奔现的时候，你真的内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种情绪啊。你看张震岳马上要来到乌鲁木齐了
1: 啊、我有点心动，
2: 对呀、
1: 啊、去看一下
2: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其实大家的因为已经开票了嘛，然后呢这个好像好多朋友都在预约他的这场的演唱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今年以来呢一定要确定去看一场演唱会，一定要就是提前早早去看票，锁定自己喜欢的歌手。你像去年刘若英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我六月份的时候又没有去成，
1: 对，
2: 然后呢那天我在哪里，我在抖音上看到五一放假的时候在敦煌的沙漠上面，大家又在万人大合唱在唱后来的时候，我又后悔的肠子都要青辣。
1: 真的，去年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我在家休息，我发现他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唱会那天是我的生日
2: 啊，
1: 八月九号。我当时我说我咋不知道他来了。
2: 对啊，去年其实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演唱会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是不是？来了很多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啊。今年以来呢，其实演唱会也是不断的，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各大平台最新的宣传啊，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介绍。
1: 好了，
2: 而今天的节目呢，哎呀，说实话，咱们昨天晚上这场这个清凉凉的雨啊，把乌鲁木齐的这个热的这个高的这个温度已经是浇灭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温度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是终于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高温只有13度，
1: 今天真的特别冷。
2: 对呀、啊，低温只有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
1: 如果大家还没出门，我个人建议你把秋裤穿上
2: 啊，
1: 然后甚至抓绒的衣服穿上。我今天穿了个冲锋衣，我想着哎呀没那么冷，我就把里面的抓绒衣给脱掉了，穿了个皮屁子防风衣来了。哦，觉得冷啊。然后林芳姐说：“你穿着这个防风，但不扛冷啊。”
2: 对呀、啊，佳妮，我要了面子没要里子咋办呢？这我还好了，我里子面子今天都穿上了。
1: 真的，我觉得像这样特殊天气啊，大家不要以常规的思维去考虑穿搭。
2: 对，是的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呢，热热的吃一顿这个暖和的。你像昨天我们单位呢，中午给我们供应了米线，哇，那碗米线治愈了我跟佳妮。这个是吧？昨天因为天气变化，又是周一，各种不好的这种的情绪，是不是？希望今天大家如果说在外出，比如说冷了啊，然后呢会觉得天气给你带来了一些不爽的心情，中午去吃顿热的，好的。
1: 对，今天我觉得特别适合吃碗热乎的汤，哪怕牛肉面简简单单也可以啊，
2: 喝一口汤啊，喝一口汤，然后呢让自己就是五脏六腑全都暖起来，然后这个雨天呢到明天就要这个放晴了，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14度，低温6度，西北风3到4级。每年在这个五一前后经历了一场这个天气的变化之后，我觉得乌鲁木齐就得正式入夏天了吧。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草就更绿了，然后树木就更旺盛了，花开得更娇艳了。
2: 对，在前两天的小长假的这个休闲里面，美食节的吆喝里面，我们的夏天已经很热闹的开始了哈。人家说每个夏天都是日头渐长，树影渐浓，街边的这个烤肉摊子

0: 太阳醒的还要早。
1: 是的，哎，一说到和田二街，我就特别想去见一下那个网红大哥，
0: 嗯，摔盘子那个是不是？
1: 啊，甩盘子，把盘子飞到空中，哪有能接上呢？
0: 啊，
1: 然后他就站在那个阿图什拌面馆的门口表演，
0: 对，
1: 然后他门口还有特别新鲜的那个烤串儿。
0: 对，今天早晨我又认真的看了一下，大叔把他就是门头上面的有一个盘子的标志，他就给。把那个盘子扔到上面，都把那个敲碎了。
1: 哇！
0: 把他的那个门头上的盘子啊，那个装饰已经是敲碎了。
1: 嗯、
0: 然后好多游客都特别操心，说：“大叔，你赶紧把它补上吧，你补上才能再扔新盘子。”哎，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盘子会扔到房顶上。
1: 哦，是这样的。
0: 那大叔可能家里面的这个餐厅的这个就是餐具都是实换实新的、
1: 嗯、
0: 啊，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他的那个绝活就是把盘子飞出去，划个弧线。
0: 嗯，
1: 还能稳稳的飞回手中，
0: 对，
1: 而且都这是
0: 飞到手中之后就落到屋顶上了。
1: 他独属的一个街头表演，
0: 嗯，
1: 哎，有朋友说这烤肉味十足，烟火气十足，
0: 是的，带着笑声和烤肉味的表演啊，在夏天我们很期待。还有很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抓饭的大锅蒸腾的热气，烤包子的摊儿前呢排起了小队。你看孜然的香味儿，面肺子的鲜味儿，还有呢咱们瓜果的香甜，空气里面都是夏天的味道。这种感觉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周天那天、
1: 嗯、
0: 我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哈。
1: 嗯嗯
0: 嗯，
1: 哎，
0: 所以希望在我们天气这个温度一好起来，我们能够把自己融进喧闹的生动的夏天的街头。
1: 嗯，
0: 今天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每年的夏天当中，大家就是对自己每个夏天的设定，你最喜欢的是在哪夏天的哪个瞬间？
1: 哎，
0: 在周天那天，我就拐到了那个日月星光，哎，日月星光有一家做雪糕批发的一家店。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大叔的生意真的特别好，就是他门口的冰柜，从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从两个冰柜，
1: 嗯，
0: 现在已经发展到四五六七八个了，
1: 哇！
0: 然后一间不大的门帘里头，里面也是冰柜，外面也是冰柜，
1: 哇！
0: 就你在乌鲁木齐想找到的各种各样你想吃到的这个雪糕，
1: 嗯、
0: 在他那儿魔法一样的全部都有，
1: 哇！
0: 我上次去批发了，
1: 嗯，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冰棍啊。啊，虽然今天比较冷，家里虽然感冒着，
1: 嗯，
0: 先储备着。有一个牌子叫德华，
1: 嗯嗯，
0: 刘德华的那个德华，
1: 嗯嗯，
0: 德华雪糕，
1: 嗯，
0: 超好吃。他们家夏天会出什么呢？就是红豆雪糕和那个绿豆，就是、
1: 嗯、
0: 手包绿豆的那个雪糕，
1: 嗯嗯，
0: 真的就是属于绿豆沙一样的口感，
1: 嗯，
0: 又绵又细，然后呢又不贵，一只单只的话一只卖2块钱，
1: 嗯，
0: 每次我去买的话就买这么一扎一捆儿，然后冻到家里面的冰箱里头。
1: 嗯，
0: 然后呢，每次去批发的时候呢，大叔会先拿出来一个纸壳子，
1: 嗯，
0: 就是那个纸壳子给你，像鞋盒子那么大。
1: 嗯嗯，
0: 你是来批发的对不对？我说对。
1: 他的意思言下之意，你不要拿一根两根啊！
0: 哎，那就没意思了，
1: 你不要糊弄我。
0: 对，来我这买雪糕的都是批发的，
1: 对，
0: 啊、
1: 都要把这个盒子填满。
0: 对，是这样的。嗯，有朋友说在哪儿呢？就是在日月星光、
1: 嗯、
0: 那个简泉街的那个日月星光，不是有一排门脸吗？
1: 嗯，
0: 门脸的正对面，大家去看，有一排这个美食的这个店，有一个家店呢是很有名字，叫哈尔重庆小面。
1: 嗯，
0: 在哈尔重庆小面的隔壁就是这个雪糕批发的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1: 好的，
0: 嗯，
1: 我看还有这个马安平说小区一片翠绿。是啥意思
0: 啊？小区一片翠绿，
1: 意思是下完雨之后的感觉，是不是？
0: 嗯，他是说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小区里面最感觉最美好的瞬间是一片一片的翠绿啊。
1: 嗯，对。
0: 还有飞腾说，哎呦，那个大叔家房顶上，我告诉你啊，盘子满满的，哪天搞个梯架，我们上去看一下吧。大叔的这个房顶上全是盘子啊！
1: 哎，我们两个之间哪来的小朋友？哎、他说这个小朋友笑
0: 出
1: 了
0: 鹅叫声，
1: 是你车上的小朋友？
0: 哪个小朋友笑出了鹅叫声？
1: 我们两个给你了一个，其中一位给你了小朋友的错觉。
0: 好嘞，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夏天最生动的瞬间啊，让你特别怀念，让每个夏天必须做的动作。
1: 嗯，
0: 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雪糕，等天热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
1: 哎，
0: 他们家还出了一个雪糕，就是一串紫葡萄。
1: 啊啊，嗯，
0: 就是有那个葡萄的清香的味道，它的造型就跟一串葡萄一模一样。
1: 哇哦！
0: 而且吃的是那种，
1: 嗯，
0: 就是哎，紫色的那个葡萄叫什么来着？
1: 那个
0: 品种。
1: 玫瑰香、
0: 玫瑰香葡萄，
1: 嗯，
0: 跟那个是造型一模一样。
1: 嗯，
0: 我上次呢在吐鲁番的街头买了一只，
1: 嗯，
0: 然后我在

0: 的时候，突然发，我抬头一看，
1: 嗯，
0: 吐鲁番的街头上的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台，就是那个路灯，
1: 嗯
0: 上面都是一串葡萄的造型，
1: 嗯，
0: 我当时哇，跟我手中的这个葡萄的造型的雪糕是呼应的，
1: 哇，
0: 我就把手伸出车窗，我夸拍了张照片。
1: 你说完，吐鲁番
0: 我
1: 火了，
0: 来到了一个满是葡萄的城市，吃了一根葡萄的雪糕，哎呀，那感觉真的是蛮好的啊。嗯，好嘞，大家都来分享一下自己小区夏天的美好的场景啊，给我们有发这个小区的这个绿意盎然照片的，
1: 对，
0: 也有朋友呢说，嗯，你们两个小朋友笑出了鹅叫声，
1: 谢谢1021，哎呀，谢谢我，你让我们返老还童了，然后马安平老师好惬意啊，别人都赶着上班，像今天我们俩都是风雨当中的一片沧桑，他是闹中取静，在这欣赏小区的一片绿意，
0: 在这个。大雨之后，就是大雨清洗过的城市和小区。
1: 嗯，
0: 如果说小区的树木比较茂盛的话，真的此刻是最美的时刻啊！
1: 是，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而在下个周末，就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你可以去的地方是水塔山公园。
1: 嗯，
0: 大家知道水塔山公园呢，在城市当中，而且它是一个免费的公园。
1: 哎，
0: 嗯，
1: 如果说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话，乘坐八路车，
0: 嗯，
1: 4101路，在玫瑰园这一站下车就可以到啦。
0: 对，我们可以到它的东门，因为水塔山公园的门比较多哈。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到东门呢，是这个丁香花路最近的入口。
1: 嗯，
0: 咱们从这个入口进去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路两旁开的非常好看的紫色的丁香花了。
1: 嗯，
0: 前半程是属于爬坡的路段。
1: 嗯，
0: 看到导览图之后呢，路就是平坦的。然后东门呢在水磨沟路上，如果大家时间宽裕的话呢，可以把水磨沟公园和水塔山公园放在一起去游玩一下。
1: 对，因为明后两天大晴天，我想周末也应该会，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到这两个公园去徒徒步散散心。
0: 是的，因为去年前年的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我都是在水磨沟公园里面待着，
1: 真好，
0: 真的就觉得温度一下子比市区里面要凉快了好几度。
1: 水磨沟公园，因为一进园它就有一大片的水系，
0: 对
1: 啊，有这个鱼，有锦鲤，大家可以觉得哎心情很好。
0: 嗯，关键是呢，如果说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呢，你在外面一定要把水枪买上。
1: 嗯，
0: 去年为了去玩这里的水，专门买了一把特别好的水枪。
1: 嗯嗯，
0: 啊，100多块钱的水枪。
1: 嗯，我就把泡泡机带好。
0: 嗯，大家一起换着玩。哎呀，一个夏天交代在我们的这水磨沟公园里面，
1: 嗯，
0: 就觉得玩得特别开心。
1: 对，去年我去的时候，我发现水磨沟公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咖啡馆，
0: 是
1: 露天
0: 的。是
1: 的，
0: 然后有一家茶馆给大家推荐一下，叫清未了。
1: 嗯嗯，
0: 就是在那个水磨沟公园的那个大的水磨跟前，
1: 嗯，
0: 它也是属于那种开放式的那种的茶馆，
1: 嗯，
0: 你可以在就这个水磨河的旁边，它不是有位置吗？你可以定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去点茶。但是水磨河的那条，就是那条水磨河沿河的那几个卡座特别抢手。我去的时候呢，我说，哎，给我定一个这个卡座，我说一会儿玩完水之后过来喝茶。
1: 嗯，
0: 小姐姐说已经定完了，
1: 定完了，
0: 你要拿我的这个名片，下次啊提前预约才是可以，因为这条就是水磨河跟前的这几个卡座，大家为了看这个潺潺流淌的这个水磨河，
1: 对，
0: 然后呢再喝着茶很惬意，所以那一排的座位都是每次被抢光的。
1: 嗯，好吧，那如果说订不上这几个座位，只能是随遇而安了。
0: 订不上你就坐到山坡底下，
1: 可以吃。其实反正就是，
0: 但也很惬意。
1: 进了这个主大门之后，朝右边走。
0: 对，
1: 一路往上走，
0: 哎，
1: 总会找到一个地方适合你啊。
0: 嗯，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这个水塔山公园，我们说到了从东门进，大家可以看到特别好看的丁香花，
1: 嗯，
0: 这是我们推荐大家去徒步的一个好地方。
1: 好
0: 啊，如果是从西门进的话呢，我们就导航水塔山公园的西门。
1: 哎，
0: 西门是这样的啊，就是沿途呢，我们走到西门，就这条路是比较平坦的啊，
1: 嗯，
0: 这是走西门。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乘坐33106505901914，在西虹东路下车，我们可以从西门进入。
1: 对、
0: 啊、然后再说一下南门。
1: 南门我觉得它的门很多、嗯、还有
0: 门很多，
1: 大家别着急慢慢来。
0: 对，
1: 我们直接导航这个成功街、
0: 嗯、
1: 山顶这一站，就是公园门口免费停车、
0: 嗯、
1: 但是路边的车位比较少，大家最好是公交出行。如果去南门的话可以乘坐533路，在一炮成功下车。
0: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很多朋友去看一炮成功的这个景点的地方。
1: 嗯，
0: 你从这个门进去之后呢可以直接走到一炮成功的广场、
1: 哎、
0: 就水塔山公园的南门啊。
1: 是，接下来我们说说北门啊。
0: 对， 北门的位置呢导航一下是在温泉西路的南二巷，这呢有一个小型停车场、
1: 嗯、
0: 1小时的停车费是2块钱。就从这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前半程是爬坡的一个路段啊，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那么乘坐公交车呢是34104106107535路啊，这是给大家说到的水塔山公园。夏天的时候这里真的是又安静又好玩，而且是免费的。
1: 对，
0: 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想在城市里面去寻找一片就闹中取静的地方呢、
1: 嗯、
0: 我们就推荐大家去一下水塔山公园。
1: 哎、如果说有朋友很纠结啊，说到底这么多门、
0: 嗯、
1: 从哪个门进、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直接到一炮成功广场、
0: 嗯、
1: 从南门方可进入公园、
0: 嗯、
1: 想去丁香花路拍照打卡的朋友从东门进入公园、
0: 嗯、
1: 东门和北门进入公园之后呢前半程是爬坡路段。
0: 对，
1: 从西门如果你进入公园的话它的路就比较好走、
0: 嗯、
1: 坡度比较小。
0: 是的，在乌鲁木齐的春天呢有两种花的香味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1: 嗯、
0: 一种花就是丁香花、
1: 嗯、
0: 我觉得香气特别的治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窗户底下宿舍窗户底下有一大株的丁香花的这个花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每到春天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花期到的时候就是它会飘到那个宿舍的这个窗户、
1: 嗯、
0: 就飘进去、
1: 嗯、
0: 会觉得每天早上在花香当中醒来啊、哦、好治愈
1: 幸福。
0: 对，还有就是咱们新疆的沙枣树、
1: 嗯、
0: 我超喜欢沙枣花的味道。
1: 师傅相反你刚才说完、
0: 嗯、
1: 你说两种花我想到了其中一种
0: 就是沙枣花。
1: 就是沙枣花太香了。
0: 在乌鲁木齐其实能够去打卡沙枣花的地方就是这种香气扑鼻的地方有好几个点位。佳妮、
1: 嗯、
0: 你有没有走过这样的路线？
1: 我的儿时的记忆是在芳草湖、
0: 芳草湖
1: 啊，有一条路叫31公里、
0: 嗯、
1: 那条路道路的两旁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沙枣花香、
0: 哦、
1: 然后还有接这个沙枣吃、
0: 嗯、
1: 你就可以免费吃到。
0: 对，
1: 这就是儿时最好的记忆。
0: 对，
1: 但长大之后好像是在燕尔窝路附近。
0: 燕尔窝路，对对、
1: 啊、是有。
0: 我想跟你说就是燕尔窝到17户的这个路上也是我们小时候啊有一幅好多的沙枣树。我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地方在这个达坂城区。
1: 哦，
0: 到达坂城区我们去这个就是次生林徒步的路上
1: 嗯
0: 有大片大片的沙枣花树
1: 嗯
0: 就是生长起来的。
1: 真好。
0: 我是前年到去年的时候呢就是5月份当时还刮点小风的时候去的那个达坂城区虽然有刮风啊但是就是风里面也会吹来沙枣花的香气。哇，就会觉得来到这里虽然说刮着风啊、
1: 嗯、
0: 然后呢脸都觉得水分都快浸湿那种感觉，但是呢空气里面弥漫的沙枣花的香味还是蛮治愈的。
1: 是的、
0: 嗯、
1: 那看一下书上说的，说佳妮叮当早上好，我从城北到城南滑呀滑呀滑，
0: 他是滑着船来的。
1: 你知道我真的因为早上因为今天我是开车来上班的、
0: 嗯、
1: 你会觉得哇有些部分路段它积水多、
0: 嗯、
1: 你就感觉你在开着船还是车，你有点错恍惚。
0: 对、
1: 所以路面比较湿滑，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这个坐浴的这位朋友啊，红运当头，他说打卡一下叮当，还有甜甜的佳妮早上好、
1: 哦、谢谢鸿运当头。你不发财谁发财。
0: 他说我今天还是感谢下雨天不用出去忙了，在屋里休息着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小忙一下微信的业务啊、
1: 嗯、
0: 就是微信业务就是人家从你的这店里面去订浴，对不对？
1: 哦、
0: 嗯，
1: 人家是开网店的。
0: 对呀、啊，不错啊。
1: 嗯，
0: 他说那个扔盘子的店在哪儿呢？
1: 在那个和田二街阿图什拌面馆子，去吃去啊、
0: 真的是有点意思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店现在是很多很多的外地的游客来乌鲁木齐要去打卡的地方、
1: 哎、
0: 就是大家都是去看那个扔盘子的大叔。
1: 我也被馋到，也像去吃上一碗那样白白的辣皮子肉拌面。
0: 辣皮子肉拌面
1: 今天是不是可以纵容一下，天气这么冷、
0: 既然天气这么冷，那就可以吃个拌面吧，
1: 吃个不仅要吃饱还要吃个嗝出来。
0: 问题去和田哦，对，你开车了啊。我说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我还可以推荐你坐地铁，就是你不是北门换乘吗？北门地铁站后面藏了一个饭馆，叫金叶子餐厅。金色的金，
1: 哪个方向？
0: 就是北门地铁站、地铁站的背后。它是隐藏的一个小店，只有在那生活工作的朋友才能够找到那一家店。就在地铁站站口的后面啊，
1: 就年度包姐姐的对面。
0: 不是，不是年度包姐姐是已经到。

0: 是那已经到那个转盘那边了，是在这个儿童医院的对面的那这个火、
1: 哦、
0: 就是这个站点，
1: 懂了。
0: 后面有个金叶子餐厅，
1: 他们家啥好吃？
0: 我推荐大家去吃一下他们家的过油肉拌面和他们家的揪片子炒面。
1: 哦、
0: 我跟你讲，他们家揪片子炒面。我先说一个优点，男士去绝对一盘子就搞定了，就是吃得饱饱的。我上次去我一看，上来那一盘子就片子拌面比我的脸盘子还要大。然后当时我说这盘子咋吃完呢？然后就是前面那个小姐姐她朝我一笑说，你可以打包呀，打包呀。然后他们家的小烤串也是很入味的烤的，价格比较便宜，都是羊杂3块钱，三块钱。然后呢揪片子炒面炒的也是就是那个汁儿啊，挂在揪片子那面片上面，里面有满满的菜，
1: 可以呢。
0: 再推荐你去吃他们家的过油拌面，上次一位男士坐我对面，我一下被馋到了，上面铺了满满一层牛肉，
1: 哇、所以大家中午吃点啥？今天下雨天嘛，通过什么美食犒劳自己，也可以互相各抒己见啊。
0: 对啊，好嘞，来看一下我们的书上说的，说团结路往大巴扎，行驶适中，车流量大。不算很大，
1: 到底大还是不大？
0: 它就不算很大，
1: 反正
0: 现在早高峰已经过了啊，
1: 过了。但是，湿滑的路面嘛，慢一点啊，
0: 是的
1: 啊。
0: 还有飞腾说，马老师最忙的就是去肯斯瓦特，就是他说的是咱们的这个
1: 马鞍坪。
0: 哎，对对对啊，说他经常去的是肯斯瓦特啊。肯斯瓦特五一如果错过的朋友，就是不要赶小长假去，人太多了。咱们就错峰一下，你挑一个双休的周末去，去欣赏那一片这个湖水啊，安静的湖水，然后呢去周边吃一吃好吃的。假期的时候人真是爆多啊，来我们进个半点时间。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Weather.

点时间，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先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呢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天气，高温13度，低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明天5月13号，乌鲁木齐会转为晴天，高温14度，低温6度，西北风3到4级。最近呢，大家期待的是我们下一个小长假就在月底，那929的自驾游，我们要一起快乐出发。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大家游新疆，重磅首发的是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有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去看黄金海岸橙色的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的朋友呢，会送天山生命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那前15辆的车呢是免费送，名额有限啊，送完截止。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在929微信平台呢当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自驾游三个字啊，咱们扫码这个进群呢，就可以完成咱们的一个咨询和报名。那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群已经建好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啊，来，我们再说一下关键词是自驾游三个字，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的是25619292563929和25659292929。

0: 作吗 ？Yes, I do。
1: 哎呀，真是好甜甜的歌曲啊！强烈建议大家夏天来新疆，在新疆求婚特别容易成功。
2: 对，而且求婚包括领证、一站式服务，还可以免五 A 级景区门票。
1: 是的啊，其实你看看，我最近看到说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人家开放了线上预约，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儿来呢，都是可以先线上预约，然后呢线下呢就这个不排队了，而且不收费，而且在这领证的新人可以享受终身免景区门票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2: 真的太好了。
1: 所以建议大家夏天都来新疆。
2: 对，反正你领证总要有意义的一天，不如选择更有意义的一个地点。
1: 哎，真的啊，而且呢你看在旷野当中，这个满是有菜花地的这个草原当中，会有很多的活动助力，比如说滑翔伞啊，还有这个旅拍呀，真的是蛮甜蜜的一件事情啊。
2: 是的，
1: 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这里是正在直播 FM929 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1: 对，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929的出发的自驾游啊，这个自驾游呢，就是去的是阿勒泰。
2: 对，我们这次要去阿勒泰，要走阿河公路，
1: 是的，
2: 还要去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1: 关键是呢，要去看一下咱们的黄金海岸啊。然后呢，维晨说最近的颜色特别好看，橙色果冻海。
2: 对，
1: 我说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为什么是果冻海呢？就是，去看夕阳。

0: 阳，在这个乌伦古湖看夕阳，
1: 是
0: 就是橘子海，昨天我们介绍到的啊。
1: 对，
0: 咱们昨天说的是米东区这边，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去阿勒泰我们没有假期嘛，所以我们就就近找一片可以代替的海。
1: 是的，而且我早上听节目的时候，听围城说这一次自驾游报名和以往都不一样，因为价格最低的情况之下，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库尔勒乌玉高速大巴车的来回体验和住宿，
0: 两天游对吧？
1: 对，两天一夜，交通啊住宿都给大家包掉了，所以说是两趟行程。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啊，扫码进群，我们的活动呢目前正在报名当中。一会儿呢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我们跟围城连个线啊。
1: 好嘞，
0: 让他把这次这个自驾游的行程给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这个当然目前假期还没到呢，咱们呢来说说周末就近玩的地方好不好？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个净土游。
0: 哎，净土游，对，
1: 石原子沟，行不行？
0: 可以。
1: 哎，我觉得今天看了两个照片特别治愈。
0: 是的，
1: 它仿佛闯进了宫崎骏的漫画春天。就有很多很多的花，而且这个花你看红的绿的黄的粉红色的都有。
0: 是的，最近大家去石原宫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你就是这两年每一年或者是每隔上那么一段时间去石原宫，你就会发现有新的变化。
1: 好，这个周末大家如果都双休的话啊，拿出来一天的时间，精准导航石原子沟的半山繁花景区。
0: 对，
1: 这里有一个花叫知音花，
0: 知音花
1: 它正式开放了。它是呈现了一片紫色的海洋。
0: 是的，如果说大家之前拍的郁金香是明艳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种紫色的海洋就是你感觉是好，是不是薰衣草？不是，它是知音花。
1: 对
0: 啊，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走进花田，感受被花海包围的春天。如果觉得主景区人多，你随随便便的拐进一条村道，
1: 对，
0: 就可以去近距离的去看到一棵开得忘我的野树啊。
1: 对，
0: 一片没有人的草坡都是独家的气味。
1: 是，然后你看这花名叫知音花，我就想如果单身的朋友去到这里会不会遇到知音。
0: 给大家说一下地理位置，是在水门沟区石矿路1880号石原子沟。
1: 对，
0: 您直接导航石原子沟半山繁花景区。半是相伴的伴，
1: 对，
0: 繁呢是繁多的，就是繁花啊。繁花盛开的那个繁。如果说您要想要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呢，发送一个石原子沟过来，我们把这个导航定位发送给大家。
1: 对，
0: 全程呢路非常好啊，轿车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说一下门票，它是30块钱一个成人的收费。那么1.2米以下的孩子和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门票哦。
0: 是的，周末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末温度会慢慢的起来，如果大家觉得城市之中市区里面有点燥热的话呢，就一脚油的功夫咱们就去石原子沟里头啊。
1: 对，
0: 每一个沟坎都有它的故事。哎，真 的,
1: 是的，
0: 我现在是每个周末我可能有时间我就会去这待上一会儿，
1: 必去一趟。
0: 对，必去一趟。
1: 对，不到一小时啊，咱们就可以到。
0: 还有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米东区的红雁湖村。如果去这个阿勒泰去看乌伦古湖大家没有时间，那就在周末的傍晚的时间去这儿呢，去感受一个橘子海一般的日落啊。然后呢这还有篝火晚会呢。
1: 大家可以精准导航米东区羊毛宫镇的红雁湖村。
0: 对，
1: 哎，这里可以全天游览。
0: 对，上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人家在傍晚的8:30到10:30呢开了这个篝火晚会
1: 啊。
0: 然后呢下一个假期咱们应该算上周末有5天啊，也一样的，也是会有篝火晚会，而且呢是免费参与啊。
1: 对，如果说带着小朋友和大朋友的话，小朋友可以放风筝，大朋友可以垂钓，锻炼一下自己的耐心，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啊。刚刚其实我们看到了，因为我们这次929自驾游活动去的是阿勒泰，就是其实往阿勒泰走的时候，我们要走 S21的那个沙漠公路嘛。佳妮上次去出差的时候走的这条公路啊，
1: 是有一个克拉美丽沙漠公园。
0: 对，这个沿途的时候呢，如果大家以后去自驾，您可以经过的时候呢，到这克拉美丽沙漠公园停留一下。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新开的一个公园，就是今年五一才刚刚开的这个公园，它就在 S21 阿乌高速的这个克拉美丽服务区边上，它是这样的，它不只是一个沙漠公园， 它还是一个大型的实景剧的剧本杀的公园。
1: 哇，
0: 就是孩子你放进去，尤其是电量超足的孩子啊，
1: 嗯嗯，
0: 他会去领到一张藏宝图，
1: 嗯，
0: 他会化身一个小使者，
1: 嗯，
0: 然后沿着唐朝古道呢去寻找 NPC，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站点完成一个任务，收集印章，
1: 嗯，
0: 对他们来说，在沙丘上去奔跑就是在闯关，
1: 哇，
0: 挖沙子就是在寻宝，这个比你放到公园里面游乐场就更带劲儿了啊！
1: 对，关键是，嗯，都是大自然旷野，大家就跑起来吧。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身体素质都可以练出来。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个季节去刚刚好，为什么呢？
1: 嗯，
0: 六月中旬一过，你走这个 S21 你就得错峰出行了，为什么呢？就太热了。
1: 嗯，
0: 中午的时候你看到空气当中漂浮的热浪，你是肉眼可见的，我跟你讲。
1: 对，所以要么就早点走，嗯，
0: 对，
1: 要么就晚一点走。
0: 是的，最近呢，这个克拉美丽服务区东侧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公园啊，
1: 嗯，
0: 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是24小时开放，公园的大门都是免门票的，但是如果说您进到里面，娱乐项目呢，像骆驼骑行呀，
1: 嗯，
0: 沙漠越野呀，是单独来购票的。
1: 嗯，好的。
0: 嗯，
1: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远的和近的近郊的路线都给大家介绍了。
0: 对，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大家这最近几周呢特别想去打卡的，说，
1: 嗯，
0: 一个冬天都没有去了，有点想念，
1: 啊，
0: 就是哈熊沟。
1: 哈熊沟我也没去过，有时间去走一走啊，
0: 走一走。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佳妮喜欢哈熊沟的这个点啊，就是你可能一进到哈熊沟之后，它好多的这个就是穆家乐门口会挂一个小熊的那个门牌造型
1: 啊，就比较童心未泯。
0: 对，真的，你一看到之后，哦，觉得很卡通，孩子会非常喜欢。
1: 嗯，
0: 但哈熊沟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车它能够一路开进去，
1: 太好了。
0: 对啊，然后两边都是属于树木丛林，嗯，
1: 对，
0: 就特别凉快。
1: 哎。
0: 在这呢，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就是家里面有越野车的那个，就是上面可以把头钻出去的那种越野车，
1: 敞篷，
0: 你可以看到好多孩子都站在车顶露个头，然后在那
1: 天窗打开，
0: 真的，爸爸妈妈都去遛娃，都是到这儿去遛娃的
1: 啊！一个景区里能够把车开进去，
0: 对，
1: 随停随走，就是哎，玩到哪开到哪，是不是？
0: 你，
1: 哎，
0: 停下来，就是你看，只要有水的地方，潺潺的溪水能停留的地方，把车在路边一停啊，停好之后呢，你就下去，
1: 嗯，
0: 可以在这个 小溪水旁边坐一会儿，玩一会儿，
1: 嗯，
0: 乘会儿凉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往前走，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平坦的地方呢，可以铺一个防潮垫，
1: 嗯，
0: 带点好吃的，在那去露个营。
1: 哎，我听说在山脚，嗯，的农家乐啊，
0: 对，
1: 有一个特别地道的风干肉焖饼，
0: 对，这个就属于是给懒人准备的，就你在家里面会觉得，
1: 嗯，
0: 哎呀，我不想准备这些什么露营吃的东西，
1: 嗯，
0: 我就想去体验当地的牧家乐啊，农家乐
1: 啊，
0: 你去山脚农家乐，他们有地道的，就是因为整个冬天嘛，
1: 嗯，
0: 这里呢这个哈萨克牧民比较多，
1: 嗯，
0: 哈萨克族牧民多，他们的拿手的好戏，
1: 嗯，
0: 啊，风干肉，
1: 哦，好好，
0: 然后吃一道他们做的风干肉的焖饼子，
1: 嗯，
0: 啊，那个可扎实了。
1: 好，记住这个地方啊，哈熊沟。
0: 对对对啊，
1: 嗯，
0: 这是给大家说到的。从4月1号起呢，哈熊沟就已经恢复收费了，门票是25块钱一个人。
1: 嗯，
0: 6周岁或1米3以下的儿童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人，符合条件的游客呢是享受免票或者是优惠票的政策啊。
1: 嗯，是的，
0: 大家说一下。
1: 好嘞，
0: 好嘞，还有一个地方，
1: 嗯，
0: 哎。这个是去打板城方向的朋友，
1: 对，
0: 5一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就是打板城区的王洛宾音乐博物馆是正式的开馆了，
1: 嗯
0: 嗯，
1: 哎，有时间大家也可以逛一逛打板城区的王洛宾音乐博物馆，
0: 对。
1: 到这里你就可以了解到王洛宾先生他很多的著作，
0: 嗯，
1: 比如说音乐的创作，大半城的姑娘啊，
0: 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对，
1: 等等等等，旋律都可以感受到。
0: 因为有朋友去过了嘛，说博物馆虽然不太大，
1: 嗯，
0: 但是足够让你待上1-2个小时，
1: 嗯，
0: 看完展览之后呢，您别着急走啊，大阪城的盐湖还有巨型的风车镇就在不远处，
1: 嗯，
0: 这条路线是一个又小众又丰富的音乐加工业风的一日游路线，
1: 对，
0: 回程的时候去一条街垃圾
1: 是
0: 吃一下。
1: 哎，友情提示大家，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音乐博物馆，它和别的博物馆一样是周一是闭馆的，
0: 嗯，
1: 不要跑空了，
0: 嗯，
1: 营业时间呢是周 2至周 3上午11点到下午的18点为大家开放，
0: 嗯
1: 嗯，
0: 好嘞，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净土游啊，趁着周末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打卡一下。现在是11:47，
1: 嗯，
0: 就大家都在问说，这个阿勒泰游是哪天出发啊？
1: 对，
0: 然后提前计划一下。我们这样子，我们 让我们的导播此刻来连线一下围城，
1: 嗯，
0: 让他把这条路线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1: 对，
0: 好不好？
1: 为什么要连围城呢？因为围城是我们这次自驾游的带队主播，
0: 对啊，
1: 他更了解情况，
0: 嗯，
1: 我们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条线路的特色。
0: 好，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来，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围城已经上线了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声音，问问咱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的细节好不好。
1: 来，我手动掌声一下，
0: 来来来，
1: 围城，
0: 欢迎围城。
2: 谢谢谢谢啊，谢谢二位，谢谢张妮，谢谢金丹。那现在效果信号好吗？
1: 非常好。你看，
2: 那行啊。
1: 对，刚才我们把口播搞一波啊，像这个5527还有阿东的朋友都说，围城赶紧给我们介绍啊线路，我们已经发了自驾游三个字了。
2: 是的，大家扫码进群啊。
0: 嗯。
2: 这回我觉得是这个福利还是相当给力的。这次也是咱们二道桥文旅带游新疆，跟咱们完蛋新疆跟929合作，今年是第四年了嘛，所以。今年也是咱们黄金海岸开湖以来首次带着大家去咱们阿布泰，去黄金海岸，去铁甲公路、和睦喀纳斯、阿河，包括西京331。所以呢，二道桥文旅这次也非常的给力。我先说重点，就是本次所有的报名的前15辆车的每一位车友，车上的每一位车友都会给您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博森湖加库尔勒的两日游。这是包含了往返的交通和住宿的，我们组织那个豪华大巴车带着大家去玩，包含这个导游，然后呢这个住宿和往返的交通免费送。这个是在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和这个工作人员预约好日期就可以出发，所以这是这次的福利。只要你报名，本身这个价格就非常的给力，很多朋友还想，哎，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两个油你都加到这里面了。参加过我们自驾游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元旦的，包括之前的这个吐鲁番的，也包括那个清明节小长假的，也包括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那个大假的，我们刚过去的5天和4天全部有自驾游，我们的价格就从来没变过，都是1880。之前的都是1880，两天的我看一下查一下这个。2280一分钱没涨。我们之前是送饮料，送所有的那个，包括那个住那个见面礼，包括那个行车大礼，这次我们干脆直接给大家送旅游，包含了往返车费和住宿的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和环博森湖，包含景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旅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相当给力的。
0: 对，
2: 而且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全程保驾护航，全队都会有对讲机和手台，吃的住的都是当地的高标。我们住，你看贾丹玉喀纳斯，阿布泰市，各位去问一下，也包括住这个布尔津，你去问一下，现在价格就知道了。
0: 对对对，
2: 做这个价格，包括做这个旅游的，包括很多这些去玩过的朋友都知道，18805天4晚全含。而且这次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最大的一个亮点，我们要在阿河公路和铁甲公路，特别是铁甲公路的那个32公里处，在那个最原始的自然风光那个里面，我们找到当地的老乡和牧民，我们联系好的毡房，联系好的那个吃住的地方，我们要在那个景区里面现宰当地的阿勒泰大尾羊，搞两只羊，我们就在那个风景里面野炊，烤烤肉啊，煮手抓肉，大锅羊肉做抓饭啊，这个你觉得这个，各位你如果去过的话，就可以去问一下这个价格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回是不计价格的，去给大家就安排住宿，安排最好的住宿。当然很多朋友问了，是不是住野外？不是的，我们玩完直接去住贾登峪，就让大家刚好感受到那种野营、野外、户外和野炊，而且吃的全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原始的生态的最美味的。同时呢，我们住也要住当地的酒店，高标的酒店，所以让大家就有后顾之忧了。想感受亲近大自然，这次是纯净的野炊之旅、野炊之旅，但是住了又不需要住帐篷、住车里，那个感觉会很不舒服。晚上还是回我们

0: 两日加往返交通和住宿的这个旅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复自驾、
1: 哎、阿东赶紧报名啊！阿东在我们群微信当中在问啊，然后呢也扫码进群，还有这个 XLDY 这么棒的价格，而且还有一个两日游的赠送啊！围城已经成功说动了我跟佳妮，
2: 对，
1: 我们俩在这儿盯着屏幕流着哈喇子啊，哇，好棒的行程！
2: 围城说了一个词叫野炊，
1: 嗯，
2: 一下把我拉回到小时候过六一，
1: 对
2: 呀、
1: 啊，而且你想阿沃特。大本营那么好吃啊，这个现场烧烤、
0: 嗯、
1: 大家搞一个这种的野营的这种的户外的活动哈、啊、
2: 嗯，
1: 唱着跳着、
0: 嗯、
1: 吃着，哎呀、
0: 嗯、
1: 真太美了啊。
2: 对，关键是现在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库尔勒游非常的热，包括我春节假期我自己开车去花费都不老少、
1: 嗯、
2: 这次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免费送啊，
1: 嗯，
0: 你想吧，整个一个如果不是节假日高速公路过路费免费的话，来回大概过路费就是300多嘛，你还要住嘛，
1: 对
0: 啊、
2: 嗯、
0: 你至少你还要住呀、
1: 嗯、
0: 所以这回我们是包含那个往返的那个就是旅游大巴车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旅游大巴车来回，而且你是提前预约，
1: 嗯，
0: 提前预约周五周六周天你随便选，
1: 嗯
0: 啊，而且是周六周天都可以选、
1: 嗯、
0: 都可以选，
1: 嗯，
0: 在年底之前你提前预定提前预约然后去玩就行了，
1: 对，
0: 这次也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实打实的一个福利嘛，
1: 对，
0: 它的确是福利，而且我们本身去阿勒泰的这个5天4晚和4天3晚的自驾游、嗯、跟以往去年前年包括我们刚刚回来的伊犁的自驾游、
1: 嗯、
0: 同样的时间段和同样的级别甚至还提高了加一个野炊、
1: 嗯、
0: 我们价格是1分钱都没涨，
1: 嗯，这个活动
2: 好了，
1: 我马上就会报名、
0: 啊、
1: 报满了，因为今天是我们宣传第一天，对吧？
2: 嗯，
0: 对，今天
1: 刚刚上线，
0: 刚上宣传，哎，
1: 对呀、
0: 啊，
1: 刚刚上线、
0: 嗯、
1: 就这个，你看我们的自驾车已经报了6辆了，大家抓紧时间，而且还会有一个赠送啊，而且是我们限定的前15位朋友，对吧？
0: 前十五辆车
1: ，
0: 大概就是50人之内，对，
1: 嗯、
0: 前十五辆车大概能会有50个人嘛？
1: 好嘞，
0: 50个人啊，50个人，
1: 好，大家赶紧来抢定这个名额。啊，嗯，感谢围城，我们的时间有限啊，我们现在就帮助大家呢来协助大家来宣传一下我们这个进群的方式啊，
2: 是，
1: 那
2: 大家
1: 出发时间是27号啊，
2: 嗯，
1: 来出发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下一个这个小长假5天时间，
2: 哎，
1: 往返一下咱们的阿勒泰完全是够了啊！
2: 5月27号出发，
1: 对，
2: 到31号刚好5天假回来嘛、
1: 嗯。
2: 然后大家现在发送自驾游，发送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平台，
1: 嗯，
2: 然后呢，到929的微信平台会得到一个2维码，
1: 嗯，
2: 刚才围城说了，一定要扫码进群，因为他在群里等待着大家。嗯，
1: 假你一定脑海里面在想，我们大本营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是不是？我感觉画面感一下来了，是不是？我已经看到了喀纳斯的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我还要野炊，我还要吃羊，我还要去趟库尔勒，哇，这都玩不
1: 对，
2: 玩不过来了。
1: 在围城在介绍路线的时候，我看佳妮一直陷入了沉沉的思考，
2: 然后
1: 想，佳妮此刻已经沉浸式有画面感了，是不是？
2: 然后我就想着，我左手一串烤肉，
1: 对，
2: 我右手一个馕，我眼睛还忙的还要看风景啊，太惬意了。1000多块钱2趟行程，
1: 哎，太划算了啊、
2: 嗯、是的，
1: 所以像幸福的人啊，刚刚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的朋友，
2: 嗯，
1: 我看他是第一次参加929的微信的互动啊，
2: 对，
1: 赶紧啊、
2: 嗯、
1: 就是跟着929去玩，跟着我们的路线去旅行，
2: 对，
1: 真的你的收获感会非常非常的满满当当的、啊、
2: 是，只要发送自驾游就会得到一个2维码，一定扫码进群、
1: 嗯、
2: 然后主播围城会在群里给大家答疑解惑啊！
1: 是的，每年春天，你看，因为天气相对凉爽的地方，它的野花开放的时间就会慢一点。
2: 嗯，
1: 很多朋友呢，4月份去看樱花，去武汉，去内地。
2: 嗯，
1: 现在是我们新疆地州花开的正棒的时候。
2: 是，
1: 你到阿河公路路边打卡了，全是漫山遍野的小野花。
2: 嗯，
1: 也有这个大尾羊可以吃啊，
2: 嗯、
1: 烤的滋滋冒油的那个烤肉串子
2: 啊。
1: 嗯、然后呢，围城给你组织一个篝火晚会，你又唱着又跳着。
2: 太好了、
1: 哎呀，朋友又交上了，对不对？
2: 啊，哪怕是赠送的这个库尔勒两日游，也能坐大巴车旁坐上、
1: 嗯，
2: 然后解放一下我们的双手，
1: 对，
2: 然后全车的朋友还能交个朋友，
1: 对
2: 呀、
1: 啊，
2: 认识一下彼此，
1: 哎、
2: 多好，
1: 美炸了啊！
2: 嗯，
1: 所以呢，来，发送自驾游3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929的报名群。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来，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2: 拜拜。

0: 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花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姑娘一般就不干活，哎，梁老姐你不要生我子啊。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
7: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在心底藏有这样的好奇，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那些遥远的光点，月球上的坑坑洼洼，木星身上的彩色条纹，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而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用一台小小的望远镜去解锁这些宇宙的惊喜啊？
7: 其实啊，天文观测从来不是天文学家的专属，它可以是我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是周末夜晚的小浪漫，更是一场跨越千年时光的对话。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天文观测门槛很高，需要专业的知识、昂贵的设备，其实不然。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和大家一起读懂春夏季星空密码。

0: 我们来一起探索一下望远镜的本质啊，不是放大那么简单。它的核心作用有两个，一是收集更多的光线，二是放大视角。因为遥远天体发出的光线非常的微弱，我们肉眼能够捕捉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望远镜的大口径物镜或主镜就像一个光筒，能够收集更多的光线，让我们看到更暗更远的天体，再通过目镜放大视角就能看清天体的细节了。这一点是理解两种望远镜差异的基础，不管是观测春季的行星还是夏季的深空天体，都离不开这个核心的原理。
1: 先来说一说折射式望远镜，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入门级望远镜，也是很多新手的首选。它的核心原理呢，是利用透镜的折射作用来汇聚光线。简单来说呢，折射镜的前端有一个大型的凸透镜，也就是我们说的物镜。遥远天体发出的平行光线穿过这个物镜之后，会被折射汇聚在物镜后方的焦点处，形成一个倒立的石像。然后我们通过后端的目镜，也就是一个小型的透镜组，像用放大镜一样把这个石像再次放大，就能看到清晰的天体影像了。
0: 折射式望远镜的结构很简单，就是前透后透，光线通过折射汇聚，没有复杂的反射结构。它的优点非常明显，首先是操作简单，不需要复杂的调试，开箱安装好之后啊，基本就能直接使用，对新手非常友好。不管是春日观测月球木星，还是夏夜观测织女星，都能快速上手。
1: 其次是成像清晰，因为光线是直接穿过透镜汇聚的，没有遮挡，所以看到的影像对比度高，尤其是观测月球、行星这种亮度较大的天体时，细节表现非常好。另外呢，折射镜的维护也很简单，只要避免镜头弄脏、碰撞，定期的擦拭镜头就可以了，不需要频繁的校准，适合新手长期使用。
0: 不过折射镜也有它的小缺点，最主要的就是它存在色差。什么是色差呢？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颜色的光线通过透镜时折射的角度不一样，会导致成像边缘出现彩色的光晕，尤其是在观测亮天体的时候啊，这种光晕会稍微的影响观感。
1: 不过呢，对于入门级的折射镜来说，色差的影响并不大，完全不影响我们观测月球、环形山、木星条纹，也不影响观测夏季的织女星、牛郎星这些基础的目标。而且呢，现在很多入门款的折射镜都会通过特殊的透镜设计来减少色差的影响，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反射式的望远镜啊，它的核心原理和折射镜是完全不同的，是利用凹面反射镜的反射作用来汇聚光线，简单来说就是底反前反。光线通过反射汇聚，反射镜的底部有一个大型的凹面镜，也就是主镜。遥远天体的平行光线进入镜筒之后，会射向底部的主镜，被主镜反射并汇聚到焦点。
1: 然后在光线汇聚到焦点之前呢，会被一个安装在镜筒前端光路上的副镜，通常是一个45度角的平面镜，拦截并反射90度，转向镜筒的侧面或底部，最后通过目镜放大形成清晰的影像。
0: 反射式望远镜的优点也很突出，首先是没有色差，因为它是通过反射光线来成像的，不同颜色的光线反射角度一致，不会出现彩色光晕，成像更为纯净。不管是观测春季的深空天体，还是夏季的银河星云，都能呈现更为清晰的画面。
1: 其次是极光能力强，相同口径的情况下，反射镜的极光效率更高，能看到更暗的天体，比如春季的昴星团，夏季的猎户座星云，还有仙女座的星云，反射镜的表现呢，会比折射的镜片更好。另外呢，反射镜的性价比很高，同样的预算能买到口径更大的反射镜，而口径越大，观测效果越好，不管是春秋两季的天体，都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晰。
0: 当然，反射镜也有它的不足，首先是操作相对复杂，尤其是牛顿式的反射镜，需要定期的校准光轴，也就是主镜和副镜的对齐，否则成像会模糊。对于新手来说啊，刚开始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学习校准方法，不管是春日还是夏夜观测，都需要提前做好校准。其次是维护相对麻烦，镜头从内部容易进灰尘，需要定期的清理，而且附近的位置如果偏移，也需要重新校准。
1: 另外呢，反射镜的体积啊，通常比同口径的折射镜更大更重，便携性也稍差，不太适合经常外出携带观测。不管是春日去郊区观星，还是夏夜去山顶寻银河，携带起来都会稍显不便。
0: 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方便大伙是快速来区分。如果是零基础的新手，追求操作简单，维护方便，主要想要观测

月球行星，不管是春季还是夏季的亮星，预算不算特别高，那么折射式望远镜是首选。如果是愿意动手来学习，想尝试观测深空天体，比如春季的星云，夏季的银河，追求高性价比和更好的极光能力，预算中等，那么反射式望远镜会更为合适。

0: 可能有朋友会问到啊，除了这两种，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望远镜推荐呢？其实还有折返式望远镜，它结合了折射镜和反射镜的优点，结构紧凑，便携，成像也不错，但价格呢相对较高。入门级的折返镜预算通常在2500元以上，对于纯新手来说呢，暂时不需要考虑。那可以等我们入门了之后，不管是想深耕春季的星空，还是解锁夏季的银河，再根据需求升级就好。
1: 另外啊，还有一个新手容易踩坑的点，就是放大倍率。很多商家会宣传高倍望远镜，说能放大几百倍、上千倍，但其实望远镜的有效放大倍率是有上限的，通常是口径的1到2倍。比如80毫米口径的望远镜，有效放大倍率大概是80到160倍，超过这个倍率啊，成像会变得模糊昏暗，反而什么都看不清。
0: 所以大家在购买望远镜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追求高倍率，口径才是决定观测效果的核心。口径越大，极光能力越强，分辨率越高，能看清的细节就越多。不管是春季的木星条纹，还是夏季的银河细节，都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0: 搞懂了望远镜的原理和差异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实战的环节，春夏季观星指南。那春日天气回暖，夜晚的星空是格外的清晰，夏夜暑气渐消，银河贯穿天际，都是观星的好时节。春夏季的星空呢各有特色，都有非常好认的标志，就算不用望远镜，用肉眼也能够轻松找到。春季的重点呢认北斗七星、春季大三角，夏季呢则重点认夏季大三角、银河。掌握了这些标志呢，我们就能快速的熟悉春夏季星空，也能为后续用望远镜观测打下良好的基础。
1: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春季观星的核心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啊，可以说是北半球星空的指路明灯，几乎人人都听过，但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怎么在夜空中找到它。其实很简单，只要记住一句口诀：北有北斗，少指北方。
0: 春季的夜晚大概晚上8到10点钟，我们抬头朝北方天空看，就能够看到一组排列成勺子的形状的亮星，这就是北斗七星。它一共有7颗星，每一颗都比较亮，就算在城市当中，只要避开强光干扰，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这7颗星呢，分别是勺口的2颗星天枢和天璇，勺身的3颗星天机、天权、玉衡，还有勺柄的2颗星开阳、遥光。
1: 找到北斗七星之后啊，我们还能利用它来确定方向，将勺口的2颗星就是天枢和天璇用直线连接起来，然后沿着这条直线向勺口外侧延伸大约5倍的距离，就能找到一颗比较亮的星，这就是北极星。北极星啊，几乎位于地球北极的正上方，无论夜晚如何转动，它的位置都基本不变，所以啊，只要找到北极星就能确定北方。不管是春日在郊外观星，还是夏夜在山顶寻路，这都是非常实用的技巧。
0: 除了指路啊，北斗七星还有我们找到其他亮星的向导。春季的时候呢，北斗七星的勺柄是朝东方的，我们顺着勺柄的方向去延伸，就能够找到春季最亮的一颗星——大角星。大角星是木夫座的亮星，颜色偏橙黄，亮度非常高，在夜空中额外的显眼，就算和其他星星混在一起，也能够一眼就认出来。它就像是春季星空的信号灯，看到它就说明春季星空已经正式登场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7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
5: 喜欢自驾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这个自驾活动了啊！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来报名。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7: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界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春季大三角。春季大三角是春季星空的核心标志，由三颗非常亮的星组成，分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角星，还有角宿一和五帝座一。这三颗星连起来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三角形，就算是天文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找到。
0: 我们一步步来教大家找一找首先呢，找到北斗七星，顺着勺柄的方向找到大角星，也就是橙黄色东方偏北的地方，然后呢朝东方天空看，在大角星的下方能找到一颗蓝白色的亮星，这就是角宿一。它是射女座的亮星，亮度相对稳定，不容易和其他的星星混淆。最后呢，在大角星和角宿一的上方找到一颗亮星，这就是五帝座一。它属于狮子座，位置比另外两颗星稍高，把这三颗星连起来，一个清晰的三角形就出现了，这就是春季大三角。
1: 这里呢，给大伙总结三句口诀，方便大家来记忆北有北斗定北方，沿柄找大角，春夜最亮，东向找三角，解锁春星空。只要记住这三句口诀，就算是第一次观星，也能快速熟悉春季的主要亮星。

0: 星座，是夏季最亮的星之一，位置呢相对较高，就像夏夜星空的灯塔。然后啊，在织女星的东南方向能找到一颗亮星，这就是牛郎星。它呢属于天鹰座，颜色偏白，亮度仅次于织女星。牛郎星的两侧还有两颗小星星，这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非常好辨认。
1: 最后呢，在织女星和牛郎星的东北方向找到一颗亮星，这就是天津四，它属于天鹅座，颜色偏蓝，位置比另外两颗星稍低一点，而且距离较远。把这三颗星连起来就是夏季大三角，形状比春季大三角更狭长，非常好区分。
0: 除了夏季大三角，夏夜最值得看的就是银河了。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的星系，在夏夜的黑暗当中呈现了一条淡淡的银白色光带，横贯整个天空，非常壮观。想要看到清晰的银河，建议选择远离城市光污染的地方，比如郊区、山顶、海边。在天气晴朗没有月亮的夜晚，用肉眼就能看到银河的轮廓，用入门级望远镜观测还能看到银河中的一些星团、星云，那种震撼感啊，不输观测月球和行星。
1: 这里呢，要给大家总结一句夏季观星口诀，方便记忆：东有织女，南有牛郎，东北天津四，三角亮堂堂。夏夜寻银河，暗空见银带。记住这句口诀啊，就能够快速的解锁夏季星空的核心亮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

0: 另外呀，给大家几个春夏季关心的通用的小技巧。首先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时间。春季最佳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11点，夏季最佳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核心星座和天体的位置比较适中，容易观察。
1: 第二呢，选择合适的地点，尽量避开城市的强光干扰，比如郊区、公园、山顶等开阔没有遮挡的地方，这样能够看到更多的星星，尤其是夏季的银河，只有在暗空环境下才能看得更加的清晰。
0: 再有啊，观星前可以先适应黑暗，闭上眼睛5到10分钟，让瞳孔放大，这样啊能看到更暗的星星。不管是春季的深空天体，还是夏季的银河细节，都能看得更为清楚。
1: 还有呢，我们可以借助星图的软件，比如虚拟天文馆，输入自己的位置和时间，就能看到实时的星空图，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目标。不管是春季的北斗七星，还是夏季大三角，都能够精准的定位。
0: 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在城市里啊，光污染很严重，看不到那么多的星星，怎么办呢？其实没有关系，就算在城市里，只要避开路灯啊、高楼啊这样的一些遮挡，也能看到春季的北斗七星、春季的大三角，还有夏季的大三角这几颗亮星。
1: 而且呢，我们后续用望远镜观测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月球和行星，这些天体的亮度很高，就算有轻微的光污染也能够清晰的观测到。如果想观测夏季的银河，不妨趁着周末的时间去郊区走一走，就能够解锁银河的浪漫。

0: 说到月球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望远镜月球上的月海和月陆。月海并不是真的海，而是月球表面的暗色平原，因为地势较低，反射光线较少，所以啊，看起来是暗黑色的。月陆则是月球表面的亮色高地，地势较高，反射光线较多，看起来比较明亮。用望远镜来观察，能清晰地看到月海和月陆的分界线，非常的壮观。
1: 观测月球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尽量选择上弦月或者下弦月的时候观测，这个时候的月球的明暗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环形上的细节也最清晰。如果是满月，月球的亮度太高，反而会掩盖很多的细节，观测效果不如弦月。另外呢，使用月面滤镜能够减少月球的强光，让环形山的轮廓更加的清晰。新手朋友呢，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技巧，在春夏季的观测当中都非常实用。
0: 除了月球，夏季观测还有一个重点，织女星和银河星团。织女星是夏季最亮的星之一，用望远镜来观测，能够看到它的蓝白色光晕，还能隐约看到它周围的半星，非常的漂亮。观测织女星的步骤也很简单，先用肉眼找到织女星，然后用低倍率的望远镜对准，调整焦距，就能看到清晰的星体细节。如果倍率调到50到60倍，还能看到织女星的轮廓，比肉眼看到的更为清晰，更为的明亮。
1: 夏季观测银河星团也非常的简单，比如昴星团也叫七姐妹星团，在春季和夏季都能够看到，夏季观测效果更好。它是由一个由多颗恒星组成的星团，用低倍率望远镜观测，就能看到一团明亮的光点，就像是一串珍珠，非常的壮观。观测时候呢，先用星图软件找到昴星团的位置，然后用低倍率望远镜对准，调整焦距，就能够看到清晰的星团影像，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其实天文观测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我们具备高深的知识，也不需要昂贵的设备，只要我们有一颗好奇的心，愿意抬头去仰望，愿意动手尝试，就能够解锁宇宙的无限美好。
0: 春日的星空温柔静谧，夏夜的银河璀璨浪漫，每一个季节的星空啊，都有它的独特魅力。也许第一次观测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像，也许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目标，但是我们都不要放弃，每一次尝试啊，都是一次与宇宙的对话。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0: 精彩的莱萨，
1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13: 谢谢。
1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1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
15: 精彩不止一点点。
10: 莱萨，
15: 莱
10: 萨，欢迎大家的到来，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
15: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中西组合。
1: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文化动态。当然呢，也带大家去探索台前幕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互动的方式，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同步聆听。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通过929视频号的方式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因为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可以和大家同步的收听收看的哈。
0: 嗯，是的。那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要真的来开唱了
1: 哦。开唱的是什么歌曲？需要大家来猜猜看了哈。
0: 嗯，
1: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我们猜的是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对吧？
0: 对，或者你如果猜对歌手也行。
1: 哦，好的，
0: 嗯，
1: 就是嗯，今天
0: 就原唱歌手，不是现场唱的，是谁哦？
1: 可能有一点点难啊。好，那如果回答正确的朋友，
0: 嗯、
1: 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回答二者之一就可以喽。

0: 哇哦，真的，这个终于整点开唱了。
1: 是
0: 啊，
1: 那不是以前跟你唱是没办法唱吗？你就适合唱
0: 一天一天，对，不好意思，跟你这个节目能搭到一起，唱歌确实搭不到一起啊。
1: 是，
0: 不想这个让大家耳朵受伤啊。
1: 对，那有很多朋友来互动了。哎呦，这首歌这么难吗？
0: 嗯，因为可能时间会比较短，对不对
1: ？Vivian 说了，这首歌叫《光辉岁月》，你开什么玩笑呢？还有人，你看。还有这个幸福的人，他每次不管我们播什么歌，他的答案都是最炫民族风。
0: 哦，好，那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英文歌，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可能打这个名字也比较长啊，
1: 嗯，
0: 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哎，小健好像在参与互动，哎，他答对了耶。
1: 啊，恭喜。
0: 啊，恭喜恭喜啊，
1: 嗯，
0: 小健，恭喜你，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两张电影票啊！你的这个手速好快啊，而且打得很对，第一个字母还是大写的，
1: 对，
0: 然后演唱者也答对了。
1: 你知道有一种叫复制粘贴
0: 哦，那也来不及，嗯，我觉得他还挺快的，啊，
1: 是，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0: 嗯，
1: 然后是 Adele 的成名曲吧，应该是，哦，
0: 是的是的，
2: 是的，
0: 啊，好，嗯，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啊，带大家了解很多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通过视频号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因为今天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哦。
1: 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0: 嗯，
1: 然后我们迎来了一场决赛，这个决赛的名字叫做青春影像全国大学生歌手征集活动，新疆选区的总决赛，
0: 嗯，
1: 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就是这场决赛当中就来自全疆各大高校的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并且拿到前三甲的三位。
0: 哇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对，
0: 此时此刻已经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啊！三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有活力的、有梦想的，最重要的是唱歌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三位做客了我们直播间，欢迎三位的到来。
1: 好，
0: 我们跟大家一一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先用一句话向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伊利姆诺尔·艾泽兹，来自新疆艺术学院。
0: 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3: ，Hello Hello，大家好，我叫白建雄，来自伊犁师范大学。
0: 啊，欢迎欢迎欢迎！
1: 你不是有一个艺名吗？
3: 嗯，对，我的 AKA 叫布丁布灵，
1: 布丁布灵，
3: 对，是的，
1: 不是布丁啊 ，Putin 吗？
3: 布灵布灵就是布丁布灵那样的
1: 啊，
0: 布丁很布灵啊。好，第三位。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的加一桑 ，A.K.A. Jason， 我也是现编的。
0: 这个介绍都很有明星范儿，哎，
1: 对，
0: 啊，就是就那种感觉已经出道了啊。
1: 对，其实伊利也有英文名字的，
0: 嗯
1: ，Zoe。
2: 哦，对，是的，
1: 我也有一个很有深度的英文名字，
0: 什么呢 ？Tom。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之前有个组合叫 Tom and Jerry， 就是那个猫和老鼠当中他就是那个 Tom 啊，
1: 对，
0: 这个名字真的很难，很独特。
1: 当年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取了这个名字，然后我的外教，
0: 因为他好写好记对吧，
1: 没有，外教老师就我，因为我想随便取一个嘛，
0: 嗯，
1: 然后可以换，后来外教老师不让我换，我说这个 Tom 太 common 了，就是很多人在用，
0: 嗯，
1: 他说你不要 care 他 common common， 你不是 common 的就行了，你是 unit 的，然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0: 啊，哦嗯，是，好，今天其实
1: 那你们的名字呢 ？Jason 呢？你
4: Jason，
1: 就是，为什么取这么简单的名字？
4: 因为和我的就是名字很相似，加一桑嘛，和 Jason
0: 啊，都是取的谐音啊。
1: 那啊，伊利呢？
2: 我是喜欢这个名字
1: 啊，嗯，容易记是吧？只有三个字母，
0: 嗯，
1: 那我给你取一个更很容易记的。
0: 嗯，
1: 大家好，我是 Q，
0: 我取什么呢？
1: 一个字母不容易记吗？
0: 好吧，Tom 更容易记啊。
1: 啊，没有，是这样的，他们自我介绍了之后啊，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谁是季军？
4: 我，
1: 就是加一沙对吧？
4: 加一桑，
0: 加一桑，
1: 加一桑，哎呀，加一桑是季军，
4: 对，
1: 然后亚军是
3: 布丁布丁，
1: 布丁布丁是吧？
0: 啊，
1: 然后冠军是
2: 哇，伊利姆诺尔，
0: 哇，前三甲已经坐在我们直播间了。
1: 他们每一个都特别会唱歌，
0: 我感觉到了，是的，是的哈。
1: 然后那季军和亚军，你真的觉得你们真的觉得他冠军唱的比你们好吗？
0: 你是来挑事儿的吗？
1: 来，加一桑。
4: 啊，
1: 你真的觉得冠军唱的比你好？
4: 我也心服口服呀，我不敢对师姐这样子。对，
1: 哦，他是你师姐。
4: 对，
1: 哎呦，是论辈分是吧？
4: 对，论辈分。
1: 如果是师妹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哎
2: 呀，没意思啊。
1: 那布丁布丁呢？
3: 那还用说吗？肯定唱的比我好嘛，因为我是一个说唱歌手呀。
0: 嗯，可能赛道不同啊。
4: 我们三个就是三种风格嘛。
0: 嗯，
3: 对对对，
1: 他是说唱，然后你伊利是
4: 他是欧美
1: 英文英文
4: 英
2: 文
4: 歌，
3: 然后他是民嗯，
4: 就是那种纯情的那种走心的那种。
1: R&B 是吧？
4: 差不多吧。
1: 啊，
0: 嗯，
4: 对，
0: 嗯。好，三位歌手都是三种不同的风格和赛道啊。但是我觉得能够获得前三甲，都是表明你们非常优秀。
1: 嗯，
0: 刚才也说了，你们也都是很会唱歌的。
1: 对，
0: 我们一个一个聊聊吗？
1: 是这样的。他们不是都心服口服嘛，
0: 嗯嗯，
1: 就是伊利拿了冠军嘛，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视频号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听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或者是以前听过不知道原来是他，
0: 嗯，
1: 那我们就开场就有请伊利来完整唱一首好不
2: 好，
1: 就你 拿到冠军的那首歌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好吧，
0: 是哪首歌曲呢？
1: 好，还是来自 Adele 的歌曲 Love in the Dark。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Adele？ 因为
2: 我
1: 风格
2: 一样，然后我个人就很小就喜欢阿黛尔，
0: 嗯，
2: 我们的唱腔都是一样的。
1: 对对，有业内人士是这么夸奖阿黛尔，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认识阿黛尔人，一种是即将认识阿黛尔的人。只要听过他的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新疆的大学生歌手演唱 Adele 的 Love in the Dark， 你听听他的实力啊。
2: 嗯。

0: 哇，真的，我要是不是看到你在我面前和听到我面前唱歌，我就觉得是不是在放的原唱啊？真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找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特别喜欢 Adele， 是因为我感觉你是不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声线和赛道？你觉得第一，他的歌很好听，第二也你也很喜欢，然后你也很适合，嗯、哇，太厉害了哈！啊、
1: 是哪个机缘巧合是突然发现很适合？
0: 嗯，
2: 我第一次。唱阿黛尔的歌是 Someone Like You， 偶然听到这首歌、
0: 嗯、
2: 然后偶然就试了一下，感觉就很适合、嗯、然后拿去听专业老师，他说哇好适合、
0: 啊、
2: 然后就
1: 特别适合，
2: 对，特别适合。
1: 你还唱过他的什么其他歌，除了 Someone Like You 和 Love in the Dark，
2: Easy on Me、
1: 啊、
2: 然后 Love Song 等等还有很多。
0: 嗯，那在找到这首听到这首歌之前，找到自己赛道之前，你大概都会听什么样的歌或唱什么样类型的歌呢？情歌，
2: 情歌多一点、
0: 嗯、
2: 大情歌、
1: 嗯、
2: 对
1: 那
2: 就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0: 啊、
2: 这首歌我还拿去比赛参加。
0: 可是这是张学友的歌哎，因为男生的歌你、嗯、
2: 我
0: 怎么诠释？
2: 我听是华令
0: 啊，
2: 阿令的，
0: 阿令的啊，
1: 阿令黄令，简称黄令，
3: 黄令
1: 啊啊，然后那是这样子的啊，就问三位这个我们的三甲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一首歌可以推荐给大家？
2: 寂寞先生，
1: 寂寞先生、
2: 嗯、
1: 是什么原因、
0: 嗯、
2: 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动听
1: 啊，
0: 嗯，
1: 歌词很动听，歌词应该是动人，旋律动听。那你呢，布丁？
3: 我最近循环的歌曲那肯定就是我自己的歌曲啊。
1: 哦。

0: 因为它是
1: 我第一次撞，欢迎大家去收听
0: 啊。是你在网易云音乐是有自己的频道是吧？
1: 对，是的。
2: 啊，那叫什么账号叫什么？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就叫布丁不吝，布丁 B L R N G。
2: 啊，
1: 对，就是我。
0: 嗯，
2: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网易音乐当中的你的这个账号，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原创歌曲，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目前有将近50首自己的歌。
2: 哇，好厉害，网易云音乐人。
0: 对，那加一桑呢？
3: 往陌生行走
0: 啊。
3: 荒漠上行走，
1: 荒漠上行走，
0: 声音演的有点像亚森。
2: 哎，是啊，真的很像啊。
0: 能不能多唱几句啊？
3: 还没学会。
0: 哎呦，你看，
3: 真的想强撑这首歌，因为
2: 其实就在之前，亚森老师在新疆还是小有名气的，
3: 发热嘛，
2: 对，发热，
0: 但我学会了呀，
3: 来，
0: 荒漠上行走。好歌唱一句。
2: 好，我看加一桑的这个经历还蛮特别的啊，就曾经参加过廖昌永的声乐集训营吗？
0: 嗯，
2: 可是你的这个声线，就廖昌永老师他是属于美声声线的，
0: 所以廖昌永老师教你唱流行是吧？
3: 不是。
0: 那你解释一下吗？
3: 就是他是来新疆来就是这样子
2: 开了一个集训班。
3: 对，
2: 所以你去了之后是跟，因为我知道这个伊利姆努尔和加一桑都是新疆艺术学院学声乐表演专业的，对吧？所以作为一个声乐的学生来说，他们肯定要就是涉猎广泛，什么样类型都要去学。所以当时廖昌永老师来的时候，你去跟他学什么？学美声吗？
3: 学美声，对，
2: 学发声。那能不能来两句美声？虽然不是你的赛道，但是
0: 还没有学会。
2: 还没有学会。廖昌永老师怎么回事？
0: 没有，你专业就是美声是吧？
3: 对，
0: 然后唱流行是因为自己个人喜爱
2: 啊。
3: 对，我当时艺考选的就是美声嘛。
2: 但我觉得你未来可以尝试把美声啊还有流行啊它融合在一起。
3: 对，
1: 我陌生心走。
2: 是的，在这次魔力歌先生当中是有一位歌手用美声的唱法来唱这首歌的。
3: 对，
2: 就是我觉得音乐是很广泛的，大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唱，对吧？
0: 那伊利，你在学校里的专业就是流行
4: 演唱，
0: 就是流行。
2: 嗯，
0: 哎，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你看一般美声民族有特定的发声位置，对吧？然后流行有吗？
4: 有，因为美声是靠后发声，民族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我们是口前，发声位置不一样，然后我们用像胸体什么腔体啊，
2: 胸
4: 腔什么的都不一样，
2: 对，
4: 但是我们的腔混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发声位置是一样的，肚子发声。
2: 小东老师今天是来学声乐专业的这个知识的吗？
3: 来，老师。
2: 哎，我觉得刚才听了伊利姆努尔唱的很好听啊，我还特别想听其他两位唱，
0: 是不是？
2: 什么时候能听到呢？
0: 什么？你猜？
2: 现在
3: 猜
2: 吗？
3: 广告之后
1: 猜，我猜不猜？
0: 这样，因为伊利姆努尔他是我们这新疆艺术学院非常优秀的同学嘛，然后呢，而且呢是在2024年，是不是拿到了？
4: 对，大一就拿到了冠军，
0: 拿到冠军。
2: 新疆艺术学院有一个比赛，一年一度的，叫做星艺之星，
4: 对
2: 吧？对，
4: 是
2: 的，就是各个专业的同学们去比各个赛道的，比如说歌唱的、表演的，然后这个你朗诵的，对吧？主持的，那你就拿到的是这个声乐方面的，
4: 对，
2: 哇，冠军啊！
0: 是声乐方面的冠军。
4: 是新疆艺术学院新艺之星歌手大赛，
2: 歌手大赛，
0: 所有的专业的同学都可以，
4: 都可以，
0: 美术的也可以，
4: 对，
0: 舞蹈，那公平吗？不分专业和非专业组吗？
2: 不好意思啊，考上新疆艺术学院的都是专业组哦，都是专业组哦。
0: 不是，如果他学的，
2: 那请问你是一个美术生，你要去报名唱歌的赛道吗？对呀，你怎么把
0: 我？如果我是播音主持专业，我可能
2: 你也可以报声乐赛道的，
0: 一天一天唱的歌
2: 也可以的，但是你就看你自己已经不是专业的歌手，就是你看有没有这个信心可以比得过他们专业歌手。
0: 我觉得你刚刚是在羞辱我。
2: 没有，是
0: 我
2: 对你比较认真的
0: 那个
2: 看出了你的这个赛道啊，真的赛道啊。
0: 加一桑呢，你参加过这个比赛没有？
3: 我参加了吧。
2: 参加了
3: 他
4: 参加了，
3: 参加了，我好
2: 像
3: 是第二是吧？我是第几位？
2: 哎呦，自己参加的比赛太多了，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了。
1: 问一下那比赛第几名了。
0: 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加一桑的歌声好不好？
2: 哇，
0: 他演唱的歌曲是
3: 想你的夜。
4: 哇，
2: 想你的夜啊。

0: 大白天的唱这首歌合适吗？
1: 下雨天挺适合的，今天
0: 啊、哦，是一首温情的歌曲啊，
2: 是温情的。
1: 老师可以加点混响吗？
2: 啊，可以。
3: 哦，刚刚没给我加混响是不是、啊？特别干。嗯，下雨天唱这首歌其实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
3: 没加混响就有点。
0: 好，
2: 是是
0: 我们春夏进来，来听听看。
2: 那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请把你的收音机，安静一点，请把你收音机的混响打开啊，
4: 乖乖坐好。

0: 乡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4到5级。
2: 还有一则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那在这里呢，带大家独家的穿越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此刻你就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了，或者拨打2561929咨询报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居然之家5一大放假，今日起至5月17日，9.9元抢1000元优惠券包，指定小区业主进店打卡即可获得100元京东卡，限时大卡价，原价899，秒变199，更有 iPhone 17满额豪赠。这个5一来居然之家高铁站店就够了。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

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面膜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
6: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
5: 东西组合。
6: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当然呢，也带大家去探索台前幕后的故事。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比较特殊啊，通过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的方式，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因为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了三位非常有活力，然后又很青春，最重要的是唱歌很好听的三位同学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
5: 他们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举行的这个全江大学生歌手比赛的前三甲。
6: 哇！
5: 再有请他们来和大家一句话介绍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叫伊利姆诺尔泽泽，简称伊利，来自新疆艺术学院。
6: 欢迎欢迎，在这次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对吧？
7: 是的。
6: 帮你补充一下啊，继续下一位。
8: 哎呦，大家好，我叫白建雄 ，AK Bling Baby， 然后来自伊犁师范大学，然后老家是在新疆哈密。
6: 也是这次比赛的第二名，对不
8: 对？
6: 对，
8: 是亚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的加一桑。
6: 欢迎啊，也是这次的季军哈。哎呀，三位这个同学都非常的厉害。其实我觉得比赛它总归要分一个一二三名，但是从我们大家听众的角度来讲，你们都很棒，你们是不同的赛道，对不对？
5: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三位就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特别会唱歌？出生的时候就是
9: 还没发现，其实
10: 还没发现。
5: 因为我知道这个伊利，你是那个参加艺考联考的时候成绩是全江第一
7: 啊，专业考第一，
5: 专业考第一，
6: 专业考试第一啊。
5: 唱什么歌当时？
7: 流行歌曲。
6: 当时唱的什么歌？
7: 当时唱的 Because of You。
6: 哦。
5: Because of You。
6: 对、
5: 哎、都是很难唱的那种大型的歌。
6: 对，
5: 大歌，
7: 大哥，对，我主要唱大哥，
5: 是不是？
6: 好，
5: 然后那个加一桑，
6: 加一桑当时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对吧？
9: 当时是，全江第四。
6: 全江啊，都很不错的成绩。哎，那中间这位百剑雄呢？你是
8: 我，
6: 你是今天
8: 我是全场第一个到的。
6: 对，他们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都很不错。
8: 我的成绩也很好。
5: 你是现在直播间里说唱第一的，对不
9: 对？
6: 对，
8: 现在直播间里说，好好。
6: 因为这个百剑。

0: 雄布丁他是走这个说唱赛道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在之前你都是喜欢唱或者听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说唱的呢？
1: 在之前呢，我比较喜欢听一些就是那种民谣歌曲吧。
0: 哦，
1: 就是，
0: 那你转换的还蛮大的。
1: 对对对，是的，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段那样的说唱的视频，
0: 嗯，
1: 包括那样子的综艺节目，
0: 嗯，
1: 然后我就试着写一写，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个东西。
0: 哦，没想到自己嘴皮子还挺溜的啊，然后就学会了啊。
2: 是，
1: 嗯，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吧，
0: 嗯，
1: 就是我的哥哥特别的鼓励我，
0: 嗯，
1: 虽然我当时写的歌词就是很不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我哥哥他就特别鼓励我那样子。
2: 你哥哥也是说唱歌手是吧？
1: 他不是，他是一个，嗯，
2: 那他是怎么鼓励你的呢？就是让你
1: 觉得，就是我给他唱了一遍，他就说哇特别棒特别厉害那样子。
0: 嗯，
1: 是，然后
2: 是
1: 算捧杀那样子，反正我就信了。
0: 但是他情绪，
1: 我当时我就信了，
0: 对，情绪价值给满了。
1: 对，我当时信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然后就写。
0: 嗯，
1: 可是到后来慢慢的就哎就会进步一点。
2: 对，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就是刚起步的时候可能不那么成熟，
0: 嗯，
2: 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如果有人支持和鼓励你的话，其实给你很大的这个信心的。
0: 对，需要人肯定啊。
1: 嗯，
0: 对，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我都会说你真帅。然后我就能
0: 没是因为没有人说
1: 本来就
3: 长得帅，
2: 再说一遍，
4: 本
1: 来就帅，
2: 没有，就是有要给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心理建树。
0: 嗯，
2: 对，你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爱自己的人，
0: 对，
2: 然后你才会足够自信，对吧？那
0: 今天啊，
2: 然后我要问，就是那个。我看你资料上面说你听到了新疆的说唱的歌手的这个音乐，你才决定走上说唱的道路吗？是啊，
0: 所以当时这个你就慢慢的走上了这个赛道，然后就唱了很多的歌曲，对吧？今天除了这个歌曲，还有今天我想听听白剑雄跟我们唱歌啊。
2: 这首歌
0: 说的再多不如他们唱的好听。
2: 这首歌叫 What's Wrong。
1: 对，就正如我刚刚所说，我最近在循环的歌就是这首歌，因为我自己打个扣那样子。
0: 哦，
2: 这是几岁的时候写的？
1: 几岁？
0: 这是自己的原创歌曲啊。
1: 对，是这首歌是我在16岁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
2: 16岁，你现在36？
1: 我今年21岁。
2: 啊，
1: 对，
2: 那就5年前嘛。
1: 对，也就5年前，我的1/4吧。
3: 哇哦！
2: 哎呀。你能听懂我们00后的这种交流吗？
0: 当然，就是可能你们就我还很年轻，我人生才过了1/4嘛，你们已经过了一半了。
4: 其实我们也老了。
1: 其实我们已经老了。
0: 那虽然5年前的歌，然后当时写完之后，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首歌？包括现在时隔5年之后，觉得心境啊，包括唱这首歌时候有没有变化？
1: 有的，因为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是通过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就它里面的浪漫情节，包括男女主角的各种对话，他们的一些故事，让我深有感触吧，就想突然就进入到那个里面，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看电影。
2: 好，又知道了创作的这个灵感的来源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你的现场啊。
1: OK, let's go.

0: 好听了。
1: 哇，我终于听到了这种青春活力的感觉，有没有？
0: 啊，你说刚才的不够青春活力吗？
1: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说唱歌曲嘛，他有的在唱生活啊，在唱这个那个，然后就是我感觉。刚才的那首歌让我听到了年轻人在表达生活的态度那种活力的感觉，
0: 很清新。
1: 哎，是的，是的啊，
0: 嗯、
1: 这个风格蛮喜欢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个说唱第一给我们带来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然后刚才在演唱的时候也很投入，就是有些手势啊什么的啊。此时此刻，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哈。
0: 嗯，就是你们每次去参加比赛或演出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人就会拿你和其他歌手做对比，会吗？
2: 太会了，
3: 嗯，会，
0: 会啊，
1: 嗯，
0: 就如果不是比赛，只是演出，也会听到有这样的声音，是吧？
2: 对，因为每个，比如说每个观众、每个老师、每个导师，他的，
0: 嗯，
2: 他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他也可能喜欢的是他自己的风格那样子，所以就会有这样。
1: 我知道三位同学应该参加过很多比赛，无论是学校的，然后还是咱们乌鲁木齐的呀，包括全疆的，甚至全国的比赛都有参加过。那你们当初在想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就是说，哎，我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行，还是想和大家去交流呢？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4: 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就是、第一就是看看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嗯，
4: 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就是想得到更多的曝光吧，其实因为我也自己做了很多音乐嘛
1: 啊
4: 对，也希望被大家听到，
1: 对
4: 更多的声音，
1: 嗯，让大家更多的认识你，
4: 回应到我，
1: 对
4: 对
1: 对，
4: 才能让我更加继续的创作出更好的音乐嘛。
1: 嗯那伊利呢？
3: 我大概就是为了积累经验，然后认识更多的音乐人。
2: 我就是为了去年参加过，然后
5: 就是为了去年参加过，
2: 就是去年参加过没好好比上，去年没好好准备，虽然这次也成了第三吧，但是下一次，
3: 第三也不是很超，
1: 也很厉害的，
3: 很厉害的，
5: 不用不用，
0: 对，因为十强甚至三十强里面真的很藏龙卧虎，
1: 因为是脱颖而出，而且是从全疆，
4: 三十强都是脱颖而出的，
1: 对
2: 对
1: 对对，是从全疆各地的各大学当中的同学们中脱颖而出，所以其实伊利他当时说的就是我是为了去交流，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建更多更广阔的平台，
3: 对，
1: 而白剑雄呢说的是这个布丁，他说布丁啊，他说我是布丁布丁。他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对吧？而我觉得加一桑他说我其他都不 care， 我就是主要挑战去年的我，是吧？不断挑战自己，对，不管是怎样一种形式，我觉得比赛很历练人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有自己的收获，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流行演唱专业啊，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挺难的，
3: 是很难，
0: 就是你。这个专业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现在有没有赋予哪些特别好的能力，就是会不会大家家里面吃饭的时候都说来你唱两句，
3: 会
0: 真的会，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3: 我是喜欢的，因为我们

0: 家族就我一个音乐人
1: 啊，
0: 我们全家就我一个，其他都是医生。
2: 对，
0: 啊、
2: 你会呢？也会。
3: 我其实不太喜欢，
2: 不喜欢。但是家人会这样吗？朋友只会说。
3: 家人我觉得就是会这样，但是我一般就会以我那样子。感冒为由那样搪塞过去，因为我不太很喜欢这种去
1: 人多的场合，
3: 喜欢这种氛围
1: 啊，这种氛围。
2: 加一桑呢？
3: 是
4: 太会了，
1: 太会了，
4: 肯定会。因为
2: 那你唱
4: 吗？我肯定唱呀。我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是老师，然后我爸爸就是搞音乐的，
1: 啊、
4: 所以我就
1: 音乐世家，
3: 所以本来就特别好。
1: 对，大家都是曾经被父母 cue 到要去表演节目的那个小孩、啊。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学音乐，特别是唱歌，是很适合在家庭聚会说来两句。
1: 嗯，
2: 但是我们学播音主持就很难。
1: 没有，可以朗诵啊，
2: 来朗诵几句。妈的，正在吃饭呢，你站起来
1: 朗诵一下这个，
2: 对吧？
1: 啊、
2: 而且我就离开话筒以后，其实我有时候不太知道怎么去更好的，就是这个氛围当中。
1: 嗯，
2: 能增加一些更好的氛围很难。
1: 嗯，
2: 我只适合在话筒
1: 前。是，但是其实三位同学，你看这个一路走来，都走到了自己应该都是自己所向往的这个梦想，对吧？
0: 对，
1: 你看学到了音乐，然后走了音乐这条路。当然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刚才有说到就是家里人，就是你的哥哥是吧，哥哥非常支持你，给你给了很多的指导和鼓励，虽然哥哥不是专业的，那其他两位同学有没有在学音乐的道路当中父母家人是支持的呢，还是、怎么样呢？都是支持的吧？
0: 都是支持、
1: 说说家人的
0: 支持
1: 吧。
0: 肯定支持
1: 啊、都是。哎，我有，是你自己选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0: 对，我自己选的、
1: 那当时家人怎么说？
0: 他们可能就老一辈的思想可能就没有未来，不要学那种感觉，但是我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要玩这个音乐。
2: 不是说没有未来，可能这条路有点难。
0: 对，
2: 对吧？
1: 人生的路是自己选的，也是自己走的，所以你也坚定要选自己的这条路，对吧？对，那问一下布丁呢？
3: 我父母全力支持我。
1: 哦，全力支持，我觉得特别好。对，还有加一桑呢。
4: 我爸妈现在全力支持我。
1: 现在什么叫现在？
2: 你不是说你家里人也都是搞音乐的吗？
4: 对，就是我爸爸是搞音乐的，就是之前可能是小时候就是那种，虽然我是，双方父母就是都是教师吧，
2: 双方父母，
4: 是不是我爸妈都是教师吧？
0: 双方父母。
4: 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
2: 你是不是偷偷的
4: 就有点刺头，
0: 结了个婚是不是？
4: 没有没有，
2: 你是不是偷偷结婚里司仪的活呢？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啊，
1: 所以就是
4: 在小学初中就是有点刺头，然后
2: 调皮是吧？
4: 对，很调皮，然后后面，我爸爸就说你要是考上，高中，你就去。学音乐去吧。我说我就高三那段时间真的很拼，我就说为了音乐我要好好学习。对，
1: 但是我觉得你的骨子里应该是有这个音乐细胞的。
4: 对
1: 啊，这个遗传包括天赋是不可避免的，
2: 因为他爸爸就是搞音乐的，所以你是音乐细胞祖传的是吧？
4: 祖传
1: 遗传的，
4: 遗传遗传
1: 遗传的啊。对，今天其实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啊，都讲了他们和音乐如何结缘，如何追梦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档节目也听到了三位同学特别美妙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歌声啊。
2: 是，我还想听呢。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听冠军伊利啊，跟我们唱半首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Someone Like You， 因为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唱的话，我觉得不足以能够展现你这美好的歌喉，那你就来独唱好不好？
0: 好，
1: 那下次你来独唱一个啊，下期节目你来独唱。
0: 我非常期待。
1: 我也非常期待
2: 啊，你猜我唱不唱？
1: 好，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伊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2: Someone
1: Like
2: You。

0: 谢谢。
1: 哇、wow, 好好听哦、其实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对吧
2: 嗯
1: 包括其他两位同学也是一样的，因为是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让大家一一展示了哈。
2: 嗯，我知道，那是这样的、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布丁布丁啊，你是这个资料里面显示说有一个比赛叫胡说八道 freestyle 全国总冠你好好说。
1: 所以那会儿我们这个比赛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
2: 获得的是，全国总冠军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一个线上的一个比赛
1: 是。所以你看，三位同学呢，都是在各自的这个不同的风格当中啊，无论是你看这个深情的 R&B 的，然后这个曾经的美声，现在的流行的，然后还有这个说唱的，不同的风格当中都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实力。其实三位还在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修炼自我的过程当中，那未来可能要走的这条音乐的路还很长。在此呢，我们也祝福你们啊，这条路能够一切顺利，能够最终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赛道当中，然后追寻自己的梦想哈、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们的？
2: 我的祝福吗？
1: 啊，对啊。
2: 祝三位能够实现，太多了，祝三位好。
1: 好，那也非常感谢三位非常有活力的、唱歌很好听的同学做客我们今天的来赛来赛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拜拜。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驰 E350V6 啊，3.5 排量，120的速度的时候，转速直接可以降到2000转。这因为什么呢？因为大排量大马力的车子巡航转速越低，省的油也就越多嘛。那正常的轿车，那跑速度跑到120的时候，匀速跑高速的话，需要的功率大概是30马力左右。那如果说是一台 1.9 排量四缸的发动机，3500转和2000转跑高速，那燃油的消耗率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只省了 7%。 那这点差距其实发动机的程序它自己调整一下可能也就省回来了。但如果说你换成 4.3 的排量 V6 的发动机，差距就要大上不少了。算一算的话，你油耗可以省大概 30% 左右，那这个就不是程序简单刷一下就可以搞得定的。那么调整变速箱的齿比或者是增加专门的巡航档，那跑高速的时候其实就会省油不少。那像 6.2 排量的美国的一个跑车叫做科尔维特，它从2014年开始手动挡专门加了一个档位叫七档，就是专门的巡航档。那时速达到110的时候，七档的转速只有1200，那么时速达到120的时候，转速也就只有1500。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过去的车子它转速越低代表车子越高级，那现在的新车转速高低和档次高不高、技术牛不牛关系没有那么大吧。小排量车啊，其实为了省油，转速普遍也要比原来低了不少。比如说 1.5T 的奔驰 C200， 它搭配的是什么 9AT 的变速箱啊，跑到120的时候转速只有1500转。奥迪 A4 七速的双离合120速度的时候转速也降到了1800左右。那除了 BBA， 其他像是大众啊，甚至是不少的国产车，基本呢也都降到了2000转以下了。那现在可以说是10万块的车子都能够做到原来奔驰 E 级甚至是 S 级的水平了，说的是转速这块。那么小排量本来呢差的就不多，那为什么转速还越做越低呢？首先呢，小排量的车其实能省一点是一点，能抠出 1% 的油耗，那厂家其实就愿意去做。那毕竟油耗现在法规现在越来越严格，一个车型能够减少 0.1 升的百公里油耗，其实对于车企来说可能就是少花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费用啊。除了省油之外，那转速低的好处就是震动和噪音也都变小了，开起来就更舒服了。那有听众问到的是，他说自己呢之前发了一个这个就类似朋友圈或者是一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自己跑高速120的时候转速能上3000啊，好多人怀疑。那问问小洛，那今天我们从这个您的观点也从几个方面给您分析了分析，供您参考。

正式开启了全国的用户试驾。那这台车的新车将会在5月27号正式上市，并且同步交付。那这也是未来11年体系创新的一个集大成之作。那今天呢就聊聊这台车。其实蔚来 ES9 呢是目前呢咱们中国市场体量最大的一个纯电 SUV， 那车身的尺寸达到了5365毫米，宽2029毫米，高是1870毫米，轴距达到了3250毫米，提供了六座和七座两种布局。那其中呢六座版本呢包含中岛和通道两种选择。那么其实得益于宽大的车身尺寸啊， ES9 的纵向的这个成员舱啊、横向包括还有垂向乘坐空间呢均在同级当中啊保持着领先的水平。前后备箱总容积可以达到816升，比较轻松的可以实现6人13箱的满载出行需求。那不论是商务接待啊或者是家庭长途旅行都是能够胜任的。动力方面， ES9 搭载的是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啊，配备了前180千瓦后340千瓦的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520千瓦，峰值的扭矩700牛米，那最高的车速呢可以达到220公里每小时。电池呢是采用宁德时代的102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最高是620公里，那支持峰值600千瓦的超快充，充电5分钟可以增加大约255公里的续航，同时呢也支持未来的3分钟换电模式啊，补能效率在同级车型当中啊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那这台车的核心啊要讲的话，底盘一定是要说说。那这台车搭载的是和 ET9 同源的天行智能底盘系统，它集成了包括线控转向啊，还有后轮展转向，还有全主动悬架三大核心技术。那据说啊，它的全主动悬架响应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000次，能够有效的抑制车身的俯仰啊、侧倾啊，后轮转向角度是

8.4度，让这台5米3长的 SUV 实现了5米4的最小的转弯半径，灵活性啊堪比紧凑型的轿车。除此之外呢，这台车还配备了智能的地形模式，可以识别复杂的路况，并且自动调整底盘的策略，提升通过性。智能配置肯定也要说一下啊， ES9 它搭载的是行业的目前比较领先的智能系统雪松啊，包含全球首颗5纳米车规级的旗舰智驾芯片，叫神机 NX9031， 还有全球首个 AI 原生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SkyOS 天书，配合未来天鹰座超感系统啊，31个感知硬件，350度的激光环视，4D 的成像雷达，可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感知能力，并且呢，这台车是支持全域的领航辅助、智能泊车、城区领航换电等功能。内饰方面 ,ES9 是以天空岛为中轴打造了一个对称的一个布局啊，它是提供多种双拼的配色选择，地平线的特别版也是采用了非遗的苏绣工艺，用接近40万的针脚绣出了河山锦绣图，将东方美学融入到座舱当中。那么这次上市啊 ,ES9 将推出这个豪华版啊、行政签名版、地平线版本三大版本。那这个在昨天呢已经是正式的开始试驾。那推出刚才讲到了上市的时间是5月27号正式上市。那预售价是52.8到65.8万元，那如果说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案，预售价是42万元到55万元。那即日起直到5月27号上市之前呢，支付5000元预定金可以抵扣10000元的购车款，老用户呢还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复购礼遇，未来 ES8 创始版首任车主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换新礼金券，那其他的未来首任车主可以享受到6000元的礼金券，乐道萤火虫首任车主可以领取20000复购积分红包。那其实作为未来布局高端纯电 SUV 市场的一台旗舰车型啊，那这台车 ES9 也是凭借着超大的空间、领先的智能科技、高效的动力系统和舒适的驾乘体验，其实有望在50万以上的高端 SUV 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那试驾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您的预算和您的定位刚好和这台车吻合，不妨到各家未来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利用这个间隙关注一个活动，929要带着大家出去玩了。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您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的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之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您可以拨打25619129咨询报名。

0: 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在国内车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汽车出口成为支撑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成联分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三月，中国汽车实现出口234万辆，同比增长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01万辆，延续了强劲的海外拓展势头。其中乘用车累计出口约184.3万辆，同比增长61%。步入四月后，头部车企出海势头进一步提速，奇瑞、比亚迪纷纷创下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奇瑞集团4月出口17.76万辆，同比大增102.4%，一举刷新了中国汽车品牌单月出口记录。比亚迪4月出口13.45万辆，同比增长70.9%，同样创下品牌单月出口历史新高。此外，上汽集团4月出口及海外基地销量13.43万辆，同比增加了54.96%。吉利汽车4月海外出口8.32万辆，同比增长约120%，已经连续4个月实现同比翻倍增长。长安汽车4月海外交付7.27万辆，同比增长69.9%。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四月共发布乘用车召回公告11则，涉及召回乘用车共计6755辆，环比三月减少了99.25%。四月乘用车召回共涉及5个车系、8个品牌，其中德系品牌奥迪、奔驰合计召回2986辆，占当月召回总量的44.20%。韩系品牌现代、起亚合计召回1691辆，占比25.03%。瑞典系品牌吉星召回1473辆，占比21.81%。日系品牌雷克萨斯召回407辆，占比6.03%。制动系统、新能源车专用装置、电气系统是四月乘用车召回的主要原因。其中，奥迪因制动助力器推杆螺纹连接问题发布的召回活动，成为当月最大规模的单次召回。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日产汽车仍在推进成本的削减计划，这一场把目的地选在了欧洲。日产近日表示，作为全球重组举措的一环，公司将在欧洲裁减大约900个岗位，同时把英国桑德兰工厂的两条生产线整合为一条。根据日产官方披露的信息，此次欧洲区域裁员覆盖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核心市场，约占日产欧洲员工总数的 10%。 此次欧洲调整只是按照现任 CEO 伊万埃斯皮诺萨推出的重组

计划，到2027财年底，日产将在全球裁员20000人，并且关闭7家工厂，将全球工厂数量从17座减少到10座，年产能下调到250万辆，同时削减5000亿日元的年度成本，目标是到2026财年实现汽车业务正营业利润和正自由现金流。前不久，日产还宣布把全球的车型阵容从56款精简至45款，平台数量从13个压缩到7个，并且明确将美国、中国列为头号的发力目标，提出2030财年在中美市场各实现年销量100万辆的目标。日前，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社交平台发文，智界 V9 将在本月正式上市，该车将推出4款配置，此前公布的预售价是39.98到52.98万元，全系搭载华为新一代896线激光雷达，大灯造型与问界 M9 相似，并且首发搭载全新一代的 DLP 投影大灯、智能交互式的侧门光毯等诸多的豪华配置。在尺寸方面，车长超过了5.3米，轴距超过了3.2米，也采用了2+2+3的7座布局。车内采用了全新的3连屏，风格与尊界 S800 相近，还搭载了新一代的智慧座舱、2排双零重力座椅、车载氧吧、车载冰箱、后排吸顶大屏、后轮转向等多项的智能化配置。动力采用了 1.5T 的增程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可选。WLTC 最大续航可以达到223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经过接近九年的等待，特斯拉近期正式向美国专利局及商标局提交了针对下一代的 Roadster 的全新商标申请，这被外界视为该超跑离量产终于近了一步的强烈信号。新 logo 是倒三角形的标识，中间是 Roadster 的字样，下方的四条垂直线条分别象征速度、推进力、热量和风。那这也是继 Cybertruck 之后特斯拉第二款拥有独立专属的车标的车型。特斯拉在2017年11月首次发布了 Roadster， 零百加速 2.1 秒，最高车速是400多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但原本定在2020年的量产计划被一再的推迟，时间线从2021年、2022年、2023年一路拖延至今。目前最新的计划是在2026年的中下旬展示量产的样板车。按照马斯克演示后还需要12至18个月才能投产的说法，首批交付时间可能需要到2027年下半年至2028年。近期啊，网上传出了一组想借全新硬派越野 SUV 的测试谍照，该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有望成为啊鸿蒙智行旗下首款的硬派越野车型。谍照方面啊，测试车造型方正，棱角分明，整体呈矩形，竖向排布的大灯组非常的独特，车顶可见激光雷达凸起的结构，大概是华为最新的896线激光雷达。另外预计还会搭载最新的鸿蒙座舱 Space 6以及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在尺寸方面，车长预计可以达到 5.2 米，车宽近2米。从庞大的车身尺寸来看，这一款硬派 SUV 的目标定位并非入门级越野市场，而是会对标方程豹豹8、坦克700等国产高端硬派 SUV。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根据报道，捷豹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确认其全新电动豪华旅行车的正式名称。该车此前以 Type 00概念车 X900 内部代号为人所知，量产版将采用全新的命名，并会在9月正式发布。首批客户交付预计在明年年初。这款 DiGT 车型是基于全新的捷豹电动架构GEA 打造，是该品牌有史以来刚度最强，据说扭转刚度是50000牛米/度，空气动力学效率最优，据说风阻系数低于 0.25 的车型。动力系统采用三电机布局，续航超400英里。从 Type 00概念车发布到如今量产版即将揭晓，捷豹的电动化转型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现实。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天气有点凉啊，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出门也是要备好雨具。那虽然呢今天有些许的降温，但是呢我们已经步入到了夏季了。那今天优选百分百呢要跟大家推荐到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啊，在夏天还是经常会被用到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它是刻在三代人记忆里的味道，也是家家户户夏日必备的清凉符号，它就是六神。
0: 是的，六神呢1990年诞生于上海嘉化，根据传统的中医智慧，以六味草本精华铸就经典，从一瓶花露水起步，那成长成为了覆盖全品类的国民个护品牌，更是国货崛起的标杆。
1: 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将全方位的深挖六神，从它的诞生故事到其中的草本配方、核心产品，再到年轻化的创新啊，实用的技巧，带您读懂这瓶绿色国民水为何能火36年，成为永不褪色的国货传奇。

0: 六神能活36年，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独一无二的六神原液。而这瓶原液呢，不是简单的成分堆砌，而是遵循中医君臣佐使理论，让六味草本各司其职，协同增效。
1: 我们来拆解这六味草本的实力。薄荷呢，主打

0: 清凉醒肤，快速降温止痒，冰片清热止痛，强化舒缓效果。忍冬花呢，也就是金银花，清热解毒，温和修护，舌胆清凉明目，缓解肌肤燥热。人工牛黄与人工麝香，镇静安神，增强渗透，让功效呢更加的持久。
1: 这样的配方天然温和，老少皆宜啊。皆宜那区别于化学驱蚊产品，孕妇婴幼儿也能放心使用。36年来，六神原液不断的优化，但是核心的草本配方始终不变，坚守天然为本，安全有效的初心。
0: 是的，当然除了经典原液啊，六神还针对不同需求呢，推出了细分的配方。艾叶款添加了艾草的艾叶的精华，主打健肤止痒；冰莲款呢，融入了荷花的清香，凉感更加的清爽；驱蚊款呢，添加了4.5%的驱蚊汁啊，温和驱蚊7小时，兼顾安全与功效。
1: 是的，可以说呢，六神的配方呢是中医智慧的现代演绎，也是国货以人为本的重要证明。

0: 从一瓶花露水到如今的全品类各户帝国，六神的产品矩阵啊，覆盖了花露水、沐浴露、香皂、洗手液、随身系列、宝宝系列等等，满足全家老小全场景的需求。
1: 首先呢，就是经典的花露水系列啦，国民爆款95毫升便携装、195毫升经典玻璃瓶，年销量超过了1亿瓶，那么市场占有率呢超过了70%，也是当之无愧的花露水之王。不管是居家房门、户外清凉，还是日常趣味啊，一瓶就能搞定，性价比拉满。
0: 是的，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六神的沐浴露系列，夏日清凉刚需，它分为清凉、艾叶、精粹、香氛四大系列，凉级分清爽、冰爽、净爽，满足不同凉感的偏好。艾叶系列呢，适合敏感肌、换季止痒；精粹系列添加了人参青蒿精华，主打面护及身体护肤。香氛系列啊，有龙井、桂花等高级香型，洗澡也能享受香水级的体验。
1: 是的，还有随身系列啦，那么年轻人最爱的六神随身蛋，小巧便携，粉饼大小，轻松装入口袋，分驱蚊、冰凉、止痒、驱味四大功能。第三代还推出了山野青柚、雨后栀子等香水级的香型，颜值高，实用性强。
0: 宝宝系列小六神专为婴幼儿打造，零酒精、零刺激、零化学驱蚊剂，涂抹式设计，避免吸入风险，温和呵护宝宝娇嫩肌肤，是宝妈宝爸的安心之选。
1: 此外还有香皂、洗手液、洗发露等产品，从头部到身体，从成人到宝宝，六神实现了全家各户的全覆盖，真正做到了国民品牌，守护全家。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0: 三点之后继续回来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六神的国货故事哈。很多人觉得六神呢是妈妈辈的品牌，其实不然啊。如今的六神呢也已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国货了，靠的其实就是持续的年轻化的创新。
1: 没错，在产品创新上呢，六神紧跟年轻人的需求，联名款不断出圈，和 Real 联名花露水味鸡尾酒，和美妆品牌联名香水彩妆，打破了花露水只能驱蚊的刻板印象，香型升级，推出了龙井、桂花、白茶等高级茶香花香调，媲美大牌香水，满足年轻人嗅觉经济的需求。
0: 是的，包装设计呢也全面换新了，精彩的玻璃瓶啊，经典的玻璃瓶融入了海派建筑线条，获得了国际红点奖。随身袋采用马卡龙色系，颜值高，拍照好看，也成为了年轻人的夏季时尚单品。
1: 没错，在品牌传播上啊，六神也是牵手了年轻偶像肖战，贴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同时呢也入驻了小红书啊、抖音，用趣味的短视频、实用的种草内容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举办了文学院发布会，联合中国气象局、清华大学等权威机构，用科学数据证明产品的实力，打破国货老派的偏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呢，六神抓住了年轻人支持国货的情感需求，强化呢国货国民国货的身份，让年轻人觉得用六神是时尚，是骄傲，更是文化认同。
1: 经典不老，创新不止，六神用实力证明国货不是老古董，而是可以紧跟潮流俘获年轻人的潮流品牌。

0: 36年深耕，六神呢早已不只是一个日化的品牌，更是国货文化的符号，民族品牌的标杆，承载着国人的情感记忆与文化自信。
1: 对于80后90后来说，六神呢是童年的记忆，夏天没有空调，妈妈在身上喷六神，清新的香气是童年夏天专属的味道。而对于00后来说，六神是新潮国货，是朋友圈的种草单品，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0: 六神的文化内核是传承与自信，传承传统中医草本智慧，让千年古方焕发新生，自信做国货，不盲目跟风外资，坚持本土研发本土生产，向世界展示中国日化的实力。
1: 它更是国货崛起的缩影，上个世纪90年代外资品牌垄断市场，六神坚守本土逆势增长，如今国货崛起，六神呢成为了领头羊，远销海外，在国外成为了高端国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品牌的魅力。
0: 是的，六神的成功证明了我们国货有匠心，有实力，有文化，有温度。那传统呢不是落后，而是可以通过创新焕发新生命力的宝贵财富。
1: 是的，那当然了啊，从一瓶花露水到民族骄傲，六神用了36年书写了国货传奇，也点燃了国人对于本土品牌的一种热爱、追捧以及选择。

0: 作为国民的夏日神器，六神不只是驱蚊止痒，还有超多的隐藏用法，一物多用，性价比拉满。下面的时间呢，就给大家来盘点盘点六神的实用技巧，轻松解锁它的全能实力。
1: 第一呢，就是居家妙用啊，喷在床单枕套上，能够清凉驱蚊，还能够去除螨虫的异味。那么基底滴几滴在拖地水里，地面清凉，还能够驱蚊抑菌。喷在垃圾桶下水道口，能够去除异味，防止蚊虫滋生。那么喷在快递单上啊，那隐私信息秒消失，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0: 那同时呢，将六神啊滴在剪刀菜刀上，可以去除胶痕锈迹，擦拭后光亮如新。喷在眼镜片上，擦拭后呢清晰透亮，防雾防尘。夏天穿凉鞋，喷在脚上清凉止汗，还能预防脚气。喷在衣物上，去除汗味火锅味，持久清新。
1: 说第三呢，就是户外急救了，蚊虫叮咬之后呢，涂抹六神能够快速的止痒消肿，轻微的晒伤用六神冷敷缓解泛红刺痛。夏天晕车，闻一闻六神提神醒脑，缓解恶心。那露营野餐时喷在周围，驱蚊防虫，安心享受户外时光咯。
0: 是的，夏天呢皮肤油腻长痘，用六神的对水稀释拍打在脸上，清凉控油，舒缓痘痘。头发油腻呢，喷在发根，清爽去油，缓解头痒，懒人急救超方便。
1: 是的，一瓶六神呢，搞定夏日的驱蚊止痒、清凉去味，还有清洁护肤等多种需求，不愧是国民夏日神器，家家必备，实

0: 今天呢，我们共同走进了六神的世界，它是童年的味道，是夏日的清凉，是国货的骄傲，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六神始终坚守为国人打造安全、有效、天然的购户产品的初心，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夏日时光。
1: 是的，那么36年的六神从一瓶经典的花露水成长为

0: 覆盖全品类俘获三代人，走向世界的国货标杆。它的成功呢，靠的是坚守的匠心、草本的初心、持续的创新、文化的自信。
1: 没错，如今啊，国货崛起，越来越多像六神一样的本土品牌用实力赢得认可，用文化赢得尊重。六神的故事还在继续，国货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是的，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盘，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

置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开始的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的在雨中啊。
1: 嗯，
0: 那这首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配上今天的这样一个
1: 雨天，
0: 雨天啊、
1: 嗯、
0: 就是周杰伦的晴天，孙燕姿的雨天，都不及我们跟听友相见的每一天、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哦、嘴甜呐、
0: 啊、哎，突然就觉得今天这场雨呢好像是今年就是进入夏天以来，或者说今年正儿八经以来好好的感受到了一场雨。
1: 是这个雨大的，就刚在停车场我都快从车别人车的车后备箱上面踩着出来了、
0: 哦、我刚好就是进到我们就是办公楼的时候，我感觉我就跟那个猫全身就湿透的猫一样、嗯，
1: 而且你跟那个猫一样，就是不管周围有没有人都甩水嘛，
0: 把那个水都可以甩掉，
1: 甩的整个导播，我哟、哦，每个人上都是水，太厉害。
0: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有些仪式感是要在这个雨天来去完成的，比方说一场就是扎扎实实的懒觉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
0: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1: 啊
0: 啊。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嗯、啊，
1: 还有一个爱你的人给你打的伞。
0: 我今天中午知道
1: 啊，你就没有这把伞。
0: 我炫马肠子、
1: 啊，
0: 去年还有点马肠子，想了啥都炫啊。然后今天刚好天气也比较冷，我就把这马肠子剩下这马肠子炫掉了
1: 啊。
0: 再稍微热点，我估计就吃不了了，是不是？
1: 啊、
0: 火大的很嘛，是不是？
1: 啊。
0: 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伙聊的话题说点什么，就问各位，这个雨天你觉得什么跟雨天最配呢？啊，各位可以来好好的想一想，文字语音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张文先来说吧，你觉得雨天跟什么最配？
1: 被窝呀、
0: 啊，被窝最配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是。
1: 被窝还有那个旧片子。
0: 旧片子，酸汤旧片子。
1: 酸汤阳台旧片子，那个把那个蒜啊剁的碎碎的，出锅的时候。bounce 一撒一喷，
0: 嗯
1: 啊，醋那样子一，哦，太好吃了嘛！
0: 哎呦喂，
1: 嗯，太好吃的很啊！
0: 那这确实，那大家伙可能有的呢是根据这个食物来决定的，有的呢可能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其他方面觉得般配的啊，都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互动一下。那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也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再来一首这个跟雨有关的歌。

0: 好不好？
1: 哎，
0: 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们来一个那个雨纷纷，旧木里草木哎，旧故里草木深。
1: 烟花易冷那歌叫
0: 哦。
1: 你不用搜雨纷纷，就烟花易冷，
0: 就烟花易冷，来，
1: 好，一起分享。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跟各位的话题我们说到的是下雨天什么跟什么更加般配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都发了一些什么。
1: 哎，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小瑞的朋友，他说下雨天当然是跟火锅最配了。今天我们已经跟同事约好了，下班就是一个锣儿。
0: 嗯，一个锣儿啥东西？
1: 一个锣儿，
0: 一个
1: 锣儿
0: 啊，锣儿是不是
1: 啊？
0: 我还一个锣儿，
1: 一个锣儿，
0: 一个锣儿。
1: 嗯
0: 嗯，哎，以前这个锣儿手上那个叫啥？叫斗是不是？一个斗，两个斗。
1: 啊，就属那个手上的那个指纹的那个一个斗两个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那叫还没那个叫锣呢啊。
1: 啊，那倒也不是。
0: 锣让我想到我们同事小罗。
1: 啊。
0: 这位朋友是叫点点，是这样来说的：说、下雨天我觉得就适合放假。
1: 啊、
0: 你说建议大雨啊，就是全市都放假，学校也不上课啊。
1: 啊。
0: 完了，我们都在房子里啊，热热闹闹的。
1: 啊。
0: 啥都别干，睡觉起来就吃啊。
1: 睡觉起来就吃，下雨天其实，哎，我不知道郭嘉有没有在叛逆期的时候有那种，就是要淋雨呢，不管下雨天就是要一个人往外手插到牛仔裤口袋里面溜呢，在外头有没有这样？
0: 我们一般手不插到牛仔裤口袋，
1: 啊、
0: 我们一般裹上浴巾溜啊。
1: 为啥裹上浴巾溜？
0: 这样直接搓嘛，手上再套个搓澡巾，保不保险？
1: 还可以，其实。
0: 你有那种就叛逆的那种样子啊？
1: 我有这种样子呢，
0: 就真的喜欢淋雨啊？
1: 也不是啊，就是下雨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在南方上学，然后经常就下雨了
0: 啊，
1: 而我又觉得带伞特别的麻烦，
0: 哎呦，
1: 然后又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那个火气还蛮旺的那样子一个丫头子，然后天又热，你知道吧？就也不爱穿雨衣，也不爱打伞，回家洗个澡就行了，回去洗个澡就行了，就特别不爱打伞啊。
0: 哦。
1: 嫌麻烦，今天打了吗？
0: 今天为啥不淋雨呢？
1: 年纪大了吗？
0: 把伞给我忘打了。
1: 你还是小伙子呢。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拉拉豆，是这样来说的。他说呢，我觉得下雨天还是跟几个好朋友一起热热闹闹的喝上点热茶，喧喧晃晃的配啊。这个温度的，其实他说这个温度的下雨天还能够感觉到一点凉呢，再热的时候的下雨天可能凉快也都没有那么凉快了。他说现在有点冻的时候，最适合的就是几个人围上炉，围炉煮个茶，喝点啥、喧一喧哦。今天要是不上班就好了。你看你这想的一天，我看大家想的都是不上班就好了。
1: 对呀、
0: 其实下雨天上班确实也挺囊的，我感觉。如果说这个车能停到办公楼底下好，停不到的话，你得走上一截子啊，那一身泥巴点子。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对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 KK 的朋友，他说下雨天我跟主播的想法一样，我今天已经菜买上了嘛，晚上就揪片子揪嘛。我发现啊，就是新疆人对于揪片子，就是那种下雨、下雪、生病、感冒，
0: 哎，
1: 是吧？那个晚上不想吃啥都不想吃，哎，没胃口，吃个揪片子吧，是吧？
0: 其实我觉得那个半糖呀、疙瘩汤也行，我觉得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反正就是那种汤，新疆的独有汤饭，酸酸里面面片，至于是什么形状的，无所谓。
1: 对。
0: 揪片子泡张子我觉得都可以，是不是？
1: 是的，
0: 尤其是那种就是里面还带点那种土豆的那种沙的那种感觉
1: 啊，
0: 那个感觉太攒劲了。好吧，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好的啊，继续，我们还是这个来一首，今天我们就跟雨干上了，好不好？
0: 好，
1: 就是下雨的歌，
0: 下雨的歌
1: 啊。
0: 热情的沙漠是不是啊？淋雨一直走吧。你刚刚不是说你比较喜欢就是在雨中，就是漫步嘛，是不是啊？
1: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就是有一段这个以前的偶像剧的片段，也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被大家应该说是又笑了一遍。当时其实是觉得还蛮感人的。
0: 哪一个？
1: 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男的说，哇，你看学长，他每次就一下雨就站在外面抢眼他的前女友，他真的好痴情哦，就有一段，你记不记得？啊，
0: 啊，雨淋多了今天啊。
1: 啊，
0: 你看我那东西好像都不是我的看点上的东西。
1: 大数据不给你推是吧？
0: 对，
1: 好吧，来淋雨一起一直走 啊。
0: 分享一下了。

0: 蛮多的。我也想问一下郭嘉，下雨天你一般干啥？除了睡觉以外啊？
1: 除了睡觉，哎，我其实下雨天真的就喜欢。
0: 你爱不爱开车出去逛逛？
1: 哎，我还挺喜欢的，就去山里。
0: 山里。
1: 去山里，就那样静静的坐在车里面，看着那个外面的那种淅淅沥沥的那种感觉。
0: 跟过年的时候自己坐到车里面看烟花，哪一个感觉好一点？
1: 过年是坐到车里面看烟花
0: 啊，哪一个感觉好？还听着无名的人，
1: 车底
0: 不过还听的是那个无名的人是吧？
1: 那
0: 种凄凉的那个劲儿，你觉得哪一个好一点？
1: 过年一般过年的时候都在单位值班呢，十来年了，每年都是，我觉得效果应该差不多吧。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下雨的天气，你去山里面看那种烟雾云雾缭绕的感觉挺舒服的
0: 啊，
1: 尤其是车里面把那个小暖风再一吹，外面凉飕飕的啊，你的车里面暖和和的，然后就感觉你有一个移动的小房子一样，还是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记得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下雨的时候，不管是在咱们乌鲁木齐还是去别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天气的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呢昼夜温差有的时候也比较大，所以更容易形成那种水雾。
1: 哎，是的，
0: 就你到山里，特别是到这个江浙一带，湖南、湖北，然后到山里以后，现在真的就是仙气飘飘，那个云就在山的那个山腰的地方来回的漂浮。去年我记得就是这个季节，我去了这个仙居，浙江的仙居，然后来了一次无痛爬山，因为它那个上山是有电梯的，可以坐扶梯上去。
1: 哎，
0: 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山中央看这个云雾缭绕的感觉，
1: 哎，
0: 还是蛮不错的。
1: 是，
0: 哎，这两天我看到这个杨梅也开始卖了啊，草莓也上市了。
1: 是不是你要说你特别喜欢浙江？
0: 没有啊，
1: 没有。仙居，
0: 我最爱的还是我们的新疆。
1: 可以。
0: 啊，
1: 跟我一样。
0: 然后这两天呢，我觉得就是你发现没，就有的景色它就是如果太阳太大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整个颜色掉色了。因为紫外线比较强。然后这两天我就看到直播，在这个纳哈提草原，还有这个伊犁的很多地方，
1: 非常美啊，
0: 特别的美。野百合也开了，
1: 那是野百合还是野郁金香？就小小
0: 野郁金香，野郁金香，
1: 太美了，
0: 太美了，
1: 然后就一直都觉得，五月份的新疆就已经到达这个美的境界，那六月份那岂不是更加美？
0: 对，就五月份的话是属于那种就是美上面还有一层滤镜。
1: 是的，
0: 六月份就是这个美完全绽放出来了。
1: 没错
0: 啊，
1: 也多旅游旅游，多逛一逛吧，好吧？
0: 哎，是的。
1: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继续的，
0: 看一下留言吧，再
1: 看
0: 看吧，
1: 看个留言吧
0: 好吧啊。来，这位朋友叫做润吉，他说，下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就好不起来。我就觉得下雨天真的是和甜食更配，虽然当年说下雨天和巧克力更配，但是现在我觉得下雨天就应该多吃点甜的。
1: 哎，说到吃的，还有这位听友啊，繁花是说的，说下雨天那不是跟绿箭更配吗？
0: 啊，为啥？
1: 你不知道这个歌？
0: 我不知道。
1: 曾经有一首歌就是绿箭口香糖。
0: 啊，
1: 对

0: 噔噔噔噔噔噔，他就在那个大雨天里面拍的，
1: 吃口香糖，使劲卷。
0: 有的广告他不是一定要把那个画面演出来，他就是那么一种意境。
1: 好吧，
0: 就说百岁。
1: 好，半点了啊，就半点了，半点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聊，好不好？
0: 张文为他的无知又掩饰了。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8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是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

0: 就是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发现呢，好多流行歌曲呢都特别喜欢用这种这个就是在雨上喜欢做的一些文章啊，跟雨有关的歌太好做了，我觉得。当年在做音乐节目的时候，如果说哪天下雨要做一个跟雨有关的主题啊，那天的歌是最好找的，随便找几首歌都是。
1: 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这个，你觉得下雨天啊，这个跟什么东西最配最搭？各位呢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啊。
1: 好，哎，继续看一下，小白白就说了，他说这个下雨天当然是和美食最配了。
0: 嗯，
1: 我觉得一到下雨天就想窝在家里点一堆外卖，然后坐在家里一边看剧一边吃。一边看剧一边吃。
0: 一边看剧一边吃啊，一边吃剧一边看啊，是不是？
1: 对。
0: 这样来说的话，好像反正就是我总结一下啊，不动啊，这个。不冷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嘴里也不咸
1: 啊，
0: 就是完全是一种躺平的状态
1: 啊，
0: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就是为什么要说夏天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最配，
1: 嗯，
0: 这个最早的出处函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夏天巧克力和音乐最配。当时看德芙广告的时候这句话挺莫名其妙，但是现在这也是被拿来当成一个梗啊，就什么跟什么最配，是不是？
1: 是的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 Kiki 这个叫 CC 的朋友啊， CC 的朋友他说下雨天当然和闺蜜的照片最配。下雨的时候适合拍一些情绪美图让这个闺蜜给你拍。
0: 去哪拍啊？问题是
1: 外面拍吗？
0: 哪个外面？
1: 打上伞拍，室外。
0: 雨景一般，我感觉很少能出片，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还可以，其实就看看手法吧。
0: 哦，你的手法咋样？
1: 我的手法一般嘛。
0: 就我感觉雨天挺难出片的，因为要想出片光是最重要的。雨天。有的景儿可以拍出来，但是你拍人的话呢可能高低有一点暗，所以说只能拍那种氛围感的，我觉得可能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儿。但是精修的话我觉得还是欠点意思啊。卡莎是说了，说一个人坐在窗台边一边看雨一边喝酒啊，有伴侣的就一起安静着坐着，两个人坐在豆丁沙发上打游戏啊。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啊。还有鱼背啊，是说的说空调、棉被、手机、WiFi 四个就够了。Foreign 是说的说下雨天呢必须跟伞配了呀，可以漫步在雨中，享受那双朦胧的景色和滴滴答答的声音，感觉时间慢下来了，很清爽也很滋润。哎，其实我也比较喜欢下雨的这种感觉的。就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了那种感觉。
1: 大家都睡了
0: 是
1: 吧？
0: 是不是？乐成是说了，在家房间里面开着暖黄色的灯，坐在地毯上，小矮几上摆着喜欢的零食啊，投影幕上播放着请回答1988，旁边握着一个小猫咪，窗外的风雨再大也跟我无关，此刻的我正在被温暖治愈啊。怪享受的。
1: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波波啊，他说下雨天我觉得适合出去跑步，对于我而言一个真汉子在雨中跑步我觉得太酷了，一定要把那个帽衫的帽子戴上。
0: 祝你好、
1: 我觉得他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说明他是一个坦诚的人。有很多人这么干但是他嘴上不说，
0: 哎，
1: 就他不符合他的人设。
0: 没错，
1: 是吧？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让我们稍后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好不好？
1: 好的，哎，再来一首跟雨天有关的歌好不好？来个雨什么呢？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怎么样？
0: 就唱完了
1: 啊？
0: 你知道那歌啥名字啊？
1: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就这个名字。
0: 你放的是容祖儿版本的是不是啊？一些
1: 来
0: 一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来下着雨啊，跟各位互动的话题，说说下雨天你觉得什么跟什么最配啊、嗯、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1: 哎，来继续看一看，这位叫啊，对，然后他说
0: 网络达人小文啊，
1: 溜达呢在这儿啊啊，他说这个下雨天我觉得还是跟好朋友最配。下雨天如果、不喜欢独处的话，就是跟好朋友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面一起做做游戏，聊聊天，喝喝茶，煮煮红酒，都觉得特别的惬意啊。
0: 哎，小米粥他就说这个，你看你有没有，他说他觉得雨下的越大安全感越高，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心里也会越平静啊。关键就是这个在家里睡觉看电影画画干什么事儿都可以，但是他特别喜欢外面下很大的雨，自己呢却在家里面看着雨的那种感觉，就觉得雨越大自己反而越有安全感、有的人可能就喜欢那种哗啦啦啦啦那种特别大的雨，
1: 啊啦啦啦，
0: 我也感觉雨要是下一点点的话欠点意思。
1: 要大雨吗？其实我喜欢小一点的雨，就是空气里比较湿润的那种，然后整个城市或者是到乡间去都觉得所有的颜色饱和度特别高，特别的漂亮，然后温度又不高，在车里很暖和，就这种感觉就很好。
0: 也可以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信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小温是说的雨天耳机加书本很配啊。来想一下下雨天清爽的天气，淅淅沥沥的雨滴声会让您觉得很放松，而且会传来你喜欢的音乐啊、坐在书桌前翻着你最爱的小说，或许手边也可以放着一杯茶，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啊。这个也可以，我跟画一样的，我感觉
1: 是的。还有这位叫做，这也是一个吃货，看来大家觉得下雨很多东西都是吃是比较般配的。这位叫做热热，他说我觉得下雨的时候啊，就是我奶奶以前就会给我在那个家里煮上一锅腌笃鲜。
0: 腌笃鲜是啥东西啊？
1: 就是用这个咸肉、排骨还有春笋，然后还有这个豆腐结或者是豆腐泡一起做的，然后那个汤奶白奶白的，然后飘着香味儿，我在家里就闻着这个香味儿，听着锅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声音，觉得太期待太美好了啊。
0: 哎，是的啊。可能每个人对于下雨天什么跟什么最配的看法也不太一样啊、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也希望呢各位雨天就是不要耍脆啊，别感冒了，就是这两天温差也比较大嘛，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听友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随后呢是更为精彩的内容继续送给您了。
1: 最后一首雨天啊，来自孙燕姿，也送给大家啊，
0: 分享一下了。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咸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6: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

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锦玉的眉心浮现一丝若有似无的戾气，声音寒凉不少，双目冰冷若霜。
2: 高将军别忘了，本将才是主将，怎么攻城，如何攻城，由不得你做主。
1: 他冷冷开口，浑身散发着一种叫人窒息惊惧的威压。高成也微微一怔，不知是不是被他吓到了，他脸上并不好看，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周围有意无意围过来的人群，眼底划过一道意思。他嘴角勾起冷笑弧度，压低了声音说道，我虽为女皇指派的副将，但你看看这左卫营的女兵们有多少是听我的，而又有多少是听你这主将的。云霄李闻言皱起了眉头，这话好生耳熟，这不是郝运也曾对燕锦玉说过的话吗？高长月阳唇鄙夷冷睨着他，如今我看在女皇的面子上给你几分薄面，但你最好别不识好歹，五日后即便没有你的命令，我直接召兵过去攻城，也能好招不少人，只是到时左卫营会传遍，就号召力而言，你一个主将还不如一个副将的名声传出去，只怕你不愿在左卫营久待。
0: 居然还威胁人，
1: 于小李心中升起了无名火，冷冷睨着他冷嘲道，
0: 没想到高将军全是这般的，比女皇亲封的统领大将军在左卫营都更威严，话外意自是说他比女皇更有威严。
1: 凤青是个多疑之人，他若是做过了，只会让凤青忌惮，日后会逐渐革除他。高长月15岁为将，25岁为官又为将，朝中什么害人的暗化手段没见过没听到，闻言冷笑起来，傲慢且自负，
3: 哼，不用拿女皇压我，等我攻下水城，女皇自然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1: 他一派胜券在握的神态，让人瞧了甚是不顺眼。于小李心中满是气，他扭头一看燕锦玉，他却平静的好似这件事情与他无关一样。闻声，淡淡桃花眸内乍起一丝诡异之色，嘴角微勾，似嘲似讽。
2: 好，那我就看看五日后高将军可否能渡戴河攻下水城。
1: 他不紧不慢地说道，语气格外的平静，平静到让高长月心中有些不满，以为他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不过他这句话也在说明，绝不会下令帮他召集兵将渡戴河。他若想攻打水城，就自己召集兵将，
3: 我若是攻下了，何德将军可别后悔。
1: 他眯起眼，眉眼之间满是对他的轻视，
3: 毕竟倒是在军中，何德将军的威严可能连一个守门的女兵都不如。
1: 燕锦玉轻喝一声，眸内浮现几丝冷冷寒光，他没什么反应。云霄离可忍不住回顿了一句，
0: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若是败了，你应该知道你们女皇的

0: 避险。私自招兵不服从主将命令，赢了也罢，输了那可就是罪上加罪了。更何况高长乐身份地位极高，为了吴燕国的护国大将军，这一败更是丢尽了吴燕国的脸面。高长乐自然也清楚，但他很自信，自己绝不会再重蹈覆辙，这一次必然不会输。又过两日，金营中兵将离心严重，自高长乐出现之后，一些女兵连训练都不去了。这倒是没什么，有的还敢违背了军中燕锦玉李陵立下的规矩。因这违背规矩一事，燕锦玉自然是铁面无私，直接以杖责处置，严重的直接砍了头。这让他们在招兵的选择中，本就对他不利的形势一下又呈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李陵和他都快急死了，就怕人都跟了高长乐，让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当然他们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燕锦玉冷静的就好像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一下里只能自个儿想办法留住那些人。这不，听说后勤火防队很重要，他为了留下火防，一大早就买了许多好看的瓷碗瓷盘送去，听说厨师都喜欢这种精致的餐具。走在去火房的路上，他无意中看到了燕长乐，区区两日他的头发全白了，眼下乌黑恐怖，面色阴沉，骨瘦嶙峋，十分骇人。与燕长乐擦肩而过的时候，他还紧紧地盯着自己，那眼神万分吓人，看着于小李头皮发麻，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离他远远的。路上还看到了高长乐召集兵将，将布袋和营帐内外挤满了人。
1: 还有谁啊，快来报名，若是晚了这人我们就不收了。
0: 营帐内响起了高呼声，这一呼可谓百应。
1: 我
0: 路上也有犹豫不决的，你不去吗？你别忘了，高将军之前就在戴河败过一战，而何德将军一战未败，
1: 我还是选何德将军吧。
0: 吃一堑长一智，万一高将军剩下这一战了呢？
1: 我再考虑考虑啊。
0: 这听得于小李不觉面露愁容，万一这军中人都跟了高长乐，对于燕锦玉来说多丢人啊。他摇摇头，收起愁容，加快了去火房的步伐。其他人不管，这火房他怎么也得留住。他和曾将军关系处得还不错，曾将军应该是帮燕锦玉的吧。快步走到火房，还没进营，就看到曾将军的亲卫在四处徘徊快走，焦急的好似遇到什么要命的大事儿。于小李顿感疑惑，走近一问，
1: 怎么在门外走来走去的？曾将军呢？
0: 那亲卫看到他眼前一亮，如同看到了救兵，他急急喊道，
1: 夫人，你快去救救曾将军吧。
0: 救曾将军，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于小李拧眉，放下手中重重的包裹，询问道，
1: 怎么了？你别急，慢慢说。
0: 亲卫还是急得直跳脚，抓着他的手，急到快哭出来了。
1: 今早高将军来了，不知道和我们家将军说了什么，便满脸怒气的叫我家将军去了比武场比试，爬了一早上了都没回来。我家将军体弱，本就不胜武力，要是被打出了什么好歹，可怎么办呢？
0: 他重重地捶自己的手，眼眶都红了。曾将军确实是个武力不怎么样的，但胜在一手的好厨艺，还能做大锅饭，这才让凤青将他指派到了左卫营。闻言，于小李立即想到是高长乐想要自立门户带个伙房，奈何曾将军不答应，才被叫去施压。他面色沉重，往武场走去。那武场是有许多营帐包围住的，门口有人守着。
1: 站住！
0: 守门的女兵拦住了他，冷声说道，
1: 高将军在比武场比武呢，闲暇人等不许进去。
0: 周围安静，于小李走到门口就能隐隐约约地听到里面有痛呜声，还有高长乐的声音，心中危急，生怕曾将军被屈打成招了，连忙急道，
1: 我是何

0: 将军的法器，他昨日留了东西在武场，叫我来拿。守卫们愣了愣，然后细细打量起他，见穿着长服才信了他，只是仍不愿放他进去。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清楚些，我去替你拿。于小丽抿了抿唇，目光划过冷光，重重说道，那东西事关军事机密，二位不过是守门的兵将，也敢随意拿动？
1: 这
0: 守卫迟疑，既是军事机密，若日后外传出来，又经过他们的手，一旦出什么事，他们恐怕得遭殃啊。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会儿，在于小礼略有些紧张的注视下，方才松了口。
2: 你进去吧，但是别多管闲事啊，拿了东西就走。
0: 守卫警告道。见他们放行，于小礼抬脚就进。曾将军的亲卫也想进去，但被拦住了。
2: 哎，你不许进。
0: 于小礼一进去，就看到元太武场上高长约一身劲中，手上拿着棍子，将曾将军一棍挑落在地。
3: 本将再问你一遍，随本将出兵，你是愿还是不愿？
0: 高长约拿着棍子抵在曾将军的喉间，冷声问道。曾将军此时满脸的乌青，脸上满是痛苦，蜷缩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腹部瑟瑟发抖。他从嘴里咳出两口血，然后在高长月的威逼冷视下艰难地拒绝了他。
3: 将军，此行危险，我方可以答应将军随后勤而去，但不能随军而行。
0: 这话彻底把高长月气到了，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随即直接扔了棍子，对着曾将军的小腹便踢踹起来，脚力很大，一脚便把他踹到墙上。曾将军重重地吐出一口血。高长月走了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冷冷一笑，
3: 哼，真是不识好歹。
0: 话音刚落下，抬起脚便又想踹上一脚。于小礼蓦然回神，拎着裙摆便跑了上去，大声阻止着，
4: 住手啊，不对，住脚。
0: 这是快把人打死的节奏啊，一脚都够呛了，再来一脚，恐怕这曾将军不死也残了。他急匆匆地冲到了曾将军面前，张开双手拦住。高长月看到他，脸色骤然一变，眼中划过一抹鄙夷之色，随即就要问道，
2: 是你？谁让你进来的？
0: 于小礼没理会他，而是转身扶起了曾将军。
1: 你没事吧？
0: 他搀扶着曾将军坐起，曾将军眼睛已经快要闭上了去，捂着腹部满脸发白，身子控制不住地颤抖着，一看就是被打得太厉害了。刚刚坐起便忍不住地呕出了一口血。于小礼连忙查看情况，眼见无大碍，从怀中拿出手帕递给了他。
1: 擦擦。
3: 多谢。
0: 他艰难地道着谢，说一个字便咳一声，看着十分的狼狈和惨烈。因为练厨艺的原因，这些日子他和曾将军相处得还不错，心中已然将他看作了朋友。见他这般惨状，再想起看他刚才所受到的屈辱，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名火。他起身昂着头，冷冷怒视着高长月。
1: 高将军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招揽不成便下狠手，拳打脚踢，极尽羞辱。你们的女皇可知你是如此对待军中下属的？
0: 他一字一顿重重地说道，言语之中不乏恼意，甚至还提起了凤青来震慑高长月。但因高长月是吴燕国人，身高本就比他高了一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自然不会被他吓到。高长月轻嗤了一声，语气很是不以为然，
3: 哼，不过是鄙视罢了，我何时羞辱了他？
1: 谁家鄙视会用脚踢人肚子？
0: 于小礼咬着牙说，他刚刚要是没看错的话，高长月似乎还用脚尖垫了垫曾将军的下颚，然后再动了脚。高长月露出一抹不屑的笑，似笑非笑又意味深长地询问曾将军，
2: 我踢你了吗？

0: 曾将军已经缓缓地恢复过来，脸色也不再是那般清白。面对高长月的询问，他捂着腹部的手不由紧紧地握了起来。见他久久没有回答，于小李凝目望了过去，以为他是害怕了。曾将军低下脸，阴影遮盖住了他的神情，从他的嘴里有些不甘愿地吐出了几个字眼：将军不曾提卑职。
1: 你……
0: 于小李双目一睁，连忙蹲了下来，并不是很理解他受了这般委屈为何不控诉一番。
1: 你能忍受平白被他屈辱了去？平日里瞧不出你是这般能生气的人啊。
0: 他怒气冲冲地问道，言语之中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曾将军看着他维护自己的模样，微微垂眸，隐忍地吐出三个字：
2: 我没事。
0: 眼见于小李要怒骂，他压低了声音，用着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说道：
1: 他府上有位幕僚是我家中长姐，我不能得罪他。
0: 于小李一愣，总算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隐忍了。似高长月这种招揽不成便要打人的行径，平时定是个很记仇的人。曾将军若是敢说一句委屈，只怕他那位长姐以后在高长月的手下会被穿小鞋。
1: 怪不得
0: 他抿着唇，怪不得他能把这隐忍下来，平日里也瞧不出他是这般能忍的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于小李站了起来，凝视着高长月冷冷说道：
1: 算了，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狗咬你，你怎么能咬回来？
0: 他咬中了狗字，就是特意说给高长月听的。高长月顿时脸色一变，阴沉地看着他，脸上满是不爽。
3: 你说什么？
0: 于小李耸了耸肩膀，用着随意的态度说着话中有话的话语。
1: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0: 那意思便是骂他，他自己也把自己当成狗了。高长月顿时大怒，他已经是40多岁的年纪，家中的子女都有于小李这么大了，但他脾气向来暴躁，容不得人。他紧紧握着手，似乎想要揍于小李这一顿，但是念及于小李的身份，他又忍下了这股怒气，转而用着高傲且自负的语气冷哼了一声说道：
2: 哼，以此事尽管嚣张吧，五日后我叫你和那阉人都嚣张不起来。
0: 五日后他攻打下了水城，定叫燕锦玉在军中的威望一落千丈，任何人都不能瞧不起他们。于小李闻言眨了眨自己的长睫，轻斥着说道：
1: 切，你就这么有信心能攻下水城？别到时连带河都过不去，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脸。
0: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在他的心里，燕景玉可谓是一单战神的存在，连燕景玉都觉得难以攻打的水城，高长月就是有那信心，也不一定能打。见于小李不信，再瞧着他那令自己觉得不爽的神情语气，忽然眯起了自己的眼，意味深长地问一句：
2: 要不要与我赌一赌？
1: 赌什么啊？
0: 于小李挑挑眉头，又是赌，这些日子他赌的可不少，但从无败绩。
1: 高长月环住双臂冷嘲说道：我若攻下了水城，你还有那个阉人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下跪学狗叫，从营头爬到营尾，爬一步自骂不知羞耻。
0: 于小李脸色微变，他这赌注还真是毒啊。燕锦玉是军中的将军，他居然让他们从营头跪到营尾还学狗叫，若他们真的做了，只怕会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还这副势必能赢的神态，这是羞辱谁呢？
1: 于小李脸色不好看，直直地看着高长月不说话。
0: 高长月见了挑起眉毛，用着挑衅的语气问道：
2: 怎么了？你不敢了？
0: 面对挑衅，他冷冷地笑了两声，然后不紧不慢地问道：
1: 一人做事一人当，哼，这是我在与你打赌，你何德何干？
0: 说到底，他还是没有信心肯定高长月这一次会落败而归。

0: 其实燕景跟他说过不止一次，他们不会迎着回来。高长月嘲笑般地盯着他，
1: 那好，
0: 他不算在内，我要你一个人滚。闻言于孝礼毫不犹豫地点了下头，
2: 好啊，我答应你。
0: 随即又回以傲慢神态，
2: 但你要是攻不下水城。
0: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被高长月一声轻喝打断了。
1: 哼，绝无可能。
0: 高长月自负傲慢地笃定道。这语气让于小李莫名地磨了磨牙，心中有了想要看他落败而归时的神态，那脸色一定十分好看。于小李嘲笑起来，
2: 哼，你还真是自负啊，我可记得10年前你连带河都过不去，就被福玉打得屁股尿流，自此对他又惊又怕的。
0: 甚至于在吴彦国皇宫的时候，听到风玉传来的帖子里说，要是不把他们三人交出去，便要攻打吴彦国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塞进箱子里，直接就送给了风玉。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夜间有多云和零星的阵雨，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高长月害怕风雨，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很少有人敢在高长月面前说起，就怕无辜遭殃被他怪罪。于孝礼这一说，直接触了他的逆鳞，他黑下脸，似乎是因为被戳到痛处而勃然大怒：“
2: 你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本将不给何德将军面子，再次替他教训教训你这不知所谓的。”
1: 他怒言，手紧紧地握着，若是手上没有武器，只怕已打死了于小丽。于小丽耸了耸肩膀，用着一股满不在意的口吻，半嘲弄半夸张地说：“
3: 我说的是实话，这年头实话都不让说了吗？难不成要我说，当年高大将军与风玉在戴河一战，高大将军以一敌百，有如猛虎出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说完多了眼高长月，背后听到这话也色难看无比的轻慰：“
3: 这种假话我说了，他们会信吗？”
1: 他指着那些亲卫问，又问那忽然站了起来警惕地看着高长月的曾将军：“
3: 你信吗？”
1: 这话彻底触怒了高长月，他的眼中划过一股嗜血的狠辣。趁于小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抽出亲卫的刀要砍了于小李的脑袋。
2: 小心！
1: 曾将军低呼一声，直接推开了于小李，让高长月这致命一刀落了个空。于小李被推坐在地上，望着高长月手中那把锐利的刀面，愣了愣神儿，心跳忽然变得快了起来。这人居然真的敢杀他。刚刚曾将军

0: 要是不推开他的话，只怕自己现在已经是人头落地，一命呜呼了。不过他就不怕杀了自己要被奉清责罚吗？
1: 管好你的嘴，否则下次就不是吓吓你这么简单了。
0: 高长月面上褪去狠毒气息，冷冷警告说道。于小李平缓了一下跳得有些过快的心跳，拍着自己的裙摆站了起来，闻言并无畏惧的冷笑：
2: 哼，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吧？
0: 高长月眯起眼没有否认，知道眼前这人心狠手辣后，于小李就不想与他多待了，直言道：
2: 言归正传，你若是攻不下水城，我也不要你从哪里跪到哪里，只要你到火房门口跪上一个时辰，磕上百个响头，且不许找他和他朋友的麻烦。
0: 他淡淡说道，平淡的话语没有一丝起伏。顿了顿，怕高长月到时会反悔，便补了一句：
2: 若是违背了，你便自此官职回乡种田。
0: 高长月冷哼一声：
1: 哼，好，但是这上百个响头你是看不见了，只能看到在自己众人面前狗叫丢尽脸的模样。
0: 真是过分自信的一个人，太过自信就是愚蠢了。
2: 我等着你变成狗跪在我面前的一日。
0: 于小李反击回荡，扶着曾将军走出了武场。曾将军缓缓吐出一口气，然后用着感激又抱歉的语气对他说道：
1: 抱歉连累了你。
0: 若非他拦着高长月踢打自己，也不会和高长月杠上，立下这等赌约。于小李不以为意的摆摆手：
2: 嗨，你道什么歉啊，我瞧不起他，他瞧不起我的，迟早是要和他杠上一次的。
0: 他越是不在意，曾将军对他越是感激。顿了顿，他又谢道：
1: 还有，多谢，虽然我看不到他在我面前下跪了。
0: 谢于小李用赌约让高长月跪在他面前，凭他心中怒气。
1: 到时若真要跪，我可以替你。
0: 他补了一句说道。于小李翻了个白眼，用着有些愤愤的语气说道：
2: 你就那么信得过他能打下水城啊？
1: 那可是连我男人都愁了一个月的。
2: 他不信了，怎么除了李玲外，个个都对高长月这么有信心，好似他是那不败战神，在战场上永远不会失败一样。
0: 曾将军微微一叹，用着可惜的语气说道：
1: 哎，高长月为人虽傲慢嚣张，但乃是军事将才，破一个水城不在话下。
2: 说的倒是轻巧，十年前不还是败在水城了吗？
0: 于小李撇了撇嘴，懒得与他再继续这个话题，听他说着夸赞高长月的话语。
2: 哎，算了算了。
0: 他不耐摆摆手，随即用着无赖口吻耸了耸肩：
2: 你放心吧，他要是真赢了，我也不怪。
0: 曾将军呆了呆，皱起眉头：
1: 可你已经答应他了呀？
2: 这等失信行为可是令人很不齿的。
0: 于小李轻啧一声：
2: 嗨，我这膝盖呀可金贵得很，怎能说贵就贵呢？他是在话里说五日后，那就是第五日，他第五日渡得了代河，攻不下水城，这誓约也不作数不是？
0: 水城易守难攻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全天下最难攻打的地方，左有怪石林立后，前有高浪大河，加上那陡峭的地势，一天之内想拿下水城，当水城的守卫兵是吃白饭的吗？曾将军轻笑一声，对他的无赖之举表示佩服：
1: 你就不怕军中人瞧不起你？
2: 他们几时瞧得起过我？
0: 把一身伤痕累累的曾将军送回了伙房，他的那些亲卫们纷纷满脸焦急，红着眼眶凑了过来，上下的摸索着，生怕他出了什么事情。看着曾将军反倒安抚他们，于小李正想离开，转身之时忽然想起了自己来时的目的。
2: 对了，我来此是有一件事的。
0: 他扭头正要与曾将军说道，话还没说完，曾将军在急忙之中无意打断

0: 听了他的话，用着满是愧疚抱歉的口吻说道，
1: 我知道你来找我做什么，但是我无能为力。你也知我家中长姐在高长月手下做事，为了不让她被为难，我只能尽量不得罪她。我刚刚拒绝了她，如今又答应了你，那不是害了我家长姐吗？
0: 这个于小丽也能理解，只是听到她这果断的拒绝，心里有些失落。燕景云现在好像都没有支持者，要是到时候真的所有女兵都跟着高长月去攻打水城了，留着他们几个待在军营之中，岂不是显得很凄凉？
2: 真的不行吗？
0: 他眨巴着大眼睛问道。
1: 啊，抱歉。
0: 曾将军点头，脸上满是愧疚的神态，随即怕伤了他心，又补了一句，
1: 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帮高长月的。
0: 眼见没有能说服的余地，于小丽也只能重重的叹息一声，接受了事实。
2: 好吧。
0: 过了两日，他老实的待在燕景云身边，他则还在主帐内不慌不忙的处理着自己的军中事务，好似什么事情都不能打动他一样。于小丽挪了张凳子坐到他面前，用手撑着下巴，定定的看着他。刚刚那张俊美到艳丽的容貌映入眼中，越看这眉头皱的便是越深，和往日越看越喜欢的神态毫不一样。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2: 景玉啊，你不急吗？
0: 燕景玉抬了抬眼皮儿，对他投去一抹宠溺的眼神，随即好笑问道，
3: 急什么？
0: 于小丽嘟着嘴，一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样子，嘟囔着一句，
2: 高长月明日便要渡代河攻城了。
3: 那又如何？
0: 他挑眉，把他压着的折子拿了出来，以防他的手被压疼了。他深深地皱起自己的眉头，燕景玉可能真的不急。虽说他们已经打进了封国，李林也在四处搜寻支持他们的子民，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军队，但人数连一万都不到。他就不怕因为高长月打下水城，在名声上传出他不如高长月。在一座随意能攻打下来的城市磨蹭了一个多月，然后有废物不堪大用的传闻吗？这传闻一出，军中兵将必定不会再臣服于他。
2: 他要是当真攻下了城，你就真的为民扫地了。
0: 他抿着唇说道，有些不满于他的不以为意。燕景玉见之，如花瓣般勾人好看的眉眼一扬，幽深美眸内仿佛含着两汪寒潭一般，令人沉溺。颇有些宠溺的揉了揉他的头发，用着温柔的语气，肯定的话语说道：“
3: 他攻不下的。”
0: 于小丽挑眉：“
2: 你怎如此笃定啊？”
0: 他总和他说高长月打不下水城，到底是为什么呢？许是见他实在太过为此事而烦躁，燕景云放下手中折子，与他缓声解释说道，
3: 水城的防护在百年前是由我亲自插手操办的，结合了水城的山水地貌特征，若非天灾人祸，很难攻下。
2: 啥？
0: 于小丽呆愣住了，他不知道？也对，他百年之前是燕国的一朝绝世明君。
2: 不过既然是你不知道，那这一个月你都在愁什么啊？直接打过去不就是了？
0: 那里都是他布置的边防了，那他对水城的防护必然是了如指掌的，怎么就畏畏缩缩的磨蹭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去攻打水城呢？他满脸的疑惑不解，叫燕景玉见了忍不住用手指头弹了弹他的额头。
3: 哼，憨笨。
0: 他用着颇有些宠溺的口吻吐出这两个字，额心微微一疼，叫他忍不住瞪起了他，鼓着腮帮子，
2: 你骂我就是啊。
0: 他这模样就像个小包子一般，叫人很是喜欢。燕景玉见了不禁捏了捏他的面颊，随即笑道，
3: 骂你有时聪明的像个鬼灵精，有时笨得像头小猪。
2: 喂喂，
0: 他才像小猪呢。看到于小丽这有些气呼呼地瞪着他，
2: 他这才轻缓地说道。
3: 你也知道百年都过去了，那布房怎会一直没有变？
2: 这话让于小李捂着额头的手僵硬下来。他没注意到百年，也是，都100年过去了，什么东西估计都变了，别说是经历了100多年的变迁的城池。说要是变的话，应该变得更牢固了。他嘀咕一句。由燕锦玉100年之前布置的防护，那想必是十分牢固的，之后的变迁定是加固了。眨眨眼，他瞥了燕锦玉一眼，他这算不算拿了个坑，让自己跳进去害了自己？燕锦玉垂下眼睑，嘴角的笑弧都不曾变一下，用这意味深长叫人听不懂的话语说道。
3: 而且待和他能不能过得去都是不一定的事。
2: 这句话于小李没有细听，而且也未曾深思。只要听到他过不了戴河，攻打不下水城，自己也不用从迎头跪到迎尾，他就开心了。嗨，那我就放心了。他满足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燕锦玉一看他这神态，便知道他在想什么，薄唇微扬，轻声说道：
3: 所以你就放心吧，五日后你且看着他跪到你面前。
2: 于小李没与他说过这个赌约的事情，但是他们赌约的事情已经被当时听到的女兵们传了出去。这一传出去，众人看着于小李的眼神便更为的鄙夷和不屑了，好似他一定会输给高长月，一定下跪一般。这些天于小李看着他们的眼神可把自己给气坏了，但转念一想，能看到他们打脸的模样，便忍下了心中这口气。如今听燕锦玉一言，于小李仿佛已经看到了高长月跪在伙房门口的场景了，颇有些美滋滋地说道：哼，要是有相机啊，会一定照下来，在他找茬的时候啊，对到他脸上。
3: 你可以画下来。
2: 燕锦玉撑着下颚笑着望他，美眸弯若半月，十分好看。他轻轻一叹：唉，那算了吧，还是别浪费纸了。他的画工啊，可谓丑到惨绝人寰的地步。燕锦玉轻笑出声：
3: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2: 话落，见他在瞪着自己，识趣地补了一句：
3: 不过我喜欢。
2: 五日到了，高长月召集了几乎有30万的女兵，准备了几百艘军船，一身猛威铠甲整齐地站在了戴河口，让人看着十分有气势。于小李本来不愿看的，但是因为燕锦玉也去了，生怕他被高长月给嘲讽了，便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他们站在空旷处，看着这满满犹如蚂蚁一般的人群，于小李的心可谓是百味陈杂。再加上这些女兵们时不时的投来诡异嘲讽的目光，叫他心中憋着一口气。就这么自信，一定能攻打下水城吗？到时要是打不下了，他倒是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打脸的。他愤愤地想着。燕锦玉与他不同，浑然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高长月这边，他一身高贵的明光甲，腰间别着一把宝剑，已经站到了一艘最为华贵的军船上，因为他身后披着一件红色披风，远远的看去显得十分的威风，让许多因为崇拜他而跟着他去攻打水城的女兵们纷纷眼中冒着红星。高长月看到了，很满意他们的目光注视。他的亲卫走了过来，恭恭敬敬地拱手说道：将军，300艘军船已经备齐，且都用铁链链接。为了防止军船在行军过程中无意走失，他们都是用铁链连着的。又有几个亲卫上前禀报，一切准备就绪后，高长月豪气地摆了摆手：
4: 好，召集所有人上船。
2: 是。众多女兵们整齐迅速地上了船，个个兴奋不已，好似他们已经打了胜仗，拿下了水城似的。待所有人都上去了，高长月身边的亲卫才注意到军营中的于小李和燕锦玉。他颇有些坏心地凑近高长月说道：将军，何德将军和李将军他们来了。
0: 高长远闻言看

0: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果然就看到了他们二人。他想起于小李那嚣张姿态，不禁冷笑，似乎是为了让于小李心里不好过，立即叮嘱着亲妹，等我携军归来，等着他叫给我听。叫什么？自然是狗叫。于小李听到高长月这挑衅气人的话，翻了个白眼，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些想笑，且看看到时这狗叫是自己还是下跪的他。
1: 开船。
0: 几百艘船只浩浩荡荡地上了水路，伴随着鼓声越走越远。于小李看着那些船只消失在面前，忍不住往左右看了看，左右两边的人少得可怜，虽说最后还是留下了10万女兵，但是这10万的女兵都是其他与高长月关系不好的女将的人。秋风起，于小丽被这风吹得身子瑟瑟，忍不住嘟起嘴嘀咕一句，
2: 唉，好凄凉的感觉哦。
0: 燕俊收回了看着船只消失的目光，转眸淡淡地看向一旁，也静静地凝视着船只的皓月。皓月负手而立，身后写着一众女兵，这些女兵正巧都是与高长月关系不好的。他看着船只的眼神十分幽深。
3: 郝将军为何不跟上？
0: 燕锦玉淡淡一问。除了于小李外，他甚少主动与外人说话，这一开口令郝云怔了怔。他抿了抿嘴角，随即眼中有意无意露出嘲讽之色，用这意味深长的话语道，
1: 此战必输，我可不想让我的人去送死。
0: 于小李听到眨了眨眼，他也知道水城难攻，高长月打不下水城了。
3: 你倒是聪明。
0: 燕锦收回目光，声音轻寒且冷漠，
1: 只是懂事实。
0: 郝运将军平凡粗犷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友好的笑容，轻啧一声，说出自己觉得高长月打不下水城的原因。
1: 不得不说，何德将军的军事才略更胜高将军一筹，何德将军都能筹上一月之事，岂是莽撞之下能解决的？
0: 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的人去冒这个险。燕锦玉冷嘲剔眉，
3: 这可不一定，兴许本将只是累了，想要休息一月。
0: 郝云皱了皱眉头，随即也无所谓耸了耸肩，
1: 哼，那我也没什么损失啊。
0: 就算他们不跟着高长月打，那些跟着高长月的人也不敢如何瞧不起他们。郝云扭头叫着亲兵手下，
1: 行了，都回去吧。
0: 他刚转身，燕锦玉忽然淡淡叫住了他，
3: 慢着。
4: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

0: 是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甩掉闷闷不乐，
8: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8: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上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劲爆的歌曲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此时段呢，大伙可以通过微信啊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现场为您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京时间的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贾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道高速路和各外环道路均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来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一条道路上榜，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1分钟。除此之外呢，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此刻呢是出现了缓行的状态。那大伙儿啊，现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8摄氏度，风力呢是4到5级转3到4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8摄氏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

0: 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外环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南快速路和各外环道路均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来看到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是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1.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分钟。此外呢，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缓行的状态。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同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独自远航》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伟，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你看这盼望着盼望着，这雨不它不就自己下起来了吗？
1: 对
0: 对吧，
1: 真的还说实话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前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说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我看了天气预报这三天一点雨都没有，结果什么小雨到中雨，
0: 昨天一下班的时候那个雨噼里啪啦打到这个杰克然和甜甜脸上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瞬间觉得哎，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就是在今天也会有这个中雨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啊，就今天可能还会迎来这个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天气。那么行在路上呢，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及时路上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呢下雨我觉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才春天的节奏开启了，
1: 是的，
0: 对吧？一般一场这种淅沥沥、哗啦啦、大啦啦的雨中，哎，怎么突然间唱起来了呢？本来不是一段那个陈述吗？怎么淅沥沥、哗啦啦？就在这种雨中，我觉得就是、
1: 有一种宝莱坞的那个感觉，
0: 有那种感觉，是不是
1: 说的就唱
0: 起来
1: 了
0: 、其实呢，就是这一场雨啊，我觉得预示着什么呢？就是夏天，就是被那个一洗为一新，就是全洗。用春雨洗一洗洗
1: 哦，一下子
0: 焕然一新的那哦哟，洗了半天
1: 洗碎呀、
0: 啊，洗了半天没洗明白，各位朋友们啊，昨天可能在雨里面淋的就是想过度享受浪漫了，昨天就想想那种在雨中淋着雨，
1: 你就说吧，你今天喝了啥来的？
0: 今天喝了点雨水
1: 喝到脑子里了是吧，
0: 对啊，就是被洗过之后焕然一新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全新的一个夏天，然后那种葱葱郁郁的
1: 是、
0: 那种五颜六色的夏天就要扑面而来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1: 对，而且一下子洗刷了粉尘的那种清澈干净透亮那种感觉，我觉得雨后我们就会迎来这种状态啊。
0: 哎，没错啊，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给大家共同刷新梳理啊。现时段呢太原北路从这个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及苏州东街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
1: 说完这个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啊。那我们明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可能还会有多云转阵雨的天气，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几天断断续都会有降雨，想要洗车的朋友我们先放下这个念头啊。
0: 哎，对，就是这两天我觉得洗车真的要谨慎了，对吧？
1: 对，再脏你还是忍一忍吧。
0: 对啊，因为这个降温的天气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所以说呢一直到周末的时候温度都不会太高啊，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也随手带一件那个薄的衣服，是吧？咱随时可以增减一下衣。哇，我们俩太贴心了
1: 哦，真的，
0: 我突然间感觉真的就是咱们应该算得上是这个时段里面乌鲁木齐上空最絮叨的两个女主持人开篇一直在说大家就都穿衣服啊，那个下雨了大家那个啥
1: 该穿秋裤穿秋裤啊，就以前是妈妈催我们穿秋裤，现在不用，两个女主播啊，短个拜托了晚高峰的两
0: 她的很多衣服真的很漂亮，所以说个子高真的就是衣架子，对吧？就可以把很多的衣服就穿出很有型的感觉啊，
1: 而且也喜欢买啊。
0: 对对对、
1: 来吧来吧、行行下
0: 来，该我了该我了，
1: 去到我们家
0: 来，该我了该我了终于肯暴露你们家的地址了是吧该我了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该我说说我的优点了、我的优点呢其实也不多，我觉得两三句话也就能说完、因为呢我觉得我是一个聪明伶俐机智乖巧可爱有气质端庄大方，而且呢能够善解人意，并且呢还多了一点冰雪聪明哎在身上，而且关键是我还性格直爽心直口快哦，你看我就没，我说了我没啥优点，
1: 你攒了多久这么多词儿
0: 没啥优点没啥优点、
1: 刚才让我在那絮絮叨叨说半天，那我半天自己在罗列这些优点，
0: 想的呢
1: 想词儿的呢，
0: 冰雪聪明心直口快心地善良、气质优雅，我想的呢
1: 不过你还别说、你真是你身上的优点
0: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最近是很怕失去这份工作吗？你对你的搭档是不是有点太没下限了？哦，哎，你现在节目上接话让我都接不下去了，没下限了，你
1: 我找不出任何的毛病，主要是。你说冰雪聪明，你说你有没有？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杰克。

0: 这是一种捧杀。各位朋友们，太可怕了，不行，我得消化消化，好不好？
1: 脱了外套继续反悔啊。
0: 好的好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烂陈，他说哦哟甜吧，
1: 我就说嘛，林永晨是不是甜甜，是不是有这些特优点，
0: 哎，但是我真的想说，我说认真说一个吧，不要说那些就是
1: 就是大家明面上看得到的，
0: 对，
1: 就说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啊，
0: 哎，
1: 你说，你说
0: 那种大家都能看到的没意思啊，没必要老在节目里提啊。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点，我认为啊，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会直接表达的人，就当我有任何的就是好的坏的情绪，我一定会直接的表达，因为我觉得对方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就再见啊。我觉得就是这种啊，
1: 但是啊，就是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或者甜甜会觉得，哎呀，你不要捧杀我，也不是啊，我刚想说啥来着，
0: 哦哟，没编出来是吧？哎呦，哎，你看看你看看，没编出来哦。还是说我私下里转账没到位？
1: 不是，就是刚才你表达的好像就感觉是反正我非常直爽，有啥话就说啥，我也不会给别人留情面，但是真不是这样子的，我在我眼里不是这样，
0: 哦，真的吗？哇，哎，但是我跟你说，就是那种
1: 你
0: 我觉得
1: 表达
0: 的
1: 恰到好处，
0: 我觉得人之间的表达是互相的，当我感受到对方对我的表达是恰到好处的，我会用恰到好处的方式，但是当我感受到对方
1: 你是啥样的人，我就用啥样的，
0: 哎，对，不是个玩意儿，没有没有，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吧，就是相处这件事情啊，一定是相互的，就是如果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这种不好的这种感，就是比如说也不是恶意吧，但我觉得不怀善意的话，我觉得你也别想得到我的善意，应该是这样的人，
1: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我没必要去整这些弯弯绕绕，
0: 当然了，搞那些干什么呢，各位朋友，
1: 什么网上教我们这个情商那个情商，
0: 没必要，
1: 话术那种话术，
0: 对，
1: 用你的方式来对待你就可以了，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各位朋友们啊，就是还有一个事情也是甜甜想分享给大家的，我觉得比起让别人快乐，一定要先让自己快乐，好不好？哇，我今天简直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要接下来要
1: 情感大师，
0: 没有没有，接下来要1992993999包课，就那种啊。然后吴这位朋友他说，甜甜说的对，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哪一句，反正我觉得我今天金句频出。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说我形容自己的这一串形容吧？
1: 啊，对，应该是最贴切的，应该就是那个，
0: 对。
1: 而且吴是一位新朋友啊，
0: 对对对，欢迎欢迎啊，欢迎这位朋友啊。
1: 还有好运来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的优点呢是记性好，谁说我的好话坏话我都能记住呢？
0: 哦呦，
1: 哎呀，
0: 我觉得坏话，
1: 我们一般没有说过你的坏话吧？
0: 我们应该是没有，我们一般都是公开区区，一般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坏话，是吧？
1: 是是是。
0: 对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就是各位朋友们一人来说一个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看到雪儿他就来了，他说，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我这个好看的皮囊了。雪儿，
1: 你
0: 那个
1: 你排第二，甜甜排第一。雪儿，这是我想跟你说的。
0: 等一下，
1: 不管怎么样，在我心目当中，你没有办法排到第一，撼动不了一点。
0: 杰克然，就是
1: 过了是不是？
0: 咱们俩，
1: 哎，我说好了，这个小时的工资你就给我
0: 哦，但是
1: 我就尽情发挥。
0: 是，你说点让人相信的东西，你不要老说一些那种，就是你说点那种就是真实性高一点的行不行？
1: 就是雪
0: 儿
1: 演的真一点，
0: 对对，演的真一点，雪儿这样子。就是那第一呢，你让给你，你来排，好吧？那个我是无冕之王，我不用排。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我卖东货的吴彦祖，他说
1: 这个更夸张。
0: 我最大的优点，
1: 你们三个你们就比吧。
0: 我最大的优点是长得帅，不信你看我的名字，
1: 他的名字叫做卖东货的吴彦祖。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东梁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比较实在，他说我不挑食，
0: 不挑食，
1: 这是我最大的优点，所以特别好养活。
0: 哎，对，这种呢还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余德水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这个人老实憨厚实在，对朋友真心啊，
1: 对朋友，
0: 哎，我觉得这种朋友这个优点简直就是闪闪发放光芒，哎，真的啊。
1: 然后你给他配的那个声音
0: 也
1: 是也
0: 很憨厚
1: 憨厚的感觉，
0: 对不对？我特别喜欢跟这样的朋友交朋友啊，因为我觉得真诚真的太打动人了，是不是？
1: 是。
0: 茉莉他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化的一手好妆。 哎，也很棒啊！嗯、哎，我觉得
1: 这是一项技能、嗯，我觉得非常好。
0: 当然，当然，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妆容画得很美，
1: 嗯，
0: 也是一件好厉害的事情啊、嗯，很厉害的
1: 嗯。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0: 嗯，
1: 希娜哈，她说、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脸皮比较厚，
0: 嗯，
1: 我不怕出丑，
0: 嗯、
1: 我觉得我开心、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我开心就好。嗯、
0: 哦、
1: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是啊，嗯、快乐芒果这位朋友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呢，我想了一下，我最大的优点啊，他说我不喜欢说，我只喜欢做。
1: 哦，
0: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做大过于说的朋友，也是刚跟刚那个朋友有点像，就是比较实在，
1: 嗯，
0: 对吧？比较实在的人啊，
1: 是比较真诚啊。嗯、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名上的这个布丁啊，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心态好。
0: 嗯，
1: 他说体重长了，我就说、哎呀，那是水肿，我就没有胖。
0: 嗯、明白啊？哇，天哪，我看到。沙区刘德华来了吗？
1: 哦，
0: 沙区刘德华说：“哎，刚是不是有个叫吴彦祖的？
1: 嗯，
0: 我想跟他比一比，我们俩谁帅？
1: 他
0: 说因为我的优点也长得帅，
1: 这样
0: 看我的微信名就知道了。
1: 沙区刘德华，把照片发过来。
0: 对，
1: 还有卖冻货的吴彦祖、嗯，你也把照片发过来。
0: 对，
1: 我们设置一个自动回复，好不好？
0: 没错，哎，这样好不好？”冻货吴彦祖，你发你的照片，沙区刘德华你也发来，然后我们把它设成一个，大家回一个关键词，
1: 嗯，
0: 然后呢，让大家来那个打个分，
1: 可以
0: 选刘德华的头一、
1: 嗯，
0: 选吴彦祖的头二，
1: 可以的，
0: 我们看看谁的投票更高一些，好不好？
1: 嗯
0: 啊，然后发现他们俩全部取消关注，从此以后吴彦祖也好，刘德华也好，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嗯，
0: 说没想到我只是嘴上口嗨一下，你们还让我们来真的，
1: 必须来真的，
0: 对，要来
1: 真的，说都说。说了我们也好奇，主要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他说、嗯、
0: 宝贝妮妮、嗯、他说请不要说出我的昵称，
1: 好的，
0: 所以我们就叫你宝贝妮妮好吗、
1: 啊、好甜呐、
0: 啊、为什么不能说昵称呢？
1: 他说、嗯、我太想听你们的声音了，
0: 嗯，
1: 现在每天晚上呢都听到最后一首歌啦，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觉得也是缺点，就是共情力太强了。
0: 哦哦，哎，我也有这个毛病。哎，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共有的一个特点、
0: 嗯、
1: 不能说是毛病吧、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有利也有弊的地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你共情强说明你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但是可能有时候别人不好的人、
1: 嗯、
0: 他会用这一点来伤害你，
1: 是的，
0: 对吧、啊、
1: 是的，
0: 就我们自己去学会辨别就好了，我们要当好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嗯、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就每次发现哭的时候是两行独立的泪水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看到大 C， 大 C 说、嗯、我的优点是敢于拒绝，不为难自己，我觉得这个优点太棒了，
1: 真的，
0: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优点。
1: 是，以前觉得哎呀，敢于拒绝别人、
0: 嗯、
1: 好像都能做到，但是真正到事情上面、
0: 嗯、
1: 我觉得能够做到的确实不太多、
0: 嗯、对，
1: 然后我们都会很纠结在拒绝和不拒绝的这个中间就徘徊，这样自己也很难受、
0: 嗯、很难受。
1: 嗯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大 C 你这个优点一定要保持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以为孤独，
1: 嗯，
0: 他说你们两个新疆丫头子嘴子太唠叨了，
1: 好好说话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突然间感觉刚刚我那个舌头啊，感觉你要
1: 这个
0: 租出去了呀他说你们俩、
1: 这个应该让
0: 新疆林
1: 志玲说、
0: 嗯、
1: 他说、
0: 嗯、
1: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两个新疆丫头子嘴子太唠叨了呢。
0: 哇，天哪，唠叨嘛一般吧，也就还行吧，都没咋发挥好，我看到
1: 要发挥了就更唠叨了，
0: 对对对，
1: 谁都比不上，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啊！我看到孤狼他来了嘛，
1: 哇，
0: 孤狼说、嗯、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我最喜欢听节目就是拜托了晚高峰
1: 这个优点、
0: 哎、嗯
1: 也非常好，
0: 对，但是他不怎么互动对吧，但是他经常听，好的好的啊、
1: 嗯、
0: 欢迎欢迎啊。
1: 嗯, 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轩轩，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着急，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事情越近我就越淡定，
0: 嗯，
1: 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啊、哦、我看到自由这位朋友、
1: 嗯、
0: 他又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特别的以家庭为重，我是有一个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
1: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0: 嗯，
1: 真棒啊。
0: 对对对啊，你不像有些人、嗯、是吧，就别人只能在家里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吧，所以说特别好啊，就是要保持住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这位叫做明德这位朋友啊、嗯、他有说，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下我最大的优点吧，就是我非常的理性，嗯，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外在也不错哎，我觉得我刚把他那个语气拿捏的还蛮好的，
1: 非常油腻
0: 非常是不是
1: 拿捏的很精准能够感觉到其实前面什么、
0: 嗯、理性、
1: 他说理性性格都不太重要，
0: 我也觉得他，
1: 我觉得他就是想说
0: 外
1: 在比较好，
0: 哎对，发照片
1: 可以可以你们就自己夸自己吧，这样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啊
0: 嗯、
1: 我们就想知道大家的这种优点、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肯定自己，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应该多一些这种性格特征，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啊，然后
1: 还有、嗯、这个林发来消息，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入睡快，躺下3秒就着，这是算是天赋吧，绝对是算是天赋，以前我没办法想象，就是啊、哦、我失眠了我睡不着，怎么会有这样睡不着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确实会有睡不着的情况，每天这你是应该有发言权的、
0: 哎、
1: 对吧，
0: 各位朋友们深有体会
1: 以前我跟你们说可
0: 深有体会深有体会，
1: 杰克、嗯、我请你喝个咖啡吧，我说我不喝了、
0: 啊、
1: 下午喝咖啡、
0: 啊、
1: 我晚上会睡不着，
0: 而且我会特别疑惑，我说啊咋会呢，咋睡枕头戏哎不就睡了吗，有啥睡不着的，咖啡对我一点儿
1: 是
0: 影响，
1: 对，天天是这样说啊，咖啡我喝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结果就昨天下午喝了一杯啊，
0: 两
1: 杯就一
0: 杯、
1: 啊、两杯
0: 了，昨天喝了两杯，
1: 喝的有点多啊，
0: 昨天喝了两杯啊，然后呢直接
1: 通宵
0: 啊，杰克说哎你今天咋回事，你今天画的是那种夏至晕染的眼影吗，
1: 画了个烟熏妆，
0: 黑黑的两个眼睛就来了，我说啊昨天一晚上通宵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啊，这个咖啡的那个说实话咖啡的威慑力还是蛮大的两杯咖啡的威慑力还是蛮大，因为主要是我是在那个下午的时候喝的、嗯、就快睡觉，就是临睡觉前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影响啊、哦、
1: 嗯，是，所以说啊不要嘴硬啊，
0: 对，不嘴硬了，年纪确实到位了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嗯、这位叫做赵 WK 这位朋友啊，他说、嗯、我同事最大的优点就是每天主动加班到21点，我们19点就下班咯。
1: 哇哇，为什么要说你的同事的优点呢？
0: 哦，这是你
1: 同
0: 事的优点吗？
1: 你自己吗？
0: 我觉得他应该是说的他同事，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他同事
1: 哦，
0: 啊、因为这会儿他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上了
1: 哦，就是已经下班了，
0: 他已经下班了听上节目了哦、啊，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这就是他同事最大的优点了、
1: 哦、应该是
0: 同事加班的同事对他来说他好像可以少工作很多的样子、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啊、
1: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嗯、还确实嗯
0: 嗯嗯，
1: 还有看到哦哦哦哦说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性格太好，
0: 嗯，
1: 能让我讨厌的人很少，我都讨厌的人，
0: 嗯，
1: 那就真讨厌的。
0: 哦哦哦哦，我必须跟你隔空握个手，拥抱一下，再给你来一个兄弟之间那个怼肩撞肩，还要跳起来的那种。因为我感觉我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1: 你跳起来都够着人家的肩吧？
0: 我跳起来我就一下子拍到他的膝盖上。哎，我真的很想说，我觉得我也是日常生活中性格比较好的人。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讨厌的，那就真讨厌。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叫做红旗下的蛋这位朋友，哇，他这名字很有意思哎。他说，嗯，你们两个人的节目真的太精彩了。
1: 哦，
0: 我丫头一上车就说呢。爸爸又听搞笑二人组的呢吗？
1: 哦，
0: 他说
1: 宝宝的这个我感觉是一种肯定啊！
0: 天哪，你听到没有？人家宝宝还说了，嗯、我说这个是猜歌的节目，不是相声。哦哟，哎，但是你别说，嗯、这位朋友红旗下的蛋。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能够感受到，因为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整体的构架和框架。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第一次互动啊、哦！
1: 是
0: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
1: 看到，
0: 因为这么有趣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1: 而且能够感受得到，一定是个有趣的灵魂。
0: 对对对啊！期待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哈，在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然后沙太郎说，嗯、伊利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入睡快，睡眠好。
1: 曾经的甜甜是这样，
0: 曾经我是，
1: 但是喝完两杯咖啡之后的。 甜甜就不一定了。嗯、
0: 昨天
1: 今天早晨才入睡、嗯，
0: 昨天两杯咖啡把我治住了，各位朋友们。哎，我一直真的给杰克汉
1: 说，
0: 早说
1: 嘛，我们俩可以宣会儿话、嗯。
0: 我真的一直在给杰克汉说，我说咖啡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一天喝8杯10杯啊、嗯哎。但是我之前真的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一天喝很多杯，嗯、但是我第二照样该咋睡咋睡。昨天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哦，那眼睛真的，
1: 我有一次
0: 眼睛真的像通灵，真的，我只想唱这首歌了。
1: 哎呀、而且你那种音色啊，完全能够感受到你当时的那个状态，眼睛都是发亮的，
0: 是是是，
1: 放光芒的那种。
0: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即使自己一个晚上、因为咖啡没有睡入睡，嗯，我也没有去骚扰别人。我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享受夜的寂静哦，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哦，这位朋友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大的优点是喝醉了以后我不撒酒疯哦，哎，接着睡倒
1: 太好了。
0: 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喝的差不多了，就赶紧找个地方睡觉了，
1: 耍酒疯的人真的有时候挺烦的。
0: 对对对啊。
1: 还有看到这个拉瑞啊，他说我最大的优点是能聊，跟谁都能聊，连楼下的保安都怕我，
0: 怕我。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拉瑞就是你们家保安见到你以后赶紧把脸埋起来了，然后假装在那看书的样子，发现书拿的是反的，就赶紧把脸那样挡起来，
1: 就是
0: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哎，你突然让我想到了我小学的同学，个子不太高，皮肤黝黑的一个小男生，他也是属于那种跟谁都能聊很久，
0: 真的吗？
1: 然后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回应他，他都能一直聊，语言表达能力确实很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性格确实很好。
0: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说这种朋友啊，他遇到了能聊得来的人，他们哎一拍即合，对吧？
1: 对，
0: 哎，如果遇到那种哀人，我觉得哀人
1: 两个人都会很难受。
0: 没有，我觉得哀人就是他的玩具。
1: 你的口音都来了，我觉得，
0: 我觉得。真的，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都说吗，说爱人是艺人最好的玩具，就真的如果一个人巴嗒巴嗒巴嗒一直在说，但是对方就是一下子感觉很局促，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那个场景也挺好玩的，是不是？游书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对我家孩子很有耐心，直到上一次辅导完他作业以后，我这个优点也不是那么明显了。真的吗？
1: 我感觉应该是孩子上小学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就你看我真的有时候感觉我不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有些家长会辅导作业然后暴跳如雷，直到有一次我给我小侄女检查了一次作业，
1: 然后呢
0: 我告诉她，我说姑姑觉得姑姑不配给你检查作业，要不你去找你妈妈好不好？我就把她又弄走了。这真的能够感受到，确实有点抓狂啊。
1: 还有路也发来消息，他说能不能拉个群啊？就是那种上了年纪晚上睡不着的，在群里是非是非，是非是非，絮絮叨叨叨叨闲话，是不是？
0: 你路你找一找啊，这种群我是没发现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你认为你自己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的时间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喽。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7度左右。
4: 气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

0: 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即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6: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你最大的一个优点啊，我就发现大家都很厉害，但是有一位朋友一饮清竹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调侃甜甜的时候，我是脸不红，心不跳。
1: 我其实特别纳闷，你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因为他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时
0: 间，其实互动的很少，
1: 特别特别少。他对我，反正我目前是第一次看到他给我们留言。
0: 我说实话，我对这个名字啊，就是一饮清竹这个名字，我基本上
1: 你都没有跟甜甜说过话，
0: 我基本上我都记不起来是谁，就是我都感觉你好像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互动。然后呢，竟然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就是调侃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估计他听着广播，
0: 哎呦，
1: 哎甜甜，哎，真是。
0: 对，
1: 太好玩了，你丫头。啊，可以呢，可以呢。你说你自己优点是不是啊？挺多，挺多。行，可以呢，可以呢。哎，
0: 或者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甜甜在不在，在不在？然后你是不是都自己那样子隔空说到自己的车厢里面了？
1: 应该是。
0: 好呢，好呢，好呢啊，
1: 也挺好的。
0: 你看，一饮清竹发来了三个那个，三个表情。应该这是无语的表情吧，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你啊，确实很少。
1: 就是我们的意思是，你应该多多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对对啊，其实我们只是想给你表达另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调侃你的时候也脸不红心不跳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飞腾啊，他从前以后啊，这位朋友，然后哎，从前以后和飞腾两个人的这个头像也色系都很
1: 像。
0: 飞腾啊，不是又飞腾的，从前以后这位朋友他说，红旗下的蛋是一首歌，他说摇滚教父的一首老歌，听着很带劲儿。哦，这是一首歌啊！
1: 你们的歌路真广。
0: 我还在想，刚那位朋友为啥？

0: 就是取名取的是这么有趣啊、哦、原来是一首歌是吧，嗯，了解了啊。嗯，
1: 还有左手弹烟也发来消息了，说我最大的优点是爱干净，
0: 嗯，
1: 房子但凡有点灰啊、都要擦干净，地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有点印子我都要拖。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嗯，
1: 太好了，
0: 明白明白，下次你弹烟的时候弹到烟灰缸啊，吸烟有害健康。然后我看到蓝天白云说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做事太认真了、嗯、经常跟别人较真儿。哦，其实我觉得较真儿吧它也算是一个优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优点哦、嗯、对吧，
1: 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的，
0: 有利有弊啊，就是遇事不要太较真啊、嗯、就是我觉得洒脱一点，一般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难有那种较真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就其实我觉得就有时候
0: 嗯
1: 有一句话就是不要放过自己，
0: 对
1: 对
0: 啊、你看人家那个路说呢，说刚那位叫一饮清竹的反过来让你们两个给调侃了吗，太可笑的。对、然后一饮清竹说我听九二九多但是我不多说话哦。好好好，
1: 你要多说话呢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咋能说到做到呢，是不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是
0: 啊、好呢，那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你的这个信息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就是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全程开唱喽。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啊。那么在这个单元呢，各位朋友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喽。
1: 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0: 嗯，
1: 这个板块当中呢，甜甜会融合两首歌曲，用一首歌的词套用另外一首歌的曲，来进行演唱。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你能听出来是分别哪两首歌曲，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环节当中，
0: 没错，
1: 一起来唱歌。
0: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呢，微信平台上红旗下的蛋这位朋友他出现了，他说、我丫头说的呢，爸爸，你把你的优点说一下撒，脸皮厚，爱吃肉。哎呀，怎么这么可爱，宝贝？
1: 我们刚才在说、头像是不是他们家养女儿？
0: 哎，你发现了没有？你发现了没有？我觉得你们家丫头、就是红旗，你们家的丫头特别适合来，就是到我们直播间跟两个阿姨、姐姐吧，好不好？像阿姨说完以后，我的
1: 最后的挣扎，
0: 两行眼泪都流下来了。跟两位姐姐一起那样子做做节目，我感觉丫头嘴子可以呢，
1: 很可爱、也会说，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吧，那我们来唱歌，
0: 唱歌是不是？好，
2: 小朋友，红旗下的蛋的这位朋友的女儿，我们接下来呢，甜甜姐姐要为你唱歌了，你也一起来参与答题好不好？你来猜一猜这是什么歌曲？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请听题啊，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0: 到你呢，摸到你，对不起啊，撞有点不合适。摸到你那温柔的脸，
1: 好听哎，
0: 哇，
1: 真的很好听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啊！我每一次啊，杰克然在那种认认真真的夸我的时候，我就会一下子大家能够感受到把慌张，看直播的设备都让我给搞。哎呀，甜甜也突然间有这种时候、啊哎、你知道甜甜一般啊，别人阿扎调侃可以、啊、认真夸奖的时候
1: 就
0: 慌掉呢，
1: 是不是？哎呀，
0: 真的慌掉呢啊，
1: 口袋里头掉东西，
0: 东西太多了，今天装的、啊、
1: 哎呀，哎，真是的。那朋友们来猜一猜到底唱的是哪两首歌曲啊。
0: 嗯，
1: 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这次甜甜是很认真的为大家演唱了这首歌曲的融合。
0: 没错，
1: 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好听
0: 啊、嗯嗯、
1: 也不能说是你唱的有多好听吧，但至少那个旋律

0: 是很好听的。
1: 刚让人整了一波这种大慌张，
0: 你满足了？也不能说我多好听。是微风，傍晚的风都是甜的。是晚霞，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是心跳不止。乐什么呢？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是无可替代。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给我一个片花的时间，让我调整一下刚刚的情绪。说实话，也不是多好听，这一句有点伤害到我。咱们虽然不用那么直白的夸，但是也不用说这么真的大实话吧。
2: 我真的是太难了，朋友们，就夸他吧也不行，不夸吧更
0: 不行。哎，对
2: 啊，我太难了。你唱不唱？
0: 好，唱唱唱啊！各位
2: 朋友没有猜出来另外一首歌曲。
0: 是的，是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婷婷用一首歌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接下来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火速的发来您的正确答案，请听题。

0: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柔的脸。
1: 哇，走心了，是真的
0: 走心
1: 了，
0: 走心了，走心了，各位朋友们啊，哎，很
1: 是真的好听的。
0: 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但是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好不好？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嗯，
0: 看到妍妹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亲爱的小孩，
1: 不是
0: 亲爱的小孩，是另外的一首歌，就是另外的一个男歌手的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咱们
1: 歌是男歌手的歌，另外一首是女歌手的歌。
0: 对对对啊，就是歌词这首歌太明显了吧、就是我都不用给大家说歌词是哪首歌，
1: 非常夏天的一首歌，
0: 对，很适合现在的就当下的这个季节啊，夏天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旋律的这首歌曲呢，
1: 很经典，
0: 伤感情歌，
1: 嗯，
0: 很伤感。
1: 是
0: 对吧，很适合，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分开的状态之下，
1: 嗯，
0: 一个人
1: 然后
0: 就是开始
1: 伤心难过的时候
0: 淌淌眼泪、把这个歌一唱、是不是啊，
1: 哎，但是你刚才这么一融合好像少了点伤感，
0: 哎呦，
1: 但是多了一点那种优美和动听。
0: 甜甜是最较真的，接下来走一个伤感版、
1: 行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一个伤感落泪版，好不好、各位朋友们、
1: 把你毕生的功力全部用上，
0: 让我想一想曾经的让我想一想曾经的他们来，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
0: 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
1: 此刻我觉得必须得来上个二胡的声音。
0: 我也觉得，我还得有个小墨镜。重新来，重新来啊，重新来。

0: 太伤感的很，各位朋友们。
1: 嗯，
0: 确实这首歌一下子把我唱伤掉了啊！我现在需要下一个小时休息一下，回家好好的就是调整一下我的状态。工伤了，工伤了啊！
1: 哎、
0: 已经工伤了，各位朋友们啊！
1: 看到我的微信面上红旗下的蛋，他说：“我的对不对？你们暗示一下。”
0: 等一下，
1: 三声我就知道了。
0: 哦，他说的啥我都翻不到他的消息，因为打猜的朋友很多。哎，
1: 哦，
0: 他说的是对的吗？
1: 他一首歌是对的，但另外一首歌是不对的啊。
0: 哦，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内容是歌词当中的一句。
0: 红旗下的蛋，你的这一句啊，我可以直接说，因为他的答案是最爱你的人是我。这只是一句歌词，但是它不是这首歌的歌名。
1: 对，
0: 哎，对啊，不对，不对啊。嗯，
1: 歌名是另外一个，
0: 对，是对，不对的话就 no no no 啊 no no no 啊，各位朋友们，今天的甜甜用一首歌曲的词，然后呢，套用了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当然，已经猜对的各位好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准备你们美妙动听的歌声，或者是不那么美妙动听的歌声了，哎，就都可以发送语音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唱歌了啊，
0: 对啊，
1: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环节当中。
0: 是啊，
1: 潘总说了，
0: 潘总说啥？
1: 海后泪洒现场，
0: 我是渔民，渔民。
1: 然后他说，交给你们两个都带厚脸，交给你们两个都带的厚脸皮了。
0: 哦，你看，人家说那小朋友说交给你们两个都带的厚脸皮了，说那个小朋友要是跟我们一起来直播的话，
1: 跟我们一块上节目的话，
0: 可是刚那个小朋友明明说他爸爸脸皮很厚啊，
1: 而且还很爱吃肉。
0: 对啊，哦，不对不对不对，他说你看杰克然就是近墨者黑，对不起杰克然，我把你带坏了啊，
1: 有没有可能
0: 我把杰克然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啊？好吧，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这两首歌会唱哪一首的朋友啊，就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啊。错误答案再排除一下，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说最爱你的人是我啊，
1: 还有人说最懂你的人是我，
0: 这答案
1: 不
0: 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家可以继续猜一猜哈。那么一首歌曲的时间，期待各位的语音信息咯。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先公布一下就是正确的答案啊。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梁静茹的《宁夏》，
1: 另外一首歌呢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黄
1: 品源的歌曲，
0: 对啊，
1: 非常经典啊。
0: 是的是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当然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1: 是的，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的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那专属的有这个野炊大锅羊肉炭火锅炭火烤肉，还有沉浸式的体验草原山野盛世这样的一个美食盛宴。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邀请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看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首发西境这个国道，尽览原生态的一个秘境风光哈。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以及库尔勒的两日游，前15辆车呢是免费送的，那么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报名。
1: 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自驾游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详细的了解情况了。
0: 是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吧，各位朋友们的歌声
1: 来吧。
0: 好期待，
1: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雪的歌声。
0: 好久不见耶、你好，嗨，
2: 最爱你的人是我，
0: 好听。
2: 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1: 是自己的范儿的。
0: 对，
2: 最爱你的人是我。
0: 哦，他的音拖得很长，哎，你发现没有？

0: 哇，太走，他比我走心多了，各位朋友们啊。嗯，
1: 我们再来听一下潘总啊，
2: 潘总你好。
3: 是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哇，不一样。
3: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2: 你别说，我们潘总正儿八经起来的时候啊，
1: 嗯，
2: 还挺正儿八经。
1: 还有五六七国民给出了答案啊，
2: 是的，是的，
1: 唱歌也希望你能够跟我
2: 们来唱一唱，而且他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是我的对，我的对，我的对，就像那个小时候就是想得到老师的认可的，我看我看我，我对我对，
1: 对，两个都是对的，
2: 对啊，还有八九二三，八九二三也是唱歌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来
1: 听一
2: 下啊，八九二三，你好，哇，大家怎么这么厉害？哎，他很有自己的那个小感觉，你发现没？
1: 在我。

0: 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1: 伴着他歌声结束吧，好不好？宁夏。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

0: 看不见。
1: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这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

0: 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这一小时呢，非常的感谢大家依然将您的调频锁定到929哈，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下雨了，不知道这个降雨的天气对我刚说不知道呢，现在知道了，有影响，而且影响不小啊。这会路上的情况呢，确实是比较拥堵的啊。现时段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太原北路从这个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还有呢友好南路从这个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以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这会儿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哈。
1: 是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及时的路上的消息啊。
0: 没错啊，当然呢上一个小时有很多的朋友不是给我们唱到了这个一些伤感的情歌吗？哎，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就是一到这种天气啊，就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好像大家就特别喜欢就开车在路上，然后听上一首那种伤感 emo 的歌，
1: 真的，
0: 然后开上一路
1: 就不一定说是心情状态会怎么样啊，但是就是感觉很享受这种安安静静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哎，没错啊。那么这个小时呢，看看谁能唱进我们的心里啊。悠悠花之俏唱到了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不知道他能不能唱到我们的心里去啊。
1: 我们来
0: 听
1: 一下
0: 啊。你好，嗨。
2: 这两首歌旋律是那个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歌词是梁静茹的宁夏，

0: 呢，感觉。
1: 愿你的人是我，
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在我见你的时候，
0: 一句话不说
1: 就走。
0: 最爱你的人是……哎呦！
1: 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
2: 心里头有些思念。
0: 我感觉、啊、哎，你发现没有，他唱歌啊，就尤其唱宁夏，有点像那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就有那种很复古的感觉。
2: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下次我们在进行融合歌曲的时候，
0: 嗯，
2: 邀请有有花之俏来过现场
0: 融合一下，
2: 融合两首歌曲。
0: 我觉得
2: 他应该是在行的、嗯。
0: 对对对，我觉得他那个小感觉应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嗯，嗯，还有朋友，哎、
2: 嗯，
0: 我跟你说，好运来竟然唱歌了，这一点。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有一点难以接受和难以理解。
2: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哎、
0: 我都没想到
2: 跟你聊天了，其实是唱歌了，
0: 没想到啊、我们听一下好不好啊？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说一句话就走。
0: 下次还是互动吧。没有没有，
2: 我跟你讲，
0: 开玩笑的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唱啊、嗯，只要开心就好。其实反而我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这样的歌声是我们节目里特别特别需要的，
2: 是
0: 不是啊、嗯？
2: 而且我觉得
0: 很棒，很棒、啊，
2: 就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
0: 嗯、
2: 好运来唱完之后，就觉得
0: 不难过了，
2: 对，不难过了。
0: 哎，对啊，蓝天白云 啊, 啊，我们来听一下蓝天白云的歌声 啊, 啊。你好，
1: 做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难过，
1: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3: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
2: 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宁夏啊。
1: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

0: 天，
1: 宁夏。
0: 哇，我觉得听他唱宁夏的感觉好像又不太一样，是吧？
2: 而且我还挺意外的，我感觉以蓝天白云的这种曲风啊，我觉得他会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长一点，但没想到他唱宁夏
0: 用长短
2: 认真的在唱。
0: 等一下，你现在是用演唱的长短来区别蓝天白云对这首歌的认真程度。
2: 对对，是的是的。
0: 哦，因为宁夏是53秒的语音攻击是吧？好的。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思思的演唱。好久不见，
0: 思思你来了吗？思思你好。
3: 嗨，
0: 哇，你就听听，你听听这小嗓音，我闺蜜的这小嗓音，
2: 你应该叫我的

0: 走心了吧也，你发现没有？
1: 那个感动哭的时候，跟着他的声音，我的心也在颤，你知道吗？
0: 对，真的很好听哎。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再年轻的小罗这位朋友，他说了些什么呢？你好。
2: 前天杰克晚上好，刚才唱那个最爱你的人是我的那个小姐姐，唱的不错，看来也是有故事的人呀，爸。
0: 哎呀，
1: 他应该说的是
0: 他刚
1: 前面，
0: 我觉得他
1: 有话之窍是不是？
0: 对，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有话之窍，因为他的信息其实是在思思之前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播放的时候他已经发来这段语音，只是我们就是播放的比较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听到了哪个小姐姐的歌声？毕竟我们节目里小姐姐唱歌好听的太多了，是不是啊？
1: 而且唱的有故事的感觉的那种状态的也很多。
0: 是啊 ，William 说呢，说要不还是互动吧，这句真的是真情流露。然后他说后面的什么后面的
1: 就是圆回来还是比较及时的
0: 哦，他说后面的转圆，我还说转圆是个大东西，他说后面的转圆也很及时，这个场景比听歌精彩。哦哟，行了 William 再不要把这个铺垫了啊，本来那个好运来都过
1: 去
0: 了，都忘掉了我刚说的这些那个
1: 对
0: 你又拿出来说一遍干什么呢？真的是啊，非常的感谢各位兄弟姐妹们，
1: 没事，我们下次会拿你来下手。
0: 对对，下次就是 William 了啊，
1: 对，我们的老听众，我们挨个下手，
0: 你最好
1: 啊，咱
0: 不要在我们节目里唱歌。
1: 对，让我看到你，
0: 对对对啊！但是呢，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每天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跟我们持续的保持着互动，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啊。
1: 对，
0: 那这个小时我们刚提到了嘛，就说一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喜欢安安静静的就开车在路上，然后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就今天这天儿，你开车在路上，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觉得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喜欢李宗盛的歌曲。
0: 哦，真的吗？
1: 我觉得就是，感觉他把生活讲成了一首诗
0: 啊，讲成了
1: 他的歌
0: 故事，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就听他的歌啊，就觉得特别有意境。然后能够跟他的旋律一起去畅想或者是回忆自己的曾经的生活，
0: 天哪，
1: 对吧？
0: 那鬼迷心窍送给大家。然后发现是鬼迷心窍。哎，但是他这首歌确实很经典，而且也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样的天气，你觉得车厢里突然间响起的一首歌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或者说就是一种很适配的感觉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在发来信息 ，Memor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宗盛有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因为你刚刚提到李宗盛，他说的是不必在乎我是谁。可以啊，这首歌也不错，这首歌也很不错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自由自在这位朋友，他就说梦一场必须是，哦，梦一场，梦一场，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就那个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0: 哎，对，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的啊，就是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尽量给大家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就是选择那种旋律和节奏上不要太伤感，不要太难过，不要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一下听 emo 的，好不好啊？我们可以选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1: 可以
0: 吧。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啊，这样今天的天气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7度左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各位朋友们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我发现微信平台上有好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大黄蜂童鞋这位朋友，他说下雨天最爱听的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1: 哇，一下子把那个就是怀旧的那种气息情节拉满了。
0: 是啊，稍后的时间帮你来安排一下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位就是不再年轻的小罗，他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是吧？

0: 我们
1: 可以来听
0: 一
1: 下啊。小罗你好，
2: 我觉得这个阴天跑长途的话，就是选择你什么出卖心肺啊，爱如潮水那样的，当年听点歌可能有感觉吧。
1: 哦，爱如
0: 潮
1: 水，
0: 前面他说了一首那
1: 什么出卖吗？是不是？你的绝情出卖我的爱情，
0: 爱如潮水
1: 是那个吗？爱如潮水是不是？
0: 怎么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你说的唱歌好听，小姐姐不会说的是我吧？
0: 说的就是你。
1: 就发现 ins 要按到自己身上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提到了，他说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还有 Endless Town， 他说我每次听到这种 DJ 版的悲伤的歌，我的身体都想跟上晃两下呢，都想跟上晃两下。他说要到家了，过两天又要到喀什出差了，不能听两位美女主持人的欢乐咯。
0: 出差回来的时候也不用给我们带东西啊，不用多在喀什拍几张照片，然后美美的让我们羡慕一下就可以了。
1: 哎，听说喀什的什么比较好吃呢？
0: 好吃的就算了吧，
1: 很多，
0: 因为路途可能稍微不太方便。
1: 哎，你吃过那个什么西瓜那个鸽子汤没有？就是，
0: 那个没有，
1: 没有，
0: 我不太敢尝试。
1: 你不太敢尝试吗？我感觉那个应该很酷。
0: 汤我本身就不是特别爱喝。
1: 然后大家会在那个西瓜的那个里面，就是那个味觉冲击应该还蛮棒的。
0: 但是那个喀什的有个馕包肉确实很好吃，是那种小份的，不是那种大份的。
1: 汤我们不是说给你听的哦，我们没有说给你听，
0: 很好吃，很好吃。
1: 对，可以去吃一点喀什的美食哈，汤。然后我看到小周说经典的歌曲《雨中的承诺》。我听过那个什么《风中的承诺》什么的，好像《雨中的承诺》听的少。
0: 他还推荐了好几首歌，
1: 是吗？
0: 老地方的雨，
1: 老地方的雨，
0: 很想陪你去吹吹风，稻香。感觉都是和这种天气啊这种感觉有关系的。
1: 对啊，刚刚 William 提到平凡之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他安排了，是不是？他说是我手机当中保存最久的歌曲，以前开着车满世界晃悠，在路上经常会播放这首歌，他说必须给主持人点赞。
0: 不客气啊。然后他说了，如果说下雨天的话，下雨天的歌曲的话，我会比较喜欢黄耀明的四季歌，是不是特别小众啊？
1: 是的呢，你好特别哦，
0: 真的是。然后
1: 我现在感受到了你敷衍听众的样子，就是敷衍我的样子。甜甜你好棒哦，唱得好好听哦，就那种。
0: 没有干什么，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他说我猜大概没有几个人听过吧。是的呢，没有听过，这是谁？我不认识。然后说毕竟是首粤语歌曲啊。
1: 对对对，确实经典的粤语歌曲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啊。那接下来首先我们安排到的这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啊，在这样的天气你在车厢中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哈，就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听到的歌。然后我看到鸿运当头这位朋友，
1: 嗯，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杰克山和甜甜啊，此时此刻已经是应该是彼时彼刻了啊，刚刚播放的那一首，他说让我欢喜让我忧，
1: 嗯，
0: 简直就是触碰我的软肋。
1: 哦，怎么了呢？
0: 我是情圣啊。
1: 哦
0: 哦，那是多么的触景生情。妈耶，
1: 哦，就是因为这首歌想到了曾经种种，是不是？
0: 对对对，应该是想到了很多的故事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歌曲确实就是能够让大家就带入到这个故事的情景当中。
1: 对对对，瞬间回到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自驾的路上你又希望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歌呢，
1: 嗯，
0: 最近有一个自驾活动啊，要邀请一下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参与啊。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会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了这个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的穿越自驾游，那么专属的野炊大羊大锅的这个羊肉炭火烧烤啊，并且沉浸式的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的盛宴，而且可以看到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首发了西进国境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报名的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所以说呢，想要来报名的朋友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来报名喽。
1: 嗯，此刻发送自驾游到微信公众平台，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你就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0: 嗯，是的，今天很多的朋友说到了自己想听的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金刚提到了一首歌，他说汪峰有一首歌叫《花火》，
1: 哦，
0: 他说这首歌很适合开车在路上听，
1: 是吧？
0: 哦，最后咱们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就到这里，先和大家。最后咱们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就到这里，先和大家说再见喽，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幅画，又仿佛给祥子的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是真正的自律呢？其实自律并不是说你想要保证8点吃早餐，8点半出门。自律是如果你有某种设想，那么你要决定它是否值得去这么做。如果它值得去做，你就尽你最大的能力去得到它逻辑上的结果，这叫做自律。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不理解或者是嘲笑，你也还是坚持去做了。读书其实是非常好的培养自律习惯的一种方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和你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自律行间的美好。

0: 汪曾祺先生说，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愿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过无限趣味的人生。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一缕清欢，调和苦甘。木心先生在《从前慢》一书中写道，清早上火车，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每次读到这一句，我都会觉得幸福感满满。寒冬腊月，起个大早奔波在上班或上学途中，那冒着热气的豆浆，热乎乎的汤包，都是捧在掌心里的温暖和慰藉呀。还有那些盛夏的午夜，加班后的疲惫也会被营业至深夜的小巷口的馄饨摊治愈。所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文人墨客们早就深谙此中道理。若不是如此，作家们笔下的寻常美食怎会那般动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梁实秋先生的作品《汤包》，透过文字品尝一份悠然。
1: 说起玉华台这个馆子来头不小，是东堂子胡同杨家厨子出来经营掌勺。他的手艺很高，名作很多，所做的汤包都是故都的独门绝活。包子算得什么，何地无知，但是风味各有不同。上海的沈大成、北万兴、五芳斋所供应的早点汤包是令人难忘的一种。包子小，小到只好一口一个，但是每个都包得俏实。小蒸笼里垫着些松针，有卖相，名为汤包，实际上包子里面并没有多少汤汁，倒是外附一碗清汤，表面上浮着七条八条的皮蛋丝。有人把包子丢在汤里再吃，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包了。这种小汤包馅子固然不饿，妙处却在包子皮，半发半不发，薄厚适度，制作上颇有技巧。台北也有人仿制上海式的汤包，得其仿佛已经很难得了。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却有比一般为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烫了几倍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汤汁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脊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确实汤汁多，吃的时候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认识的人去一张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般汤汁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觉察，低头猛吃，对面的那一位得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堂倌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手巾把送了过去。客徐曰：“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呢。”玉华台的汤包才是真正的含着一汪子汤，一笼屉里放七八个包子，连笼屉上桌，热气腾腾。包子底下垫着一块蒸笼布，包子扁扁地塌在蒸笼布上。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褶皱处猛地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己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汤汁吸引下肚， 然后再吃包子的空皮。没有经验的人看着笼里的包子，又怕烫手，又怕弄破包子皮，犹犹豫豫，结果大概是皮破汤流，一塌糊涂。有时候糖官代为抓取。其实吃这种包子，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抓一吸之间。包子皮是烫面的，比烫面角的面还要稍硬一点，否则包不住汤。那汤原是肉汁冻子，打起肉皮一起煮成的，所以才能凝结成为包子馅儿。汤里面可以看得见一些碎肉渣子，这样的汤味道不会太好。我不太懂啊，要喝汤为什么一定要灌在包子里然后再喝呢？

0: 听罢梁实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书？当然要读书，读书才会有成为有趣的灵魂的可能，吃个汤包就能吃出乾坤万象。关于读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很多名家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余秋雨说，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冯唐说，读书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行。多读书，多成事，遇见生活的无限可能。读书有什么用？只有读书的人才知道，不读书的人是不知道的。读书是为了获取思维，思维可以帮你避开人生的陷阱。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阅读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理解这个世界，思考人生与生命的意义，汲取温暖与关怀。虽然学识、机遇、运气、制度这些因素都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但我想没有人能够否定读书带给一个人的变化。阅读是心灵的修葺，也是心灵的历练，不管哪个都是成长。阅读可以丰富心灵，看见更大的世界，听见内心，读懂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阅读沉淀生命的底色，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本都算数。著名作家毕淑敏则说，读书使人优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优美在字典上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除了心灵的美好，外表也需美好。为了这份美好，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竟然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让我这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人胆战心惊。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读书啊。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不由自主的谦逊和聚精会神。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可以使人养成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所有人都在渴望被重视，而每一个生命也都不应该被忽视。你重视了他。

人，魅力就会降临在你的双眸。读书的时候常常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和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粘液展颜。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装点，微笑可以传达比所有语言更丰富的善意和温暖。有人觉得微笑很困难，以为是一个如何掌控面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不会笑的人，我总疑心是因为读的书不够广博和投入。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经验浮卷的时候，那些因子如同香氛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起来，独享其乐。也许有人说，我读书的时候谁有哭泣呢？哭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微笑，因为灵魂在这一个瞬间的舒展，尽情的宣泄。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大半生所有的快乐累加到一起，都抵不过我在书中得到的欢愉多。而这种欢愉是多么简便和利于储存啊，物美价廉，重复使用且永不磨损。读书让我们知道了天地间的很多奥秘，而且知道还有更多的奥秘不曾被人揭露，我们就不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去睥睨天下。你在书籍里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时间流淌，你就不敢奢侈，不敢口出狂言。自知是一切美好的基石，当你把他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理解，恰如其分地轻轻说出来的时候，你的红唇就会比任何美丽色彩的涂抹都更加光彩夺目。你想美好吗？那就读书吧，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但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优美就像五月的花环，某一天飘然而至，簇拥你颈间。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4级转3级。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十五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九二九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是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动的文字。
1: 听温暖的歌，读动人的文字。朋友你好，谢谢你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这一期令人心动的文字，我们的主题是一缕清欢，调和苦甘。书上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你给这世界怎样的反馈，这世界就会给你怎样的回应。我认识两对夫妻，同样都是女主外男主内。其实如今的时代男女平等，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而这两对夫妻中的女主人，一个整天抱怨老公收入低，赚钱养家全靠自己，于是每次看到她都是苦大仇深的。另一位则是能量满满，她总说，我老公甘愿在家带孩子，把这个家交到我手上，我得好好干呀，要对得起他的信任。你看，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心态面对，结果也就自然不同了。所以说，我们要多读书，从书中开阔胸襟和眼界，进而成为能为他人充电的人。
2: 看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人是需要电力才能正常运转的生物，那么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人的电力有不同的影响。耗电型的关系会让人失去能量，对生活越来越感到失望，而充电型的关系则让人变得自信，越来越充满活力。余生和为你充电的人在一起，才是一段关系的高配。真正的朋友低谷时为你充电。人的一生当中，能遇到懂得自己的好友是幸运的。真正的朋友会在你失意时给予安慰，低谷时伸出援手。有那个人在身边，不管经历了什么，你的电量总会被慢慢的充满。有位作家曾经说，知音有一两个已经很好了，实在不必太多。朋友之乐，贵在那份踏实的信赖。朋友难得，贵在知心，珍惜那个为你注入能量的人。亲密的爱人遇错时为你充电。所谓婚姻是座围城，如果有的人不愿看到你的痛苦和流泪，甚至愿意为了你的笑容付出一切，这便是一道幸福的城门。感情没有固定标准，但在乎你的人会第一时间感知你的情绪，心疼你的人看到你受委屈会陪伴在你身边，在乎你的人看到你有烦恼会想办法逗你开心。好的爱情自带一种能量，在那个人身边，你的烦恼通通消散，幸福感油然而生。如同一部电量告急的手机连上了充电器，电量会一格一格充至满格。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不要辜负。正能量的家人，消极时为你充电。家是能给人温暖的地方，而家人永远是我们的后盾和依靠。人生漫长，不管经历什么风雨，家永远是那个港湾。疲惫时，家里的灯光能给人带来一丝慰藉；消沉时，家人的鼓励能治愈我们的心灵。家人就像一个电源，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充电。跟家人在一起，永远不用担心电量会耗光。人生一世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决定了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有的关系会消耗人的电量，让人疲惫不堪，而有些关系则能给人充电，让人活力满满。友情充电，让你在迷茫时有人指引，受伤时有人安慰；爱情充电，让你失落时有人疼，烦恼时有人驱散阴霾；亲情充电，让你有温情的归宿，还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余生和能为你充电的人在一起，就算生活中偶有苦，也会变成甜。

0: 杨绛先生说，这个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是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不去抱怨，不怕孤独，努力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度，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怀。当你觉得焦虑不安或能量低的时候，不妨从一些小事开始改变自己的状态，比如朋友圈设置不提醒，退出多余的群，少刷短视频，学会番茄工作法，坚持早起，每天读书至少25分钟，每周运动2至3次，每天早上计划好一天的工作，打扫房间，断舍离，认真吃早餐。用从一点一滴开始，一天一天努力去调和生活苦干，多给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些清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冯骥才先生的文字，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
1: 我喜欢用日历，不用月历，为什么呢？厚厚一本的日历是整整一年的日子，每撕下一页，它新的一页，光亮而开阔的一页，便笑嘻嘻地等着我去填满。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边的明天的未知，还隐含着一种希望。明天

乃是人生中最富魅力的字眼儿。生命的定义就是拥有明天，它不像未来那么过于遥远与空洞，它就守候在门外，走出了今天，便进入了全新的明天。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是灯光，明天与今天的界限还是灯光。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开始的，那么明天会怎么样呢？当然，多半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如果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你不能改变昨天，但你可以决定明天。有时看起来你很被动，你被生活所选择，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是不是？每年元月元日，我都把一本新日历挂在墙上，随手一翻，光溜溜的纸页花花绿绿划过手心，散发着油墨的芬芳。这一刹那，我心头十分快活，我居然有这么大把大把的日子，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前面的日子就像一个个空间，生机勃勃，宽阔无边，迎面而来。我发现时间也是一种空间，历史不是一种空间吗？人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又巨大的空间吗？一个个明天不就像是一间间空屋子吗？那就要看你把什么东西搬进来。可是时间的空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凡是使用过的日子立即就会消失，抓也抓不住，而且了无痕迹。也许正是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到岁月的匆匆与虚无。有一次，一位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对我讲她和她丈夫的一件事。她唱戏，丈夫拉弦，他们都很敬业，天天忙着上妆、上台、下台、下妆，谁也顾不上认真看对方一眼。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一天，老伴儿忽然惊讶地对她说：“哎呦，你怎么老了呢？你什么时候才老的呀？我一直都在你身边，怎么也没发现呢？”光阴岁月就像一阵阵呼呼的风，或是闪闪烁烁的流光，它最终留给你的只有是无奈而平生的白发和消耗中日渐衰弱的身躯。为此，你每扯去一页用过的日历时，是不是觉得有点像扯掉一个生命的页码呢？我不能天天都从容地扯下一页，特别是忙碌起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开会、活动、考察、访问归来，看见几页或十几页过往的日子挂在那里，暗淡、沉寂和没用，被时间掀过的日历好似废纸。可是当我把这一叠用过的日子扯下来，往往不忍丢掉，而是把它们塞在书架的细缝，或者夹在画册中间，就像从地上拾起的落叶，它们是我生命的落叶。别忘了，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日历原是我们生命忠实的记录。从隐形写作的含义上说，日历是一本日记，它无形地记载了我每一天遭遇的、面临的、经受的，以及我本人应对与所作所为，还有改变我的和被我改变的。然而，人生的大部分日子是重复的，重复的工作与人际，重复的事物与相同的事物，都很难被记忆。所以我们的日历大多页码都是暗淡无光，过后想起来好似空洞无物。于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人本话题，记忆。人因为记忆而厚重、智慧和变得理智。更重要的是，记忆使人变得独特，因为记忆排斥平庸。记忆的事物都是纯粹而深刻个人化的，所有个人都是一个个独特的个案。记忆很像艺术家，潜在心中专事刻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

你是否把自己这个独特看得很重要呢？广义地说，精神事物的真正价值正是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记忆依靠载体，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一个人的记忆在它的照片上、物品里、老歌老曲中，也在日历上。然而，人不能只是被动的记忆，我们还要用行为去创造记忆。我们要用情感、忠诚、爱心、责任感，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去书写每一天的日历，把这一天深深嵌入记忆里。我们不是有能力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充实，以及具有深度和分量吗？所以我写过，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我还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中说，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为此，每每到了一年的最后几天，我都是不肯再去扯日历，我总把这最后几页保存下来。这可能出于生命的本能，我不愿意把日子花得尽光。你一定会笑我，并问我，这样就能留住日子吗？我便把自己在今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上写的四句诗拿给你看。岁月何其速，哎呀又一年，花叶全无迹，存世为诗篇。正像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现在我来回答文章开始时那个问题，为什么我喜欢日历呢？因为日历具有生命感，或者说日历叫我随时感知自己的生命，并叫我思考如何珍惜它。

生命中好像总有一些这样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摇右摆。工作后，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会拿不定主意。遇到喜欢的人，因为对方没有主动说出那三个字，你就不敢向前一步。生活中总有一些不确定的时候，但还是要努力生活。所以，时间都会给我们答案。那些不确定的问号也终会化作惊喜的惊叹号。在那些不确定的日子里，切记要和能为你充电的人在一起。亲人的暖心话，爱人的贴心话，朋友的真心话，往往都会给我们一往无前的能量。感谢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今天我们就陪您到这儿，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的节目是一场专为和声打造的合唱盛宴，不同的声线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从温柔治愈的时代金曲到充满张力的摇滚改编，再到活力满满的国民神曲，每一组舞台都带着全新的编排和演绎，让经典旋律在合唱中焕发出新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聆听和声的魔力，见证平凡歌者的不凡舞台魅力。刚刚的开场曲来自蔡琪和满江共同合唱的《岁月里的花》。时光酿成的温柔被蔡琪与满江用一首《岁月里的花》唱得治愈又动人。这首由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的作品，带着独有的岁月质感，旋律舒缓温暖，歌词里的成长和回望藏着成年人独有的温柔和通透，一开口就自带治愈氛围。蔡琪的清亮少年音与满江的磁性成熟声线在合唱中完美融合，声线交织出层次丰富的和声，情绪层层递进，把那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释然和温柔唱得让人心头一暖。他们的演绎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凭着细腻的情感处理，把时光里的故事和温柔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也让这首充满岁月感的歌曲拥有了打动人心的魔力。

藏在心底的猜忌和试探，被曾一鸣与张磊用一首《猜心》唱得戳心又共情。这首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的经典金曲，旋律细腻伤感，歌词里的不安和试探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挣扎，每一句都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曾一鸣的厚重声线与张磊的温暖嗓音在合唱中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声线层次分明，情绪张力十足，把那种在感情里猜不透的不安与纠结唱得让人心碎又共情。和声的编排让歌曲的情感更加饱满，仿佛把一段感情里的拉扯与试探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也让这首穿越时光的抒情金曲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0: 然啊，是啊，我走了就回不来了。
1: 走了。

带着诗意和哲思的民谣，被丹赠曲培与尼日提哈用合唱的形式唱出了不一样的辽阔和深沉。这首由声音碎片乐队马玉龙创作的《送流水》，带着鲜明的后摇滚质感，旋律悠远深沉，歌词里的流水和时光藏着独属于生命的哲思和感慨。丹赠曲培的辽阔声线与尼日提哈的质朴嗓音在合唱中完美融合，声线交织出了层次丰富的和声，情绪层层递进，把那种对时光与生命的感慨唱得让人心潮澎湃。他们的演绎带着极强的故事感，仿佛带着听众顺着流水回望生命里的过往和时光，让这首充满诗意的歌曲拥有了直击人心的魔力。

爱你的遗憾和无奈被邓典与傅豪用一首《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唱得淋漓尽致。这首由木木洛宾作词洛宾作曲的歌曲，带着鲜明的摇滚抒情质感，旋律张力十足，歌词里的遗憾和洒脱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与放手，每一句都充满了故事感。邓典的清亮高音与傅豪的深情中低音在合唱中完美融合，声线层次分明，情绪张力十足，从低音浅唱到情绪爆发，把那种爱而不得的遗憾和洒脱唱得让人心碎又共情。和声的编排让歌曲的情感更加的浓烈，仿佛把一段感情里的挣扎和放手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让这首充满张力的歌曲拥有了打动人心的魔力。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4级转3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进行咨询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2: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好。

带着少年人的无奈和洒脱，王子浩与宋子乐用一首《他妈妈不喜欢我》为舞台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这首歌由王金玲创作作曲，那么旋律上轻快上头，歌词里的无奈和自嘲带着属于少年人的鲜活和真实，充满了烟火气和感染力。王子浩的活力声线与宋子乐的温柔嗓音在合唱中完美融合，声线交织出层次丰富的和声，情绪轻松活泼，把那种少年人面对爱情时的无奈和洒脱唱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演绎带着极强的舞台感染力，节奏明快，情绪饱满，既保留了原曲的鲜活质感，又赋予了全新的少年活力，也让这首充满趣味的歌曲拥有了打动人心的魔力。

带着江湖气息的兄弟情谊被亚森与 BZ One 用一首《老大》唱得豪情万丈。这首由金木鱼创作的歌曲带着鲜明的市井摇滚质感，旋律洒脱不羁，歌词里的兄弟情谊与江湖豪情充满了张力，一响起就自带舞台氛围感。亚森的磁性声线与 BZ One 的少年嗓音在合唱中完美融合，声线层次分明，情绪张力十足，把那种兄弟之间的豪情和义气唱得让人心潮澎湃。他们的演绎带着极强的舞台感染力，节奏卡点精准，情绪饱满，既保留了原曲的江湖韵味，又赋予了全新的舞台活力，仿佛把听众带进了那个充满兄弟情谊的江湖里，也让这首充满豪情的歌曲拥有了打动人心的魔力。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 Superstar， 节奏旋律上头，一响起就自带青春活力，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杨润泽的慵懒声线与平安的清亮高音在合唱中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声线层次分明，情绪张力十足，把歌曲里的青春和活力唱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演绎带着极强的舞台感染力，节奏明快，情绪饱满，既保留了原曲的青春活力，又赋予了全新的男声合唱质感，仿佛把听众带回了那个追偶像的青春年代，让这首经典金曲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时间来到12:56，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合唱舞台特辑舞台也即将落下帷幕。十首合唱舞台，十种不一样的和声魔力，从温柔治愈的时代金曲，到充满张力的摇滚改编，再到活力满满的国民神曲，每组歌手都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了经典旋律全新的生命力。不同声线的碰撞，不同风格的融合，让我们看到了男声合唱的无限可能，也感受到了音乐和声的独特魅力。感谢每一位歌者的用心演绎，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温暖陪伴。亲爱的歌声已落下帷幕，但热爱永不散场。耳朵的旅行的舞台还将迎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下一期耳朵的旅行再会。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继续收听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1: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说。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首位零零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一泽赛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经常站在冒险那一面。赛场上是一杆打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而中国小将吴一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们说人生本质上是不断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时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为你考虑，有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

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条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择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一条意思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先要在当下，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当初选错的方向，而是做出选择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所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个不好，明天听那个人说有更好的，慢慢的就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的走下去，也许结果完全不同。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与放下，当你选定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便与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

别把时间浪费在摇摆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就很好很好。大胆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吧，不必羡慕旁人的风景，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天，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城市，用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锦鱼的眉心浮现一丝若有似无的戾气，声音含量不少，双目冰冷若霜。
2: 高将军别忘了，本将才是主将，怎么攻城，如何攻城，由不得你做主。
1: 他冷冷开口，浑身散发着一种叫人窒息惊惧的威压。高成月微微一怔，不知是不是被他吓到了，他脸上并不好看，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周围有意无意围过来的人群，眼底划过一道异色。他嘴角勾起冷笑弧度，压低了声音说道：我虽为女皇指派的副将，但你看看这九位营的女兵们有多少是听我的，而又有多少是听你这主将的。余小李闻言皱起了眉头，这话好生耳熟，这不是郝运也曾对燕锦鱼说过的话吗？高长月扬唇鄙夷冷睨着他，如今我看在女皇的面子上给你几分薄面，但你最好别不识好歹。五日后即便没有你的命令，我直接召兵过去攻城，也能好招不少人，只是到时左卫营会传遍，就号召力而言，你一个主将还不如一个副将的名声传出去，只怕你不愿在左卫营久待。
0: 居然还威胁人！
1: 余小李心中升起了无名火，冷冷睨着他，冷嘲道：
0: 没想到高将军权势这般大，比女皇亲封的统领大将军在左卫营都更威严，话外意自是说他比女皇更有威严。
1: 凤青是个多疑之人，他若是做过了，只会让凤青忌惮，日后会逐渐革除他。高长月15岁为将，25岁为官又为将，朝中什么害人的暗话手段没见过没听到。
0: 闻言冷笑起来，傲慢且自负：
3: 哼，不用拿女皇压我，等我攻下水城，女皇自然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1: 他一派胜券在握的神态，让人瞧了甚是不顺眼。于小李心中满是气，他扭头一看燕锦玉，他却平静的好似这件事情与他无关一样。闻声，淡淡桃花眸内乍起一丝诡异之色，嘴角微勾，似嘲似讽：
2: 好，那我就看看五日后高将军可否能度待合。

0: 向沈城。
1: 他不紧不慢地说道，语气格外的平静，平静到让高长月心中有些不满，以为他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不过他这句话也在说明，绝不会下令帮他召集兵将渡代河。他若想攻打水城，就自己召集兵将，我若是攻下了，何德将军可别后悔。他眯起眼，眉眼之间满是对他的轻视，毕竟倒是在军中，何德将军的威严可能连一个守门的女兵都不如。燕锦于轻喝一声，眸内浮现几丝冷冷寒光，他没什么反应。余香离可忍不住回怼了一句，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若是败了，你应该知道你们女皇的脾气，私自召兵不服从主将命令，赢了也罢，输了那可就是罪上加罪了。更何况高长月身份地位极高，为了吴燕国的护国大将军，这一败更是丢尽了吴燕国的脸面。高长月自然也清楚，但他很自信，自己绝不会再重蹈覆辙，这一次必然不会输。又过两日，军营中兵将离心严重，自高长月出现之后，一些女兵连训练都不去了，这倒是没什么，有的还敢违背了军中燕锦玉李陵立下的规矩。因这违背规矩一事，燕锦自然是铁面无私，直接以杖责处置，严重的直接砍了头。这让他们在招兵的选择中，本就对他不利的形势一下又呈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李陵和他都快急死了，就怕人都跟了高长月，让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当然他们是皇帝不急太监级，燕锦冷静的就好像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余小李只能自个儿想办法留住那些人。这不，听说后勤伙房队很重要，他为了留下伙房，一大早就买了许多好看的瓷碗瓷盘送去，听说厨师都喜欢这种精致的餐具。走在去伙房的路上，他无意中看到了燕长月，区区两日他的头发全白了，眼下乌黑恐怖，面色阴沉，骨瘦嶙峋，十分骇人。与燕长月擦肩而过的时候，他还紧紧地盯着自己，那眼神万分吓人，看着余小李头皮发麻，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离他远远的。路上还看到了高长月召集兵将，将布袋和营帐内外挤满了人。
2: 还有谁啊，快来报名，若是晚了，这人我们就不收了。
1: 营帐内响起了高呼声，这一呼可谓百应，
3: 我
1: 路上也有犹豫不决的，你不去吗？你别忘了，高将军之前就在代河败过一战，而何德将军一战未败，
2: 我还是选何德将军吧。
3: 吃一堑长一智，万一高将军剩下这一战了呢？
2: 我再考虑考虑啊。
1: 这听得于小李不觉面露愁容，万一这军中人都跟了高长月，对于燕景月来说多丢人啊。他摇摇头，收起愁容，加快了去伙房的步伐。其他人不管，这伙房他怎么也得留住。他和曾将军关系处得还不错，曾将军应该是帮燕景玉的吧。快步走到伙房，还没进营，就看到曾将军的亲卫在四处徘徊快走，焦急的好似遇到什么要命的大事儿。余孝礼顿感疑惑，走近一问，怎么在门外走来走去的，曾将军呢？那亲卫看到他眼前一亮，如同看到了救兵，他急急喊道，
3: 夫人，你快去救救曾将军吧。
1: 救曾将军，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余小李拧眉，放下手中重重的包裹，询问道，
3: 怎么了？你别急，慢慢说。
1: 亲卫还是急得直跳脚，抓着他的手急到快哭出来了，
3: 今早高将军来了，不知道和我们家将军说了什么，便满脸怒气的叫我家将军去了兵务场比试，爬了一早上都没回来。我家将军体弱，本就不胜武力，要是被打出了什么好歹，可怎么办呢？
1: 他重重地捶自己的手，眼眶都红了。曾将军却 确实是个武力不怎么样的，但胜在一手的好厨艺，还能做大锅饭，这才让凤青将他指派到了左卫营。闻言，于小李立即想到是高长乐想要自立门户带个伙房，奈何曾将军不答应，才被叫去施压。他面色沉重，往武场走去。那武场是有许多营帐包围住的，门口有人守着。
2: 站住！
1: 守门的女兵拦住了他，冷声说道：
2: 高将军在比武场比武呢，闲下人等不许进去。
1: 周围安静，于小李走到门口，就能隐隐约约地听到里面有透屋声，还有高长乐的声音，心中危急，生怕曾将军被屈打成招了，连忙急道：
3: 我是喝的将军的法器，他昨日留了东西在武场，叫我来拿。
1: 守门愣了愣，然后细细打量起他，见穿着长服才信了他，只是仍不愿放他进去。
2: 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清楚些，我去替你拿。
1: 于小丽抿了抿唇，目光划过冷光，重重说道：
3: 那东西事关军事机密，二位不过是守门的兵将，也敢随意拿动？
2: 这
1: 守卫迟疑，既是军事机密，若日后外传出来，又经过他们的手，一旦出什么事，他们恐怕得遭殃了。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会儿，在于小李略有些紧张的注视下，方才松了口：
2: 你进去吧，但是别多管闲事啊，拿了东西就走。
1: 守卫警告道。见他们放行，于小李抬脚就进。曾将军的亲卫也想进去，但被拦住了：
2: 哎，你不许进。
1: 于小李一进去，就看到元泰武场上高长乐一身劲装，手上拿着棍子，将曾将军一棍挑落在地。
0: 本将再问你一遍，随本将出兵，你是愿还是不愿？
1: 高长乐拿着棍子抵在曾将军的喉间，冷声问道。曾将军此时满脸的乌青，脸上满是痛苦，蜷缩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腹部瑟瑟发抖。他从嘴里咳出两口血，然后在高长乐的威逼冷视下，艰难地拒绝了他：
0: 将军，此行危险，伙房可以答应将军随后勤而去，但不能随军而行。
1: 这话彻底把高长乐气到了，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随即直接扔了棍子，对着曾将军的小腹便踢踹起来，脚力很大，一脚便把他踹到墙上。曾将军重重地吐出一口血。高长乐走了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冷冷一笑：
0: 哼，真是不识好歹。
1: 话音刚落下，抬起脚便又想踹上一脚。于小李蓦然回神，拎着裙摆便跑了上去，大声阻止着：
3: 住手啊！不对，住脚！
1: 这是快把人打死的节奏啊，一脚都够呛了，再来一脚，恐怕这曾将军不死也残了。他急匆匆地冲到了曾将军面前，张开双手拦住。高长乐看到他，脸色骤然一变，眼中划过一抹鄙夷之色，随即就要问道：
2: 是你？谁让你进来的？
1: 于小李没理会他，而是转身扶起了曾将军：
3: 你没事吧？
1: 他搀扶着曾将军坐起，曾将军眼睛已经快要闭上了去，捂着腹部满脸发白，身子控制不住地颤抖着，一看就是被打得太厉害了。刚刚坐起便忍不住地呕出了一口血。于小李连忙查看情况，眼见无大碍，从怀中拿出手帕递给了他：
3: 擦擦。
2: 多谢。
1: 他艰难地道着谢，说一个字便咳一声，看着十分的狼狈和惨烈。因为练厨艺的原因，这些日子他和曾将军相处得还不错，心中已然将他看作了朋友。见他这般惨状，再想起看他刚才所受到的屈辱，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名火。他起身昂着头，冷冷怒视着高长乐：
3: 高将军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招揽不成便下狠手，拳打脚踢，极尽羞辱，你们的女皇可知

0: 是对待军中下属的。他一字一顿重重地说道，言语之中不乏恼意，甚至还提起了凤青来震慑高长月。但因高长月是吴燕国人，身高本就比他高了一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自然不会被他吓到。高长月轻嗤了一声，语气很是不以为然，哼，不过是鄙视罢了，我何时羞辱了他？谁家鄙视会用脚踢人肚子？于小李咬着牙说，他刚刚要是没看错的话，高长月似乎还用脚尖垫了垫曾将军的下颚，然后再动了脚。高长月露出一抹不屑的笑，似笑非笑又意味深长地询问曾将军，我踢你了吗？曾将军已经缓缓地恢复过来，脸色也不再是那般清白，面对高长月的询问，他捂着腹部的手不由紧紧地握了起来。见他久久没有回答，于小李凝目望了过去，以为他是害怕了。曾将军低下脸，阴影遮盖住了他的神情，从他的嘴里有些不甘愿地吐出了几个字眼，将军不曾提卑职。
1: 你
0: 于小李双目一睁，连忙蹲了下来，并不是很理解他受了这般委屈为何不控诉一番。
1: 你能忍受平白被他屈辱了去？平日里瞧不出你是这般能受气的人啊。
0: 他怒气冲冲地问道，言语之中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曾将军看着他维护自己的模样，微微垂眸，隐忍地吐出三个字，
2: 我没事。
0: 眼见于小李要怒骂，他压低了声音，用着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说道，
2: 他府上有位幕僚是我家中长姐，我不能得罪他。
0: 于小李一愣，总算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隐忍了。似高长月这种招揽不成便要打人的行径，平时定是个很记仇的人。曾将军若是敢说一句委屈，只怕他那位长姐以后在高长月的手下会被穿小鞋。
2: 怪不得，
0: 他抿着唇，怪不得他能把这隐忍下来，平日里也瞧不出他是这般能忍的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于小李站了起来，凝视着高长月冷冷说道，
1: 算了，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狗咬你，你怎么能咬回来？
0: 他咬中了狗字，就是特意说给高长月听的。高长月顿时脸色一变，阴沉地看着他，脸上满是不爽。
3: 你说什么？
0: 于小李耸了耸肩膀，用着随意的态度，说着话中有话的话语。
1: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了，那意思便是骂他，他自己也把自己当成狗了。
0: 高长月顿时大怒，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年纪，家中的子女都有于小李这么大了，但他脾气向来暴躁，容不得人。他紧紧握着手，似乎想要揍于小李这一顿，但是念及于小李的身份，他又忍下了这股怒气，转而用着高傲且自负的语气冷哼了一声说道，
2: 哼，以此事尽管嚣张吧，五日后我叫你和那阉人都嚣张不起来。
0: 五日后他攻打下了水城，定叫燕锦玉在军中的威望一落千丈，任何人都不能瞧不起他们。于小李闻言眨了眨自己的长睫，轻斥着说道，
1: 切，你就这么有信心能攻下水城？别到时连带河都过不去，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脸。
0: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在他的心里，燕锦玉可谓是一单战神的存在，连燕锦玉都觉得难以攻打的水城，高长月就是有那信心也不一定能打。见于小李不信，再瞧着他那令自己觉得不爽的神情语气，忽然眯起了自己的眼，意味深长地问一句，
3: 要不要与我赌一赌？
1: 赌什么啊？
0: 于小李挑挑眉头，又是赌，这些日子他赌得可不少，但从无败绩。高长月环住双臂冷嘲说道，
3: 我若攻下了水城，你还有那个阉人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下跪学狗叫，从迎头爬到迎尾，爬一步自骂不

0: 时羞耻。于小丽脸色微变，她这赌注还真是毒啊。燕锦越是军中的将军，他居然让他们从营头顾到营尾，还学狗叫。若他们真的做了，只怕会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还这副势必能赢的神态，这是羞辱谁呢？于小丽脸色不好看，直直地看着高长月不说话。高长月见了，挑起眉毛，用着挑衅的语气问道：
1: 怎么了？你不敢了？
0: 面对挑衅，他冷冷地笑了两声，然后不紧不慢地问道：一人就是一人的，哼，这是我在与你打赌，你何德何干？说到底，他还是没有信心肯定高长月这一次会落败而归。其实燕锦跟他说过不止一次，他们不会迎着回来。高长月嘲笑般地盯着他：
1: 那好，他不算在内，我要你一个人滚。
0: 闻言，于小丽毫不犹豫地点了下头：好啊，我答应你。随即又回以傲慢神态：但你要是攻不下水城……他话还没说完呢，就被高长月一声轻喝打断了：
1: 哼，绝无可能。
0: 高长月自负傲慢地笃定道。这语气让于小李莫名地磨了磨牙，心中有了想要看他落败而归时的神态，那脸色一定十分好看。于小李嘲笑起来：哼，你还真是自负啊，我可记得十年前你连戴河都过不去，就被福玉打得屁滚尿流，自此对他又惊又怕的。甚至于在无燕国皇宫的时候，听到风玉传来的帖子里说，要是不把他们三人交出去，便要攻打无燕国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塞进箱子里，直接就送给了风玉。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高长玉害怕风雨，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很少有人敢在高长玉面前说起，就怕无辜遭殃被他怪罪。于夏丽这一说，直接触了他的逆鳞，他黑下脸，似乎是因为被戳到痛处而勃然大怒：“
2: 你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本将不给何德将军面子，在此替他教训教训你这不知所谓的。”
1: 他怒言，手紧紧地握着，若是手上没有武器，只怕已打死了于小丽。于小丽耸了耸肩膀，用着一股满不在意的口吻，半嘲弄半夸张地说：“
3: 我说的是实话，这年头实话都不让说了吗？难不成要我说，当年高大将军与风雨在戴河一战，高大将军以一敌百，有如猛虎出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说完多了眼高长月，背后听到这话也算难看无比的欣慰。
3: 这种假话我说了，他们会信吗？
1: 他指着那些亲卫问，又问那忽然站了起来警惕地看着高长月的曾将军：“
3: 你信吗？”
1: 这话彻底触怒了高长月，他的眼中划过一股嗜血的狠辣。这于小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抽出亲卫的刀要砍了于小李的脑袋。
2: 小心！
1: 曾将军低呼一声，直接推开了于小李，让高长月这致命一刀落了个空。于小李被推坐在地上，望着高长月手中那把锐利的刀面，愣了愣神儿，心跳忽然变得快了起来。这人居然真的肯杀他，刚刚曾将军要是不推开他的话，只怕自己现在已经是人头落地，一命呜呼了。不过他就不怕杀了自己要被奉清责罚吗？
2: 管好你的嘴，否则下次就不是吓吓你这么简单了。
1: 高长月面上褪去狠毒气息，冷冷警告说道。于小李平缓了一下跳得有些过快的心跳，拍着自己的裙摆站了起来，闻言并无畏惧的冷笑：“
3: 哼，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吧？”
1: 高长月眯起眼没有否认，知道眼前这人心狠手辣后，于小李就不想与他多待了，直言道：“
3: 言归正传，你若是攻不下水城，我也不要你从哪里跪到哪里，只要你到伙房门口跪上一个时辰，磕上百个响头，且不许找他和他朋友的麻烦。”
1: 他淡淡说道，平淡的话语没有一丝起伏。顿了顿，怕高长月到时会反悔，便补了一句：“
3: 若是违背了，你便自此官职，回乡种田。”
1: 高长月冷哼一声：“
2: 哼，好，但是这上百个响头你是看不见了，只能看到在自己众人面前狗叫丢弃脸的模样。”
1: 真是过分自信的一个人，太过自信就是愚蠢了。
3: 我等着你变成狗跪在我面前的一日。
1: 于小李反击回荡，扶着曾将军走出了武场。曾将军缓缓吐出一口气，然后用着感激又抱歉的语气对他说道：“
4: 抱歉，连累了你。
1: 若非他拦着高长月踢打自己，也不会和高长月杠上，立下这等赌约。”于小李不以为意的摆摆手：“
3: 嗨，你倒什么枪啊？我瞧不起他，他瞧不起我的，迟早是要和他杠上一次的。”
1: 他越是不在意，曾将军对他越是感激。顿了顿，他又写道：“
2: 还有，多谢，虽然我看不到他在我面前下跪了。”
1: 幸于小李用赌约让高长月跪在他面前，平他心中怒气。
3: 到时若真要跪，我可以替你。
1: 他补了一句说道。于小李翻了个白眼儿，用着有些愤愤的语气说道：“
3: 你就那么信得过他能打下水城啊？
4: 那可是连我男人都愁了一个月的。
3: 他不信了，怎么除了李明外，个个都对高长月这么有信心，好似他是那不败战神，在战场上永远不会失败一样。”
1: 曾将军微微一叹，用着可惜的语气说道：“
2: 哎，高长月为人虽傲慢嚣张， 但乃是军事将才，破一个水城不在话下。
1: 说的倒是轻巧，十年前不还是败在水城了吗？于小李撇了撇嘴，懒得与他再继续这个话题，听他说着夸赞高长月的话语。哎，算了算了，他不耐摆摆手，随即用着无赖口吻耸了耸肩。
4: 你放心吧，他要是真赢了，我也不怪。
1: 曾将军呆了呆，皱起眉头。
2: 可你已经答应他了呀？
1: 这等失信行为可是令人很不齿的。于小李轻啧一声。
4: 嗨，我这膝盖呀可金贵得很，怎能说贵就贵呢？
1: 他是在话里说五日后，那就是第五日。他第五日渡得了戴河，攻不下水城，这誓约也不作数不是？水城易守难攻，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全天下最难攻打的地方。左有怪石林立后，前有高浪大河，加上那陡峭的地势，一天之内想拿下水城，当水城的守卫兵是吃白饭的吗？
2: 曾将军轻笑一声，对他的无赖之举表示佩服。
4: 你就不怕军中人瞧不起你？
3: 他们几时瞧得起过我？
1: 把一身伤痕累累的曾将军送回了伙房，他的那些亲卫们纷纷满脸焦急，红着眼眶凑了过来，上下的摸索着，生怕他出了什么事情。看着曾将军反倒安抚他们，于小李正想离开，转身之时忽然想起了自己来时的目的。
3: 对了，我来此是有件事的。

0: 他扭头，这样与曾将军说道。话还没说完，曾将军在急忙之中无意打断了他的话，用着满是愧疚抱歉的口吻说道：
1: 我知道你来找我做什么，但是我无能为力。你也知我家中长姐在高长月手下做事，为了不让她被为难，我只能尽量不得罪她。我刚刚拒绝了她，如今也答应了你，那不是害了我家长姐吗？
0: 这个于小丽也能理解，只是听到她这果断的拒绝，心里有些失落。江姐现在好像都没有支持者，要是到时候真的所有女兵都跟着高长月去攻打水城了，留着他们几个待在军营之中，岂不是显得很凄凉？真的不行吗？他眨巴着大眼睛问道。
1: 啊，抱歉。
0: 曾将军点头，脸上满是愧疚的神态，随即怕伤了他心，又补了一句：
1: 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帮高长月的。
0: 眼见没有能说服的余地，于小丽也只能重重地叹息一声，接受了事实。
2: 好吧。
0: 过了两日，他老实地待在燕锦身边，他则还在主帐内不慌不忙地处理着自己的军中事务，好似什么事情都不能打动他一样。于小丽挪了张凳子坐到他面前，用手撑着下巴，定定地看着他。刚刚那张俊美到艳丽的容貌映入眼中，越看这眉头皱的便是越深，和往日越看越喜欢的神态毫不一样。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2: 锦玉啊，你不急吗？
0: 燕锦玉抬了抬眼皮儿，对他投去一抹宠溺的眼神，随即好笑问道：
3: 急什么？
0: 于小丽嘟着嘴，一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样子，嘟囔着一句：
2: 高长月明日便要都带回宫城了。
3: 那又如何？
0: 他挑眉，把他压着的折子拿了出来，以防他的手被压疼了。他深深地皱起自己的眉头，燕锦玉可能真的不急。虽说他们已经打进了封国，李林也在四处搜寻支持他们的子民，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军队，但人数连一万都不到。他就不怕因为高长月打下水城，在名声上传出他不如高长月，在一座随意能攻打下来的城市磨蹭了一个多月，然后有废物不堪大用的传闻吗？这传闻一出，军中兵将必定不会再臣服于他。
2: 他要是当真攻下了城，你就真的为民扫地了。
0: 他抿着唇说道，有些不满于他的不以为意。燕锦玉见之，如花瓣般勾人好看的眉眼一扬，幽深美眸内仿佛含着两弯寒盘一般，令人沉溺。颇有些宠溺的揉了揉他的头发，用着温柔的语气，肯定的话语说道：
3: 他攻不下的。
0: 于小丽挑眉：
2: 你怎如此笃定啊？
0: 他总和他说高长月打不下水城，到底是为什么呢？许是见他实在太过为此事而烦躁，燕锦玉放下手中折子，与他缓声解释说道：
3: 水城的防护在百年前是由我亲自插手操办的，结合了水城的山水地貌特征，若非天灾人祸，很难攻下。
2: 啥？
0: 于小丽呆愣住了，
2: 他不知道？
0: 也对，他百年之前是燕国的一朝绝世明君。
2: 不过既然是你不知道，那这一个月你都在愁什么？直接打过去不就是了？
0: 那里都是他布置的边防了，那他对水城的防护必然是了如指掌的，怎么就畏畏缩缩的磨蹭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去攻打水城呢？他满脸的疑惑不解，在燕锦玉见了，忍不住用手指头弹了弹他的额头。
3: 哼，憨笨。
0: 他用着颇有些宠溺的口吻吐出这两个字，我心微微一疼，叫他忍不住瞪起了他，鼓着腮帮子：
2: 你骂我就是啊。
0: 他这模样就像个小包子一般，叫人很是喜欢。燕锦玉见了，不禁捏了捏他的面颊，随即笑道：
3: 骂你有时聪明得像个鬼灵精，有时笨得像头小猪。
2: 哇，

0: 才像小猪呢。看到余香里正有些气呼呼地瞪着他，他这才轻缓地说道，
1: 你也知道百年都过去了，那布房怎会一直没有变。
0: 这话让余香里捂着额头的手僵硬下来，他没注意到百年，也是都一百年过一把宝剑，已经站到了一艘最为华贵的军船上，因为他身后披着一件红色披风，远远的看去显得十分的威风，让许多因为崇拜他而跟着他去攻打水城的女兵们纷纷眼中冒着红星。高长月看到了，很满意他们的目光注视。他的亲卫走了过来，恭恭敬敬地拱手说道，将军，300艘军船已经备齐，且都用铁链链箭，为了防止军船在行军过程中无意走失，他们都是用铁链连着的。又有几个亲卫上前禀报，一切准备就绪后，高长月豪气地摆了摆手，
2: 好，召集所有人上船。
0: 是。众多女兵们整齐迅速地上了船，个个兴奋不已，好似他们已经打了胜仗，拿下了水城似的。待所有人都上去了，高长月身边的亲卫才注意到军营中的余小礼和燕锦玉，他颇有些坏心地凑近高长月说道，将军，何德将军和李将军他们来了。高长月闻言看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果然就看到了他们二人。他想起余小礼那嚣张姿态，不禁冷笑，似乎是为了让余小礼心里不好过，立即叮嘱着亲卫，等我携军归来，等着他叫给我听。叫什么？自然是狗叫。余小礼听到高长月这挑衅气人的话，翻了个白眼，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些想笑，且看看到时这狗叫是自己还是下跪的他。
2: 开船。
0: 几百艘船只浩浩荡荡地上了水路，伴随着鼓声越走越远，余小礼看着那些船只消失在面前，忍不住往左右看了看，左右两边的人少得可怜，虽说最后还是留下了10万女兵，但是这10万的女兵都是其他与高长月关系不好的女将的人。秋风起，余小礼被这风吹得身子瑟瑟，忍不住嘟起嘴嘀咕一句，唉，好凄凉的感觉哦。燕锦收回了看着船只消失的目光，转眸淡淡地看向一旁，也静静地凝视着船只的皓月。皓月负手而立，身后写着一众女兵，这些女兵正巧都是与高长月关系不好的。他看着船只的眼神十分幽深。
1: 郝将军为何不跟上？
0: 燕锦玉淡淡一问。除了余香以外，他甚少主动与外人说话，这一开口令郝云怔了怔。他抿了抿嘴角，随即眼中有意无意露出嘲讽之色，用这意味深长的话语道，此战必输，我可不想让我的人去送死。余小礼听到眨了眨眼，他也知道水城难攻，高长月打不下水城了。
1: 你倒是聪明。
0: 燕锦收回目光，声音轻寒且冷漠，
2: 只是懂事实。
0: 郝运将军平凡粗犷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友好的笑容，轻啧一声，说出自己觉得高长月打不下水城的原因。
2: 不得不说，何德将军的军事才略更胜高将军一筹，何德将军都能筹上一月之事，岂是莽撞之下能解决的？
0: 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的人去冒这个险。燕锦玉冷嘲剔眉，
1: 这可不一定，兴许本将只是累了，想要休息一月。
0: 郝云皱了皱眉头，随即也无所谓耸了耸肩，
2: 哼，那我也没什么损失啊。
0: 就算他们不跟着高长月打，那些跟着高长月的人也不敢如何瞧不起他们。郝云扭头叫着亲兵手下，
2: 行了，都回去吧。
0: 他刚转身，燕锦玉忽然淡淡叫住了他，
1: 慢着。

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愿你今天醒来，心里有期待，手上有行动，脚下有方向，不慌张，不敷衍，认真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否也这样。
1: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愿你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保持乐观的心态，在边走边看中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在欣赏风景的过程中也能收获成长。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些事想不通就先不想了，有些人留不住就忘了吧，有些路走不快就慢慢来。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活法，有人选择温和，有人选择坚定，有人选择热闹，有人选择安静。只要是你喜欢的方向，就值得一步一步走下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愿你今天像一棵安静生长的树，不着急开花，不羡慕别处，只把根扎稳，把自己一点点长成喜欢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与万事言和，与独处相安，自省自省。生活没有十全十美，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感触。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